0: 能会赢哦。这次攻击也很猛，接招吧！尖锐的利爪，灼热之痕。
1: 龙头龙，危险！
2: 啊，这样下去要输了。
3: 肯定有什么办法。
0: 胜负已分，由我终结吧。
4: 终结技能，撕咬的陷阱，铁齿深渊。

0: 我绝对不会输的。强大的气旋，铁头龙卷风。
1: 哼，有点东西。
0: 怎么样？怎么还不消失？
2: 小龙，看那里！
0: 只有那只晕了。
3: 没错，小龙，
4: 那只就是真正的空爪龙。
0: 太好了，终结技能，剧烈的头锤，铁头冲击。

0: 手都软尽力了。
1: 什么呀？很遗憾，没分出胜负。
0: 这次真的太帅了，肿头龙。
2: 新贝，你在那里吗？要上舞台了，快一点哦。
3: 来了，下次再分出胜负吧，那时候我一定会赢的。
4: 虽然打平了，但战斗很出色。哦，
1: 差点要输了。
0: 那个确实是。
1: 哦，对了，新尾龙兽。
5: 小主人，是棘龙。
6: 在哪儿啊？
5: 在右边。
6: 这边。
5: 右边，这边啊。
6: 到底在哪儿啊？
7: 这样下去要抓不到了。
8: 又摔倒了，要是大虎的话早就抓到了。
9: 安静，小主人正在努力中。
6: 不行。
10: 没错，很少见到小主人流汗的样子。
5: 小主人在那边。
6: 好渴。
7: 哎呦，笨死了，真是的。我去抓。您没事吗？
9: 没事吗？
7: 哦，这里吗？找到了，你现在是我的了。
6: 什么？不行，
7: 走喽。
6: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5: 大虎，棘龙呢？
7: 在这里呢。
5: 身手不错呀。
7: 好，我们驯化恐龙吧。
5: 好的，驯龙光线。
7: 白鹅战车，快一点！
5: 知道了，驯龙光线发射！
7: 龙兽驯化！抓到了！要吐！
8: 大虎成功了吗？好帅呀！
7: 当然了，因为是我才成功的。棘龙，你是我的了。
6: 真卑鄙！棘龙应该是我的。
8: 他在说什么？
7: 我先驯化了恐龙，当然是我的了。
6: 才不是，分明是我先说了要驯化。
7: 你的话还真毒。

0: 那就用对战分胜负吧，没意见吧？
1: 你想的话，我就应战。
2: 等一下，战斗要跟我进行。
0: 你是哪位？
3: 老虎，他也是驯龙者。小主人，他是新出现的驯龙者。
1: 你是谁？
2: 我叫谢毅。
4: 我是名古战车。
5: 大虎，他就是小龙说的叫谢毅的驯龙者。
0: 看起来是他。
2: 小朋友，你们认识洛龙山吗？
0: 我不是小朋友，我叫康达虎。
1: 我是卢鲸。
6: 这位是卢鲸小主人。
2: 不管怎样，你们现在要对战是吧？你们中谁给我让个位置，我用这个作为补偿。
1: 威龙兽？
0: 那个、
5: 是剑龙
1: 啊？真的给吗？
3: 小主人，
2: 当然，如果你能让我战斗的话。
1: 好啊，我让给你。
3: 小主人，那个剑龙
1: 怎样？不用战斗我也能得到威龙兽。那我拿走这个了，希望两位对战愉快。
2: 那么开始吧，
7: 发动猛扛，
0: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吉龙。龙兽能量攻，
2: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名古战车甲龙，龙兽能量攻。

0: 龙比那个恐龙大两倍，
1: 应该能轻松赢下。
2: 蜥蜴有战略吗？
3: 别担心，第一次攻击先让让他，不过后面我就不会让他了。去吧，甲龙。
4: 阿虎，一鼓作气赢下战斗。
0: 好，用这个快速结束战斗，无止境的进攻，破灭强击。
3: 来吧，防御的侵袭，祭祀剑甲。

0: 防守太强了，无法突破攻击。
1: 怎么办？现在攻击也无法造成伤害。吉龙，把他抓起来扔出去。
2: 这样出招是吗？那么，地狱之围，岩浆粉碎。

0: 现在结束了。
1: 不要啊！
2: 那么开心的打开龙兽竞技场，只有这点实力吗？

0: 这样的战斗太简单了，练练再来吧。
1: 不像话，居然这么轻易的输了。
2: 大虎不变灰心。
3: 大虎。

0: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0: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2: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3: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4: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
4: 着了。恭喜了，
3: 谢谢啊，
4: 恭喜，
3: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4: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2: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2: 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0: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0: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0: 是，我这就去办。
5: 好。
6: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2: 传

0: 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1: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免礼。
1: 谢万岁。
2: 薛爱卿壮骨击中，作为何事啊？
1: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3: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4: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5: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4: 哎呀，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5: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2: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5: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4: 哼，小题大做了吧。
2: 刺客现在何处啊？
1: 就在殿外。
2: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6: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7: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6: 小人刺杀薛元帅，
7: 这
6: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
7: 哎，
6: 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3: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8: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3: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7: 这，
8: 你看呢？
7: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8: 好。
9: 哼。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7: 这个
10: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9: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之间并不知情。
10: 哼，当今皇上幼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9: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4: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9: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居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居；若弃帅保居，那居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4: 有道理啊。
10: 嗯，王爷没看错人。
4: 嗯，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9: 是。
11: 侯公公到。
12: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9: 遵旨。
12: 张先生，走吧。
8: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9: 堂兄。

0: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2: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3: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赤手被擒，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0: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2: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3: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4: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5: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5: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道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5: 准。

0: 好臭！
1: 说说，
0: 我臭，我臭，
2: 住手！张然，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3: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2: 侯公公，
4: 再
2: 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4: 是。
2: 怎么办？
4: 死无对证。
5: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2: 爱卿但讲无妨。
5: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名。
2: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5: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2: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6: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7: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了。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
1: 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忘了，全忘了。王爷把我也忘了。
2: 是什么呀？嗯，
3: 上旨到。
1: 嘿嘿嘿，老臣见过皇上。<笑>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2: 皇叔请起。
1: 哎，谢皇上。<笑>
2: 皇叔。
1: 有人将你告下了，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我，奴才二人呢？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 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的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
4: 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的喝呀！<笑>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4: 这酒叫陈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
5: 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5: 他来陪你睡觉。
4: 啊？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啊？
5: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为什么被他强奸？
5: 让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皇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杀了。
2: 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1: 他又出主意了。
4: 啊！当薛的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的将军。
5: 有刺客！
4: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这什么歹毒呢你啊！
1: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4: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仁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啊！陈元庄，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遵从天日。
2: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

0: 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1: 谢主隆恩。我抽你！
0: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2: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2: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
4: 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4: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3: 妹妹，你救救我们。
4: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飞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3: 哎，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4: 参见王爷。
0: 嗯，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4: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4: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4: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4: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4: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呐！
1: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1: 是。
0: 嗯，
2: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2: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我们是来抓老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啊，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哎呀！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
1: 你他妈想干什么？
0: 放！
1: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程咬金，
2: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

0: 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1: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0: 受死吧。
2: 周王爷，我就是你
3: 爸走错了呀，
2: 受死了。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周王爷，
4: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5: 什么？他们身在何处啊？
4: 就在教场之外，
5: 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该恩呐。
1: 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

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宝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

0: 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致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弹道，
2: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3: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4: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2: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5: 出
2: 江导演，
5: 快快快，把车给我。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假秦筝，以薛丁山、樊梨花夫妇为左右大元帅，东征西讨，终于平定边患，班师回朝。

0: 心呐！
1: 这么神秘，还蒙着面，哼！正好爷爷我好久没活动了，拿你们练练手。哟，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准备往哪去啊？你的武功谁教的？师傅是谁？而且你的锤子这么重，你力大无穷，好厉害哎！
1: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问够了没有啊？
2: 我没问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哪儿来，你往哪儿去，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刚儿，
1: 娘，
3: 娘，娘，
1: 你怎么来了？
0: 孩儿从少华山学艺回来了。
2: 看来学的不错啊。
1: 娘。
2: 我想您了。嗯，娘娘也想你啊，来抱抱。
1: 娘，
2: 这么大了，好像还没有断奶一样了。
1: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才没断奶呢。
2: 刚儿，不得无礼，让公主殿下见笑了。
1: 啊，她是公主？
2: 快见过公主殿下，她不快点儿？
1: 公主。
2: 啊，对了，娘忘了告诉你了，你跟公主啊是结了娃娃亲的一对儿。
1: 啊。
2: 我跟他结了娃娃亲了，哎呦，我跟他结了娃娃亲了！好小子，咱们很有缘分哎。
4: 娘，结娃娃亲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呢？
2: 你说啥呀？你那时候还真没有断奶，怎么跟你说呢？
4: 你们还有功夫说这事儿？赶紧拜见皇上！
1: 快去快去！
4: 哎，东城武薛刚拜见皇上。朕今天大难不死，全靠你救驾。

0: 薛刚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臣等出驾不履行，
1: 请皇上恕罪。两辽王之子薛刚救驾有功，看赏。哈哈哈哈哈！好小子，你给我说说，想让我赏你点什么呀？
2: 皇上，我什么都不要。嗯，奇怪，干嘛？
3: 傻呀！听皇上说，让你快消息，以后消息一中要什么有什么。
1: 不要。
2: 那让皇上赏你个免死金牌，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1: 不要。
2: 那还能要什么？我知道了，要不然这样，叫皇上在父亲如画的地方赏咱们一块地。
1: 咱们在这块地上盖一座宫殿怎么样？哎，你怎么老是咱们的？这事儿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喂，来来来，朕说过的话，说一不二。今天朕这条命是你捡来的，你要什么都行，黄金、白银、加官进爵，朕无不照准。
2: 皇上，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1: 这样吧。 朕随身带着一块护身的玉佩，朕今天就把它赏给你了。
2: 我不要。谢谢父皇。谢谢父皇。哎，去哪儿啊？
4: 等等。

0: 启禀天后陛下。
1: 说吧。
0: 皇上班师回朝了。
1: 哦，传本后的旨意，在含元殿里设宴，为皇上接风。
0: 是。

0: 好。师傅真不愧是大唐第一高手啊。
1: 报！
2: 启禀主人，
3: 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属下无能，事情办砸了，咱们所聚的兄弟全军覆没。
3: 既然全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主任，主任，你。

0: 刚才打得怎么样？哎呀，
1: 打得真威风！
0: 哎，虎子，你看，
1: 哎，正好有个亭子，三哥，我们休息休息。
0: 哎，走，
1: 走。嗯，
0: 哎，兄弟，让一下，我们要过去休息。
1: 哎，听没听见？把你的狗腿拿开！
2: 说什么呢？什么狗腿？你懂不懂规矩啊？
1: 呸！规矩？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让开！给你看看什么是规矩。

0: 认不认字儿？
1: 文官下轿，
2: 武官下马。
1: 哎，虎子，
2: 这什么意思呀？
1: 哎，三哥啊，这就是文官呐，见了我们都不敢上轿子。这武将呢，更加离谱。本来骑马驾，骑得最快的时候呢，看见我们了，两个人马上翻身。

0: 能接我几招的没几个人。小子，功夫不错嘛。
1: 好大的胆子，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亭子，打的人是谁的徒弟。
0: 什么？你徒弟？哼，爷爷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说是你徒弟，是你爹我也照打不误。
1: 好大的口气。不过念在你小子功夫还不错，报上你的名来。
0: 你听好了，两辽王府三绝主通城虎薛刚，你薛爷爷。
1: 原来是樊梨花的儿子。
0: 喂，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武三思。
0: 原来是你。
2: 三哥，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叫武三思的？哎，武三思，你怎么不叫武三五、武三六、武三七、武三八的？
0: 哇哟！嘿，虎子，叫你好好练功，你不听，吃亏了吧？
2: 三哥，意外，意外，这人有吊脚，马有失蹄嘛。哦，
1: 输了就是输了，哪那么多意外呀？萤火也敢跟日月争辉啊！姓薛的，功夫不错，咱们继续来过。
0: 姓武的，正好陪你薛爷爷练练手。
2: 什

0: 你没事吧？公主，哎，公主，533参见公主殿下。
1: 哎，免礼，免礼，免礼。哎，不是，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哎，算了算了，没空管你们。哎，我说傻小子，怎么走那么快？懂都不懂我？
2: 哎，我是那个公主啊，那怎么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呢？
0: 哎，保证距离。你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我的父皇呢已经给我们俩赐婚了。哎，
1: 你也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赐婚的事我可没答应。哈哈，
0: 这可不是你答应的事儿，这是长辈们的事儿。
2: 错，自己的事儿自己说了算。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更何况呢，你刚刚走的那么快干什么呢？我父皇的玉佩你好像忘了拿吧？
0: 啊，玉佩我可没要，是你自己拿的。哎呦！
1: 我看薛高人这么大，原来胆子这么小啊，连皇上的玉佩也敢拿，真的是丢死人了！
0: 错，那玉佩啊，我才不稀罕拿呢。
1: 什么？你这是欺君之罪，以下犯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脑子都疼了。哎，
1: 你是公主吧？哎，这有不平的事儿，你管不管？
0: 对，你管不管？
3: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哎，这个人叫张宝，他说呢，他爹是当朝宰相，在这儿立了一个霸亭，什么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哎，还敢收我们俩的买路财？嗯，你管不管？
0: 有这等事儿？
4: 你问他呀。
3: 哎，张宝，真说的话可当真啊？
4: 公主啊，刚才啊，我不知道他是您的那个谁。 所以呢，这其实是个误会。
1: 什么误会啊？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怎么回事啊？这霸厅是怎么回事？你当我们是傻子？就是啊，
4: 哎，
1: 他还说的是什么五三八的徒弟呢？五三八？五三八是谁啊？
4: 就是他呀。
1: 武三四，你什么时候改名叫武三八了？也不通知我一声。
4: 公主殿下。
1: 你就不要再跟武三四开玩笑了。武三四今日教徒无方，还请公主殿下恕罪。
0: 好了好了好了，给我一个面子，以后呢不要再跟这二位呢有什么过节，赶快回去吧啊！哎呀，
4: 算了，虎子，我是看出来了，人家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咱们走吧。
5: 走。
1: 嘿，谁走都可以，就你不行。
0: 你等一下，你。
4: 师父，就这么让他走了？
5: 住嘴！
4: 为师早就教导过你，不要惹是生非。 如今学艺又不精，如此丢人，还让为师跟着你一起丢人。
5: 师父息怒，
4: 退下。
5: 是。

0: 吴三思见过太子妃。
1: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吴三思愚钝，不知太子妃讲的是什么意思。
1: 有人丢了一个桃子，得到了一个梨子，也许这个梨子会比桃子更加的美味可口。

0: 禀王爷，夫人，三绝主在回来的途中了。
1: 本王知道了。
0: 这是少华山房师傅给王爷和夫人的密函，请王爷和夫人务必要细看。嗯。
2: 一城戒罪。
1: 刚儿现在在哪儿？
0: 在醉仙楼喝酒。

0: 去吧，是。玉华，给我杯酒。今天晚上，我要给刚儿好好的喝他个醉。从明天开始，不准他碰酒。
1: 可是刚儿他救驾有功啊！救驾有功，
0: 那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值得一提。
2: 就将有功的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值得一提。今天我就让他一醉方休，下不为例。皇上御驾亲征，荡平边患，可喜可贺。目下我们大唐天下统一，四海归心。以后我们就要休养生息。
0: 共享天下太平，不再大动干戈。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听说父皇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竟然遭到了一伙贼人的行刺。
3: 哦，
2: 何人那么大胆？
0: 不明身份。
3: 这，是贼人身上搜出来的一块腰牌。
4: 武者，习武之人，用武之意；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意。爹。

0: 喝够了没有啊？爹，你来陪我一起喝吧。这坛是您的，这个都是我的。我问你，喝够了没有？爹，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请您儿子喝酒，还能喝够了没有？你应该问。
1: 儿子，你还够不够啊？爹，最后问你一次，这个酒你到底是喝够还是没喝够？还早着呢。但是从今天开始，往后你不能够再碰酒。啊？
0: 为什么？那得看情况了。
1: 你这个逆子，听不听爹的话？
0: 您别动手啊！
1: 说。
0: 好。
1: 不喝就不喝呗，那么凶。既然已经答应不再喝酒了，那就好。咱们薛家，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因为喝酒会误事，而你的脾气暴躁，你的心性好勇好怒，好逞强。 你的脾气啊，就像一堆柴火，而这酒啊，就是一个火引子。你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就好。刚儿，给爹发个誓，如果今后你再碰酒，那该如何？给爹跪下。
0: 发什么誓啊？头上
1: 三尺有神明。
2: 你对
1: 天发誓，如今后再碰酒，那该如何？哦，我通城虎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沾一滴酒，我就……你就怎样？
2: 我就让我们老薛家满门抄斩。
1: 哎呀，怎么那么笨呢？哼，你这个逆子，你没有资格拿整个薛家来起誓。你。
2: 你拿你自己发誓，
3: 爹，您放心吧，就算是满门抄斩，我也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
2: 你这个逆子，你
3: 娘，
2: 你
3: 丁山，什么事儿跟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1: 你去问问你的好儿子，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0: 刚儿啊，你怎么又惹你爹生气了？
1: 没有啊，我又没犯什么事儿。
0: 哦，那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1: 这酒是爹让我喝的，不信您问他。你，
0: 哎，刚儿啊，你可不可以告诉娘，你为什么喜欢喝酒啊？
1: 我，
2: 哎呀，因为酒可以一醉解千愁。
1: 酒可以一醉解千愁。
0: 哦，是因为这个呀。刚儿啊，咱们是将门之家，王公后裔有什么好愁的？更何况你小小的年纪呀。
3: 因为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
1: 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
4: 外面的都是什么人呢？
5: 见过伯父伯母。
4: 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将门之后，何等荣耀，鬼鬼祟祟，成何体统啊！
0: 阵前不打无名小卒，来将还不速速报上姓名。
6: 末将秦芳，
1: 哎，这是黄面虎。
7: 末将罗昌，
1: 这个是黑面虎。
8: 末将马登，
1: 这个是赤面虎。
9: 末将徐梅祖，
1: 人称白面虎。
8: 末将程月虎，
1: 他就是花面太岁。
4: 给我闭嘴，什么这个虎那个虎的。
0: 我听说大唐都城长安有无名太岁，想必就是各位吧。
1: 哎，娘，还有孩儿薛刚啊，人称
8: 通臂虎。
1: 通城虎。
8: 对，通城虎，通城虎。
0: 好，
8: 给我跪下。
4: 好什么好啊，这个虎那个虎的，有什么好的？都是你惯的。
0: 哎，这虎可比虫好啊。
4: 你
0: 不管这虎也好，那虎也好，你们是大唐朝的王公后裔，是黎民百姓用血汗所奉养出来的，所以你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4: 你们几个给我再说一遍。
5: 我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0: 参见
5: 公主殿
0: 下。
10: 免礼。对得起大唐呢，也要靠这个。紫竹，上酒。
11: 是。
10: 公主，薛刚接酒。
12: 哎，公主，你来的倒挺是时候的嘛。
11: 那当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0: 男子汉大丈夫，滴酒不沾，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呢。
12: 哎，公主这话说得好，公主殿下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10: 说得好，那本公主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对本公主好，不准骂我，不准躲我，不准跑。
12: 凭什么呀？
10: 刚才某人还说啊，公主殿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
12: 这个嘛，
8: 哥们儿，
10: 你又跑啊你！
4: 这个公主，
1: 喝酒去，走！
10: 叫你一声笨蛋，果然就站住了。
1: 哎，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过来了？
8: 是啊。
10: 还送啊！本公主刚刚送你一坛酒，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跑了。哼，刚刚才说完，公主殿下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1: 哦，我说你这么急着跑过来呢，是想把这酒要回去是吧？给你，不给，接着
8: 走，
1: 走走走走。
10: 本公主的话都敢不听了啊！好，我另想办法治治你。

0: 薛家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功垂日月。现在，朕追赐薛仁贵谥号文定，立庙祭祀，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镇国一品夫人，再御赐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谢皇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9: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10: 我坐的是大饼，
11: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2: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3: 生意呢？
14: 钱呢？
15: 能不能拍？
16: 辛苦了，
17: 哎哎，我结婚，
18: 你赶紧回去吧。
1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0: 不是逃婚呐？啊！
21: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22: 我使劲离婚呀！
23: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24: 什么破
25: 玩意儿啊！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打住！

0: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3: 别打了。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0: 真营养，
11: 真好喝，
10: 真实惠。
1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7: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0: 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讲什么？再说一遍，给本后听听。
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太没规矩了。你们说见过天后陛下，但本后的身边有皇上，皇上是大唐朝的一国之君。你们身为大臣，却不知规矩，成何体统？祝爱卿，再说一遍。
0: 臣等见过皇上。
2: 臣等见过二圣圣。
1: 还是二位贤侄最懂事。
0: 臣等见过二圣。
1: 以后都要长点记性，别隔一天就什么全都忘了。
0: 臣等都记住了。
1: 嗯，皇上，刚才你们都在议了一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说给本后听听？皇上是有什么秘密？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当本后没有问过。
3: 朕刚才加封了薛家。
1: 都加封他们什么了？
3: 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御赐薛家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封赏之事是天子之责，本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赏罚分不分明是一个明君所要考虑的事情。
3: 皇后难道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1: 本后认为并无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厚此薄彼有失大国明君的风范，本后也是举不避亲。比如这武三思、武承嗣兄弟办事勤勉，应承得体，虽说功劳不大，但苦劳不少。难道皇上就不应该封赏吗？
3: 皇后的意思是
1: 封武三思为梁国公，封武承嗣为周国公。
0: 臣叩谢天后陛下天恩。
1: 哎，应该叩谢二圣才对吗？
0: 臣叩谢二圣。

0: 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接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太有意思了，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哎，你们都过来，你都过来。
1: 是。
0: 本公主呢，现在要问你们个问题。答对了就有奖赏，答错了就认罚，知道吗？
1: 知道。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请问呢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你先回答。
2: 公主，我肚子疼。
0: 啊，这什么毛病啊？该你回答我了。
2: 哎呦，公主殿下，我也肚子疼。
0: 哇，这肚子疼还会传染的，是不是啊？该你了，该你了。
2: 公主殿下，我肚子也疼。
0: 哇，你们都什么毛病，什么情况啊？哼，你别告诉我你肚子也疼啊。
2: 公主殿下，我确实肚子也疼。
0: 哎，茅厕都满员了。
2: 是。
0: 主，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没有走。别告诉我你也肚子疼啊！
2: 公主，我肚子难受。
0: 啊！你们都要气死我是不是？哼！不会就不会嘛，非要说肚子疼，幼稚。哎，我去问一下我最聪明的母后，她知不知道？她不会也说肚子疼吧？母后，母后。母后，
3: 我的宝贝九环，你来了吗？
0: 母后，
3: 哎呦，你看你呀，吃了喜鹊蛋了。
0: 母后，我知道您是天底下最聪明、最聪明的女人。
3: 这话母后爱听。
0: 所以母后啊，女儿有一个糊涂账，要您帮忙算一算。
3: 哦，糊涂账？
0: 嗯，
3: 你问吧。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啊。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叫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
3: 哦，真有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3: 那待会儿我叫人去查一查。
0: 哎呀，母后，不是查一查，是猜一猜，想一想。
3: 啊，要猜一猜，想一想。哦，那母后想想看啊，你说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到底谁是小偷啊？这一千两银子到底是谁的呀？
0: 对呀，对呀，到底是谁的呀？
3: 母后，母后也不知道。
0: 母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女儿可就要罚您了。
3: 好吧，母后输了，怎么罚？
0: 要罚，女儿要罚母后啊，说一句实话。
3: 你问吧。
0: 母后。女儿听说父皇已经给女儿和两辽王府的三绝主赐了婚啦，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3: 那你到底是想要这门婚事，还是不想要这门婚事呢？
0: 母后，反正女儿特别不喜欢雾三思那双色眯眯的眼睛。
3: 就换你长大了，

0: 你刚才问母后的糊涂账，为什么不问薛刚呢？
1: 对呀，母后您太聪明了，我这就去问问他，看看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糊涂蛋。

0: 杜回见过天后。
1: 有事吗？
0: 啊，您不是让奴婢多长几只眼睛吗？
1: 冷宫那边的贱人有什么动静？
0: 啊，回天后陛下没什么动静。

0: 前方在，替民，好嘞，接着，好，好。
1: 月虎，
2: 来了，三哥，
0: 来，呀，哈哈哈哈，看，好，有我薛刚这对大锤护着这大匾，是不是特别威风啊？
1: 当然，
0: 哎，你。
3: 谁啊？哈！哎，小傻瓜，搭了个脸干什么呀？这同时换实施，你也不乐意啊？
0: 我看你是来砸场子的吧？嘘！
3: 来，盯着我看干什么？
0: 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他们说。
3: 相爱的两个人，
0: 眼睛里面只有彼此。什么？哎呀，笨呐！所以呢，女人要知道男人爱不爱女人呢，女人就看男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女人；男人要知道女人爱不爱男人呢，男人就看女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男人。那现在呢？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我的影子，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影子？
3: 哎，我在你眼睛里啊，只看到了大傻瓜。
0: 哎，
1: 不对不对，他眼睛里的大傻瓜是你啊。
0: 你怎么早说呢？哎，小笨蛋，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公主。嗯，
3: 你看一看，不看不看，
0: 不看也好。听好了，本公主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问。 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谁是小偷？
3: 你在说什么呀？
0: 本公主只说一遍，限你一天回答，说一不二。答得出呢，以后啊，本公主什么都听你的；答不出，以后就什么都听本公主的。就这么说定了。好了，明天这个时辰我来找你。哎，虎子，
1: 哎，三哥，
0: 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
1: 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公主刚才嘀哩嘟噜的说了些什么，她是不是有病啊？她
3: 错，
0: 她得了失心疯。
3: 还有多久啊？
4: 累了吧？
3: 嗯，
4: 快到了。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小笨蛋，我昨天已经说了，给你一天时间回答的。嗯。喂，小笨蛋，话还没说完呢。昨天我那个问题呢？如果你答得出，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答不出呢？你懂的。
0: 哎，我答应过要回答你问题吗？哼。
1: 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哎呀，龌龊公主啊，你是不是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干了？为什么老缠着我呢？
1: 哎，
0: 你耽误我练拳了，知不知道？
1: 薛刚，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本公主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答不出那就直说，我不会笑话你的。好吧好吧，我再给你说一遍。大太子去二太子家。
0: 哎呀，差点忘了正事儿。哎，对不起公主，今天不能陪你玩了。
1: 哎，站住站住，你要是敢走的话，你就不是男人。
0: 我偏不听你的。
1: 这，你要去哪儿啊？
0: 吴国玉太岁歃血为盟啊。这
1: 敢跑，跑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2: 玉
0: 你们住手！哎，轿子里的，见到你薛爷爷还不快滚出来！
3: 你是什么人？
0: 我爹是两辽王薛丁山，我娘是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怎么样啊？
3: 你这小娃娃，纵然是王孙公子，那也不能出言不逊，还不赶快给我跪下！
0: 什么？你让我给你跪下？啊！男儿膝下有黄金，爷爷我跪你，我怕你收不起，你就不怕你脑浆迸裂吗？
3: 既然不跪，那分明是藐视本相。左右来人，把这娃娃给我打开！
0: 慢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张天佐，你凭什么作威作福啊？啊，你这个丞相，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谁给你挣来的？还不是我们武将的功劳？
3: 你
0: 什么？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出门不许前呼后拥，不许打劫进盗，不许欺负百姓，不许胡作非为。爷爷，我兴许饶了你这条老命，要不然的话，爷爷我请你看这个。
3: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难道给你挠痒痒吗？薛爷爷的拳头可不认识什么丞相。
3: 薛刚，你竟敢以下犯上，目无尊长！我要抓你！我要到皇上面前与你爹辩辩理。
0: 到皇上面前辩理？好啊，你不用抓我，我跟你一起去。走走走走，
3: 来啊！快把薛刚给我拿下！
4: 是。
3: 哎呀！
0: 哎，打呀！走！
3: 哎呀！你别动，别动！薛刚，有

0: 话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知道我通城虎的厉害。哎呀，你告我呀，告我，你告啊，你要是不告我都瞧不起你。
2: 丞相，没事吧？
0: 你们都是一群无用的蠢材！
1: 是。哎呀，差点误了我大事儿。五虎一太岁今天要在老君庙门前歃血为盟呢。
3: 站住！
4: 许刚，
1: 哈，是你啊，咱们又见面了。
3: 哦，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当朝丞相，也就是你爹，刚才被我通城虎给打了。
3: 你个薛刚真是胆大包天！
1: 哎，错，我不是胆大包天，我是胆大没边儿。
3: 嘿，你个小兔崽子，少在这耍贫嘴啊！我问你，为什么毁我霸屏打我爹爹？
1: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霸屏该毁，你爹该打。
3: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哎，你别激动。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说，今天薛刚我没工夫跟你打，我呀有个重要的聚会，告辞了。
3: 想走没那么容易，拿下！
1: 是。今天爷爷不跟你玩，走喽！这
0: 皇上，请皇上替微臣做主啊！
5: 行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0: 皇上，这
5: 他既然打也打了，你不也骂了他吗？两边就扯平了。
0: 皇上，我
5: 这样吧，既然他打了你，朕替他向你赔个不是，你看如何呀？
0: 我，皇上，我
5: 就这样吧，下去吧。
0: 是，微臣谢恩。

0: 二位请留步，
1: 什么事啊？祝贺二位，恭喜二位！祝贺，恭喜什么呀？二位可是要在这个京都里找个差事？
0: 是啊，那又如何？我家公子那可是丞相的儿子，现在府中有个差事，二位有没有兴趣啊？
2: 有有有，太好了！
0: 那。 请随我来，走啊！好，好，好，好，走吧。哎，里边请。哎呀，美人儿，果然是美人儿啊！
2: 这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啊！对不起，我们走错了，先告辞了。
3: 没错错啊，
2: 你们不是要到京都谋一番差事吗？我这有现成的差事啊。
3: 请问张公子，究竟是什么差事啊？
2: 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想要什么美差都行。
3: 我在这儿能有什么差事？你的差事就是陪我。 一起饮饮酒，做做乐嘛。哎呦，娘子，你干嘛？你敢打我？你敢打我？你把我惹急了，我什么都敢做。我告诉你啊，在这儿敢打这张英俊潇洒的脸的人，你是第一个。我告诉你，敢威胁我的人，你也是第一个。<笑>
4: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当今天后陛下有旨。

0: 除了本后的两个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之外，还有本后的义子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本后的人，同样至亲至近、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是自己伤害自己都不允许。你听明白了吗？
1: 我不认识天后陛下，你少拿天后陛下来吓唬我。
0: 连我义母的面子你都不给？
2: 来人，拿下！
3: 是。
4: 你们都不要过来！
5: 张宝，我跟你拼了！

0: 夫君，夫君，你没事吧？你伤到哪儿了啊？你没事吧？啊，伤哪儿了？
1: 跟我走吧。啊，快点！你脾气还挺大
2: 啊！来人吧，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拖出去！
3: 放开！
2: 出去！
1: 只过了今晚，你就是属于我的。
2: 你以为我是杀不了他是吗？我明天就可以杀掉他，而且杀给你看，杀得堂堂正正，我随便弄一个罪名就可以杀了他。
4: 我薛仁贵，
5: 我程咬金，
6: 我
7: 徐茂公，
8: 我马三宝，
9: 我罗成，
10: 我秦琼。
4: 咱们的爷爷就是好兄弟，现在咱们也要做好兄弟。
11: 好，
4: 今天我领头，陶云奇，
11: 来，
12: 好，好，
11: 好，
12: 对。
13: 我等歃血为盟，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上升，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来来来，
4: 干干
12: 干
4: 干！哈哈现在啊，咱们是好兄弟了，那就应该分出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5: 对，薛刚说的是啊，
2: 是啊。
5: 哎，如果按照年龄排位，那我最吃亏，因为我最小啊。我不干，我不干，因为我跟你说，我还想做老大呢。
2: 兄弟，当老大呢？
4: 要这么排的话，那薛刚只能排老三了。可是他从小就是咱们的孩子王啊。
2: 就是啊。嗯。
5: 哎，我看这样吧，我们啊，哎。按本事，谁的本事最大呢？谁当老大？哎，谁的本事稍小一点呢？谁当老二？
2: 行，
5: 以此类推。
2: 哎，这个主意好，不按出生，按能耐。
4: 哎，有没有反对的？
14: 哎，没有，没有，
5: 谁要反对，谁直接就是老六。
4: 对
2: 对，
5: 好，

0: 住，原地倒门，扎眼人，一帮主，横扫千军。
1: 是老大了，
0: 三哥，在别人面前你不给我面子呀！
1: 猴子，别丢人现眼了。
2: 还有我。
3: 什么人呢？
1: 九环公主，
2: 童成虎，你也太不讲人情义气了吧！啊，这歃血结盟也不叫上我九环公主。
3: 哎，今天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跟

0: 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1: 哎，这五虎一太岁以后可以改名啊，叫五虎一太岁加一九环。
0: 你说改就改啊？
2: 哎，别说也行。
1: 怎么不行吗？要不然你还是觉得本公主不配？行，把你们大眼睛小眼睛都睁大，本公主啊给你们露一手。
0: 好啊，我们见识见识啊。
3: 好
0: 好好。

0: 嗯，你倒是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可没你什么事儿。
1: 为什么？
0: 哎，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女人最好不要掺和。
1: 这不是比男人女人，我们是比武。
0: 行，说比武，现在轮到我通称虎了。哼！哎，打着你可别哭啊，让开让开。

0: 哎，这耍耍棍打的拳算不了什么，我给你们来个瘸的。这算什么本事啊？哎，三哥，你耍赖皮，没有使出自己的真本事。
1: 哎，我还没弄完呢。
0: 我可以把这铜疙瘩扔到天上去，起码扔到300丈以外。
1: 嘿嘿，
0: 哎，你怎么不说扔800丈呢？反正在天上，我们又不能上天去丈量，我们是神仙吗？
1: 好，你们不相信是不是？那咱们就以半炷香为例，如果这铜疙瘩扔上天，半炷香之内掉下来，那就算我输了。
0: 如果半炷香之后还没掉下来，那就算我赢了。你们得叫我大哥，怎么样？
2: 好，叫我这么定了。
3: 哎，你说能定就能定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五五一太岁的事儿，我说定才行。
0: 开始。
3: 哪去了？
2: 哎，真的挺高啊！
1: 我估计等天黑了，它都不会掉下来。

0: 天都黑了。
1: 哎，怎么样，香都烧完老半天了，这回你们该服气了吧？
2: 我说，你确定你没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就知道你会不服气，这兄弟们都看着呢，众目睽睽之下，我能搞什么花样啊？这要怪，哎，这只能怪我力气太大了。
3: 树上有人，树上有人，
1: 乔乔，
3: 走。哎，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4: 天子脚下必相
2: 应。大哥，是个女的，
1: 还用你说？我早看出来了。
4: 这些地方高手林立，你可要当心呐。
2: 攒动！
3: 哎，老头，你到底什么人啊？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
4: 这里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4: 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
3: 二十一个人？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
4: 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
3: 七十一个人？哎，你当我傻呀？这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
4: 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
3: 九十一个人？
4: 二百五十一个人？
3: 二百五十一个人？嘿，你以为我真傻呀？我告诉你，我们是长安五虎一太岁，别说你是二百五十一个人，就是五百五十一个人，老子们也不怕你。大哥，我们上呀！
1: 虎子，
3: 哎呀，给我上！
1: 慢
3: 个屁呀！刚才还歃血为盟的，现在又不帮我了。大哥，上！
1: 虎子，我来。
5: 好了，别吵了，你们都退下，看本公主怎么对付他。
3: 大哥，

0: 放开我！
1: 大哥，你怎么那么傻呀？
2: 大哥，大绝非等闲之辈，身子不动，按期献出。我们不能盲目上前呐！
0: 哎，管那么多，先揍他再说，揍他！
1: 住手！
2: 他并没有伤我们的意思，
0: 管他伤不伤我们，就先揍他再说。
1: 虎子，
2: 现在我是大哥，你们都得听我的，退下。
3: 这个娃娃又轻又硬，我们头回油漆。还好你跑得快。嗯，通称呼。嗯，谢谢你啊，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锅炒菜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 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 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 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 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 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0: 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人，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爹，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8: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通城虎，谢谢你啊，就知道你心里有我，还不是你多事儿。
1: 受不了的时候，你说一声啊！只要你从了我，立马把你放了。哎呀！哎呀！

0: 来。这里应该安全了。
1: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姑娘，你为何要救我？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你救得了我，可是救不了我夫君，救不了我夫君。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0: 你要是想救你夫君的话，

0: 太子妃娘娘，吴三思见过太子妃娘娘。我们之间还用得着那么客气吗？那多谢太子妃娘娘。不知太子妃深夜来访，所为何事啊？太子妃果然美艳动人。
1: 梁国公也是孔武有力。<笑>

0: 武者，习武之人，武士之称。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义。
1: 太子妃学的倒蛮像的嘛。
0: 这个东西你要藏好。
1: 什么人？
2: 师父，是我。
1: 进来吧。
2: 师父，师父救我。

0: 怎么了？
1: 哎，刚儿呢？
2: 老天爷，你到底长眼了没有？
0: 是不是遇到什么？哎，大哥，前面那么多人，是不是有热闹看呢？哎，
3: 走走走，看看去。
0: 这里啼哭啊！哎，
3: 你别吓着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2: 二位公子是？啊，
0: 这位是我大哥，两辽王薛丁山之子，人称通壁虎的薛刚，
4: 通城虎。
0: 对，通城虎。
2: 凭你的冤情，恐怕哪个衙门也管不了。
3: 哎，这位大姐，你先别哭，有什么冤情尽管跟我说，我三绝主替你做主。
5: 长发，我不会放过你的。长发，长发，你这畜生，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哼，该死的张宝。这位大姐，今天你的事儿就是我两辽王府的事儿，薛义大哥的事儿就是我薛刚的事儿。
0: 对，
2: 多谢两位公子救命之恩。

0: 行行，趴下！大胆，你是何人？你先别管我是谁，我问你，为什么随便杀人？ 本官光明正大，执法如山。
1: 父亲，父亲，父亲！大胆！你们大闹法场，该当何罪？
0: 来人，给我拿下！谁敢动手，谁敢过来！嗯，怎么回事？
2: 哟呵，又他娘是你啊！
3: 是爷爷我呀，
2: 谢刚。 看来咱俩这前世有仇，今世有怨了。哎，
0: 错，
2: 咱俩是有缘。
0: 听到没有？我大哥说跟你有缘。
2: 去你的！谁他娘跟你有缘？我问你啊，这场子是不是你给搅的？
0: 没错，是爷爷我搅的，而且我搅定了。
2: 滚！

0: 带走我兄弟一根汗毛，那锤子可不是吃素的。嗯，狗官，哎呀，狗官，说，我这兄弟他犯了什么罪啊？
1: 这，
0: 哎，大哥，这有东西。
2: 张宝，张宝，我叫你欺男霸女，今天爷爷我要替天行道。你敢？嗯，我怎么不敢呢？啊！当今天后陛下有旨，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你们皇后的义子，同样至亲至亲至真至爱。
0: 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自己伤害自己也不允许。钦此。<笑>呸！地摊我三岁小孩呢，当个破牌子来糊弄我，是你自己写上去的吧？哎，钦此。<笑>你滚！你爷爷我今天饶你一命。
2: 张宝，你别不知好歹啊！刚才我就饶了你一命了，你要找死的话，别怪你爷爷的双唇无情。我就不知好歹了，我就逼你了，怎么样？啊，鸟王，你他娘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啊！你娘樊梨花早先跟那个丑鬼杨帆成亲，后来又看上你爹小白脸薛丁山，你前爹是杨帆。
3: 后爹才是薛丁山，像你这种两爹一个娘的狗杂种，你再敢动我一下，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定要抽你薛家满门，我刨你薛家祖坟！
4: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看这圆圆的脸，浓眉大眼的，
3: 公主，您看什么呢？
1: 不给我看，我就不看了。我给你看又有什么用啊？你又不知道是谁。
3: 我知道了，是两辽王府的薛刚。
1: 好丫头，你怎么知道的？挺聪明的嘛。
3: 公主，您为什么要看薛刚的画像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谁喜欢他了？哦，我看他的画像是因为我待会儿准备射箭拿他做靶子，我恨死他了。
3: 那我给您取箭去。

0: 是谁杀了泥土？这是雪刚吗？雪刚，放心吧，徒儿，为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雪刚，大哥，来，喝，别再喝了，大哥，别再喝了，
1: 大哥。
2: 雪刚，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我的徒儿，当朝天后陛下的义子你都敢杀，你脖子上有几个脑袋？
3: 哎，大哥，杀鸡何用宰牛刀，就把它交给我的斧子吧。

怎么样，累了吧？就这点本事？我告诉你，我本事大着呢，不，我休息一下再跟你打。已经打完了，先。

Thank you.

0: 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快滚出来！公主殿下，吴三思，谢过公主殿下。免礼。
1: 多谢公主殿下。
0: 吴三思，我刚刚听见有人在大叫，说什么有胆量的还不快滚出来？是不是你啊？
2: 本公主现在是出来了，
0: 虽然没有滚出来，但算不算是有胆量了呢？
1: 三思实在不知。
0: 会是公主在这里，
1: 还是你希望本公主滚出来啊？
0: 三思知罪了，
1: 还是你希望杀了本公主？
0: 三思知罪了。
1: 吴三思，你在追谁啊？
0: 薛刚。
1: 哼，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了，薛刚啊，是万万不能追的，因为呢，我的父皇已经给我们两个人赐了婚了。
0: 可是他如今杀了张榜，断然不能留他。
1: 你不能打薛刚的主意，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听到了吗？

0: 众爱卿，免礼吧。
1: 谢皇上。
0: 朕在班师回朝途中遭人刺杀，凶手虽然毙命，幕后一定有人主使，主使人是谁，至今不明。爱卿认为这幕后主使是谁？最有可能是谁呀？
2: 回皇上的话，微臣认为。

0: 臣等参见天后陛下。
1: 嗯，免礼。你们刚才都议了些什么？可不可以说来听听？本后知道，你们议的是这个腰牌。
2: 这件事情
1: 非常之严重。你们看到的腰牌上所写的是什么字吗？本后听到最近有人非议，说大明宫内有两派，李字派和武字派，简直是荒唐。本后与皇上是昼则二圣，夜则同眠，情同一体，何来两派？何来李字派？何来武字派？这里有小人，是宵小之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有两派，就有人开始站队，有些人呢开始斗争，朝廷从此撕裂，国家将永无宁日。有人在皇上班师回朝的途中刺杀皇上，幕后的凶手一定要严查。诸位爱卿或许认为这腰牌上写了五字就认定是线索，错，其中一定有诈。何为栽赃陷害？何为挑拨离间？如果真有所谓的两派，这写的是李字的，也许就是武字派干的；这写的是武字的，就是李字派干的。
3: 天后陛下圣明，
1: 刺杀皇上之事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为了今后杜绝此事的再次发生，李承业听旨。
4: 微臣在。
1: 传本后旨意，加强皇上安全戒备，从本后处抽调30名侍卫专守含元殿，皇上出宫御林军全程戒备。
4: 微臣遵旨。
1: 哎，李承业，你是姓李的吧？
4: 微臣姓李。
1: 如果皇上有半点差池，本后唯你是问。
4: 遵旨。
1: 退朝。
0: 恭送天后陛下。
5: 王爷，夫人，
6: 这事因我们而起。
5: 是啊。
7: 二位不要再说了，你们二位暂且到后堂回避片刻啊，去吧。
5: 是
6: 二位请跟我走吧。

0: 等等等等，少主，老千岁在练功呢，不宜打扰。练功？罗爷爷！你看你，罗爷爷，罗爷爷，罗爷爷，怎么回事啊？爷爷。
1: 九环，都怪你！我爷爷练功受到惊吓了，你陪我爷爷。不会吧？九
0: 环，你看你闹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我这不都为了你吗？好了好了，不跟你们添乱了，我自己回宫想办法去。哎，这就是，
0: 哼，
2: 这群笨蛋！子舒，我们走。嗯。
3: 爷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找医师？是。找什么医师啊？爷爷，刚才担心死我了，都快吓死我了。
4: 是你们快把我给吓死了，我正在啊。 练这个乌龟长寿大法，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一惊一乍的，我不只能是缩在乌龟壳里动都不敢动吗？
0: 爷爷，您刚才也太香了，我真以为是真的呢。哎呦，我的小心脏真是。

0: 做了。哎呀，我的孙子呀，嗯，你还是蛮有孝心的，没有盼着你爷爷早点死啊。
1: 这是什么话呢？哪有孙子盼爷爷死的？对了，爷爷，您在朝廷上讲话，是不是那个一言九鼎？哎，对对对，那个一言就能顶九个大鼎啊！哎呀，
0: 是一言九鼎。哦，你这孩子呀，让你小时候学习学习，就不好好学习呀？
1: 你也没好好教啊！
0: 老朽说话，当然是一言九鼎。大唐的江山，都是老朽们打下来的呀。
1: 爷爷爷爷，像您这么说，您说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朋友，只是犯下点小毛病啊，惹了那么一点小事儿，只是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受伤了，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伤成什么样了。您说您可不可以去金銮宝殿替他求情，保他平安呢？
0: 哎呀，你这绕了一大圈子，你不就是说上金銮宝殿吗？哎呀，告诉你们，老朽上了金銮宝殿，没有人不害怕的，至少敬我八分，让我九分。别说是一点小错，就是杀了人，老朽想保他不死，他想死都死不了，这更是必须的。
1: 爷爷，您不是喜欢按摩吗？我大哥按摩手法一流的。
2: 大哥，大哥，去吧，大哥，去吧。
1: 爷爷，
0: 干啥呀？
1: 大哥，快呀！
2: 爷爷，那薛刚就献丑了。
0: 停！你们这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3: 说呀！
2: 爷爷
0: 啊，
2: 我们没什么话要说，我们来就是想看看您，给您按摩。
3: 你，嗨，这
2: 三郡主，王爷和夫人派人到处找你呢，叫你赶紧回去。什么？哎，算了算了，反正纸是包不住火的，走吧走吧。
0: 哎，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纸包不住火。
2: 我
0: 等会儿。喝酒了吧？还喝得不少。你这样回去呀，你爹不打死你呀。我得给他想个办法。
2: 少主，
1: 少主，哎，
0: 这是城市臭豆腐。
4: 儿啊，你死得惨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呐，儿啊，你死得冤呐。
5: 跳陛下，你要替微臣做主啊，要替微臣伸冤呐。天后陛下，您要替微臣做主啊，微臣受了天大的委屈啊。
6: 张爱卿，发生了什么事？
5: 天后陛下，您一定要替微臣做主。
6: 张爱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如果天后陛下不答应，微臣就跪在这里，永远的跪在这里。
6: 张爱卿，你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本后替你做主。
5: 一定
6: 一定。
5: 谢天后恩典。
6: 张爱卿啊，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5: 天后陛下，微臣受了天大的冤屈，天大的冤。

0: 况啊！这不仅是微臣的不幸，而且是朝廷的不幸，更是天后陛下的耻辱啊！天后陛下的义子，微臣的儿子，被薛刚给杀了。微臣把儿子的尸体都带到大明宫的门口了。
1: 爹娘，我回来了。爹，你怎么了？我今天没喝酒啊。不信你闻闻。
2: 给我跪下。哦，好，给我跪下。拿鞭子来。

0: 陛下，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杀人，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王法！
1: 天后陛下，您说的太对，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的王法！
0: 天后陛下，杀人偿命，这可是自古以来的不变铁律啊！让皇上来一下。
2: 丁山，
0: 大人失笑，被气坏了身体啊！
2: 来人呐！把这个逆子给我绑了！

0: 微臣拜见皇上。
1: 皇上，宫门口的棺木皇上见过了吧？
0: 皇上，你要替微臣做主啊。
2: 还是为两辽王府薛刚的事吗？
0: 皇上圣明，
2: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打也打了，你呢，骂也骂了。
0: 哎呀，皇上，这一次不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
2: 这一次既然没有骂你也没有打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0: 哎呀，皇上，上一次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这一次还是两辽王府的薛刚，他把微臣的儿子给杀了。
2: 把你儿子杀了？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微臣也巴不得是假的，可这是真的呀，皇上。我儿子的尸体就在门口的棺材里躺着，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呢？
1: 张宝不单只是张丞相的儿子，也是本后的义子。
0: 天后陛下圣明啊，
1: 这个薛刚胆大妄为，视本后为无物，视朝廷为无物。
2: 哎呀，将相不和，古来有之，应该跟穆吴皇后、穆吴大唐没有任何关系吧？
1: 不对，丞相是当朝的丞相，丞相就代表了朝廷，代表了大唐，也就代表了皇上，代表了本后。谁对丞相不敬，就是对大唐、对朝廷、对我们二圣不敬。
0: 天后陛下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哦，皇上同样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
1: 况且，张宝是本后的义子，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0: 天后陛下，您说的太对，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1: 传本后一旨，马上缉拿薛刚，本后要在张丞相的面前判他一个死罪，以慰死者，也为我们大唐立个威。
3: 启禀二圣，两辽王薛丁山绑子面圣，在宫门外候旨呢。
1: 宣他复旨到含元殿觐见。
3: 臣遵旨。

0: 是笨蛋，你傻瓜，你冒失鬼，我让你那么鲁莽吗？你以为两龙王的绝处就了不起啊？你以为你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了？你以为你护驾有功，可以把任何人不放在眼里？你真是气死我了！我打你，我让你那么冒失，我让你那么鲁莽，我让你那么自以为是，我让你不谦虚，我让你不理我，我让你对我不凶。舌燥的，你都不劝我一下呀？
1: 请公主息怒，
2: 公主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0: 行了行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现在本公主想办法怎么救你。哎，
2: 有什么办法啊？哎，先帝太宗皇帝有颁发过什么丹书铁券？
0: 就是免死金牌啊！
2: 我要是可以得到他的话，就可以救薛刚了。
0: 哎呀，真聪明！哼，先帝一掌谁敢不尊啊？
2: 不知丹书铁券在什么地方啊？应该是在大明宫某个殿里。
0: 啊！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丹书铁券藏在什么地方啊？
3: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0: 行了行了，不能也白问。
4: 公主。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
0: 哎，武三思啊，你知道那个先帝的丹书铁券藏在什么地方？
4: 公主为何对先帝遗留下来的丹书铁券感兴趣？
0: 你先别管那么多，你就告诉我藏在什么地方。
4: 宣政殿、蓬莱殿、紫宸殿、玄武殿。

0: 这宣政子城蓬莱殿都找了，怎么没有呢？
1: 公主殿下，您要找的丹书铁券，好像是在玄武殿吧？
2: 玄武殿，你确定？
1: 只是这玄武殿，貌似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寝宫，恐怕……
2: 管他是谁的宫殿，走。
3: 九环公主驾到，继续下棋吧。高血压、高血脂，吃药大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扰动脉，新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
5: 糖调血压、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6: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7: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8: 现在拨打4002877088咨询订购。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9: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
3: 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3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0: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3: 早预防，
11: 早治疗。
3: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
12: 扰动脉，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
13: 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3: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28770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大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

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0: 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3: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4: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3: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弹道，
7: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8: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9: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7: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10: 冲！
11: 江导演，
10: 快快快，把车给我。
12: 生意呢？
13: 钱呢？
14: 能不能拍？
10: 辛苦了，哎哎，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0: 不是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8: 我使劲冥婚呀！
1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0: 什么破玩意儿？
2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2: 打住，
23: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5: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吃饭了，哎，不，你留步，哎，留步啊，
26: 别打了。
27: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1: 9.9块？
3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没听见是九环公主驾到了吗？你是太子，我是太子妃呀。
1: 九环公主可是母后的心肝宝贝啊。
2: 是是。
1: 华兄、皇嫂。
3: 哦，
4: 三思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娘娘。
3: 啊，
1: 九环公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哎呀。

0: 你嫁人不说两家话吗？
1: 王妹，好像有什么要事啊？
0: 皇兄，我过来是想见一件东西的。
1: 哦，什么东西啊？啊，
0: 九皇公主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你全拿去。皇嫂，谢谢你啊。九皇放肆了，九皇来是想借先帝的丹书铁券。
1: 哦，九环妹妹怎么会想起这个东西啊？
0: 我有急用啊，皇兄，你就别问我有什么急用了。
1: 我在宫里住了好些年了，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啊。
0: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九环公主想要，那就尽管拿去吧。
1: 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0: 那如果九环妹妹觉得不信的话，那你可以在咱们这个宫里仔仔细细地搜查一遍。
2: 哎呀，皇嫂，说搜查九皇可不敢啊。
0: 那或许九皇妹妹的眼睛比咱们都尖一些嘛。
2: 那皇嫂，九皇就放肆了，随便看看。

0: 是我的地方。哎，
1: 这是我的地方。
0: 你的地方在哪里呀？哎，
1: 我有我的地方，你有你的地方。
0: 你瞎说，搞错了。
1: 你才瞎说呢。
0: 你这么放没规矩。
1: 你才胡闹。
0: 吴三思，你倒是来评个理，到底谁在胡闹，谁没有规矩啊？

0: 三思，吴三思，你傻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帮本公主找找啊！傻笑什么呀？快点儿！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0: 滚！

0: 找到了。
1: 先行告辞。
0: 皇兄皇嫂，这丹书铁券借我一用啊，我先走了。

0: 吴三思，不错啊，没想到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1: 吴三思向来说一不二，答应公主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
0: 吴三思，你对本公主真是忠心耿耿啊！<笑>
1: 吴三思最喜欢从公主的嘴里听到这句话了。
0: 这是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啊！
1: 何足挂齿，我帮你收起来。

0: 大胆薛刚，你是不是杀了人？
1: 我是杀人了。
2: 逆子，有先说天后陛下。
1: 啊，先说天后陛下。哎，爹，天后陛下。

0: 到底有没有杀人，我又不知道。
1: 你给我闭嘴！
2: 本后再问你，张宝是不是你杀的？
3: 张宝是我杀的。哎呀，
2: 天后陛下，薛刚供认不讳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
1: 那还要问问他为什么杀人？
2: 为什么杀人并不重要。
1: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为什么杀人。薛刚，朕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杀人呢？
0: 我怒了，他该杀。
1: 因为怒了，怒了就要杀人吗？弟子，你说事出有因，那为什么会怒才怒而杀人呢？
4: 薛丁山有诱导的嫌疑。
0: 诱导什么呀？
1: 你儿子是我杀的，我是杀了人，那杀人就一定有罪吗？天后陛下，你看看，这个犯人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目空一切啊！张丞相，你错了，在没有定罪之前都不能叫犯人。
5: 这也太狂妄了！天后陛下，这个犯人太狂妄了，杀人还无罪，难道杀人还有功？
0: 回皇上，是那张宝想要杀人，所以我才杀了张宝的。
1: 胡说！
5: 你血口喷人！张丞相，让他把话说完。
2: 薛刚，你说。回皇上呢？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1: 薛刚，比如你说张宝想要杀人，他想要杀什么人？怎么样杀人呢？
5: 天后陛下，他这是在明显的帮犯人脱罪啊！
2: 薛刚，你别再狡辩了。
1: 薛刚憨厚，耿直。
2: 自然也不鲁莽，但是狡辩二字实属不实。狡辩二字有何不实？他原本想狡辩，只不过是无法狡辩。这件事是牵涉到臣子，我们做君主的就要一碗端正，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5: 天后陛下圣明。
2: 总而言之，我们大唐朝清平世界，四海归一，天下太平。 杀人放火之事绝不允许，即使是天子犯法，亦要与庶民同罪。薛刚胆大包天，竟然依仗王府的势力，视性命为草芥，视王法于无物。更何况，你所杀的是本后的义子，你杀了本后的义子，就是与本后过不去。
1: 天后陛下言重了，薛刚恐怕未必知道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啊。
5: 我知道那家伙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0: 你从何处得知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天后陛下，这块铜牌就是您的谕旨。
2: 这个是本后的旨意。
0: 这铜牌我看到过，那张宝就是拿着铜牌吓唬我，哎。
2: 他以为一个小小的铜牌就能吓着我，太小看我通城武了。这就是本后的圣旨，你剑指不尊，就是目无王法，就是造反。
5: 王后，用言过重了吧？
2: 何谓用言过重啊？我们治大国的就得重点。薛刚最不可赦。传本后旨意，明日午时三刻推出午门斩首。
5: 天后陛下圣明。
6: 微臣遵旨。薛刚不能杀。母后，薛刚不能死。母后，
7: 九环，不得胡闹。
6: 三哥哥，你杀人了？你真的杀人了？嗯。你为什么杀人呢？薛刚。 我知道你不会随便杀人的。如果你杀了人呢，也是那个人该杀。比如说呢，你在皇上班师回朝的时候，你就杀过很多人。当时你杀了多少刺客呀？那可都是坏人，都是该杀的坏人，对不对啊？
5: 天后陛下，我抗议。如果像九环公主这么说，那天下就没有杀人这一说了。请二圣一定要替微臣做主啊！
6: 薛刚，你听好了，你们两辽王府呢，保唐有功；你通城虎呢，护驾又有功。

0: 所以呢，即便是有什么过失，也可以求皇上赦免你嘛，没有必要那么死硬嘛。我的父皇和母后可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母后，你说是不是啊？
1: 九环，这里没你的事。
0: 母后，咱们大唐朝呢，就应该恩怨分明。花儿曾经听说呢，先帝为了感激有功之臣，曾经颁敕过什么丹书铁券，有没有这回事啊？
1: 有又如何？
0: 有的话，我们就应该一诺千金啊。那丹书铁券上字字句句，我们都要遵守承诺的。上面可写了，除了叛国，投军可免三死。三哥哥，我记得你身上就有丹书铁券，那九环就不好意思啦。这铁券上面可是有字的，我给大家念来听听。怎么没有字了呢？
2: 哼，没有文字的丹书铁券就是一片废铁。
1: 胡闹！薛刚杀人罪不可赦，本后旨意已下。
0: 母后，
3: 鲁王程咬金见驾！
4: 来人，快快有请老千岁。
5: 老臣来了，皇上。哎呀，
1: 老千岁，免贵。
5: 哎呦，我倒是想跪来着，可我100岁的老人了，我跪也跪不下去了。
4: 来人，快快给老千岁赐座。
6: 是。
5: 哎呦，哎呦，哎呀，您不让我坐，我也得坐呀。腿硬了，站不动了呀。
1: 老千岁，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二圣免奏呢？
5: 老臣还真有一件事情要免奏皇上。
4: 哦。老千岁，快说来听听。
1: 老千岁，你知道他杀了人了吗？
5: 杀了人了？那要看杀的是谁了。
1: 老千岁，你不要再说了，本后旨意已下，明日5时3刻送到午门斩首。
5: 这就是天后陛下不近人情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今天就是奔着薛刚而来。这孩子问过我呀，说千岁，以您的威望，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说行，虽然不敢说在皇上面前一言九鼎，但是也值8顶7顶。
1: 你真的这么说过吗？
7: 鲁王爷也是这么说过。
5: 老臣也100岁的年纪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我想还不至于这么不给脸面吧。
4: 程老千岁是凌霄阁上大唐24功臣徒中唯一的元老，准了。
5: 老臣谢恩。
1: 不行，老千岁，你不用再多说了。本后已经说过，本后已经降旨，明日5时3刻将薛刚推出午门问斩。
5: 这大唐朝什么时候改规矩了？天后陛下一言九鼎啊。
1: 来啊，老千岁德高望重，从不干涉朝政，本后赏赐人参2只，鹿茸3根。
5: 别，老臣年龄大了，牙口不好，鹿茸吃不动，人参火太重，火上加火呀。
1: 御赐鲁王府养老。

0: 老唐金匾一块，老千岁百岁寿辰由宫中操办，送老千岁回府。
1: 老臣自己会走。哼。

雪哥，明日午时三刻问斩。在这之前，如果有谁把他放走，本后找你两妖王要人。

0: 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哼，你竟敢在本公主面前耍花招！武三思不敢，
1: 还说不敢？那丹书铁券是怎么回事？丹书铁券，三思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你还
0: 装糊涂！哼，丹书铁券上面明明有字，字到哪里去了？被你给吃了吗？
1: 那丹书铁券。
0: 三思怎么会知道？你还给我装傻！
1: 千公主恕罪，武三思确实不知。
0: 好，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丹书铁券上的字被你给抹掉了，
1: 确实没有。
0: 那字到哪里去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
1: 回禀公主殿下，这件事情确实非三思所为。不过，三思却是听说过，说这丹书铁券上有神明护佑，倘若是带杀之人命不该绝，则这丹书铁券可以救人一命；倘若这带杀之人罪不可赦，则这丹书铁券上的字就会不翼而飞。
0: 你胡说八道！
2: 武三思，你给我等着！恭送公主殿下。母后，母后，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3: 出了什么事情了？母后，我一边按摩一边跟您说吧。你呀，真不亏我白白疼你，这么招人喜欢。
2: 薛刚犯了事情，要被您下旨问斩了吧？这件事你不是知道吗？母后可不可以不杀呀？不能。
3: 为什么？女儿跟薛刚可是被赐了婚的，
2: 这被赐了婚的人怎么能说杀就杀呢？九环啊，天下三条腿的蛤蟆难求。
3: 可是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啊！
2: 可是喜欢的人很难找啊，女儿就是喜欢他嘛。
3: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好的？
2: 女儿也不知道。反正看不见他就很想他，看得见他就很开心。
3: 忘了吧。
2: 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3: 因为他是犯人，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推出去问斩。
2: 母后，薛刚犯了什么事儿？你要这么对他呀？ 是因为杀了张宝吗？那是因为张宝他该杀。至于你无关，有关有关太有关了。母后，那可是我未婚的夫君啊！你们说他杀了人，他确实杀了人，那也是因为被杀的人该杀。母后，女儿可知道，张宝为了抢人家妻子，特意让长安府的孙大人去杀人家夫君，您说这张宝能不该杀吗？
4: 说无凭，你可得有证据啊！母后，您如果一定要杀了薛刚的话，女儿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烂了。母后，你倒是说话呀！母后，
2: 好，
4: 您不理我，那女儿去死了。您的义子张宝已经死了，您的九环公主已死，我看你有多伤心。您狠，我比您更狠。你别理我，我去死了。
3: 这个丫头，在大。

0: 明宫里面就只有他敢跟我顶撞，盯紧一点，别让他真的去，要死要活的，不得安生。
1: 遵旨。

0: 爹，天黑了，您回去吧。
1: 明天5时3刻，你就要开刀问斩了。爹爹，就送你一程吧。
0: 送我一程？
1: 明天5时3刻问斩之后，你我父子永远见不上面了。爹爹，就陪你一会儿吧。
0: 你要陪我多待一会儿？
1: 刚儿啊，你的话，爹爹不能全信。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曾经有一次，你流着血就回来了。你娘问你，是谁打的你？你还记得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吗？你说记得，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非常的委屈。然后呢，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耳朵，说是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咬下来了。你说你干的这些事情，能冤吗？
0: 爹，这事儿您还记得呢。不过您放心吧，以后您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儿烦心了。明天5时3刻，你儿子就要开刀问斩了。不过，爹，您先放我下来吧，我真憋不住了。
2: 阎良王，阎良王，你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1: 这，公主殿下，
2: 你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该杀该剐，也不应该被憋死吧？
0: 就是啊，
1: 公主殿下。此人是只虎，千万不能放了。
2: 你放心，他如果敢逃跑的话，以我抵命行吗？
1: 公主殿下，不要再说了，此人今夜我是不会放了的。明天5时3刻，问斩之前，爹爹一定让你一醉方休。
0: 爹。
2: 梁王，有本事你就把你儿子救出去，给他喝酒算什么本事啊？哎，好了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三哥哥，我要赶快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0: 九安，
1: 公主殿下，

0: 为臣参见皇上。
1: 元帅一身戎装，莫非边关战事又起？
0: 皇上看到这一身戎装，一定想到边境，看到边境的战士，一定会想到我们将帅之家。
1: 严重了。
0: 启禀皇上，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号人，愿意卸甲归田，不再过问国事。
1: 何出此言呢？因为天下太平了，
0: 皇上大可以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也可以将曾经血战沙场的将士们视若无有了。
1: 元帅是否还为薛刚之事生气呀？
0: 皇上圣明，薛刚乃是微臣挚爱的儿子，薛刚犯事，微臣心痛，但是薛刚被定为死罪，微臣不服。
1: 何出此言？
0: 薛刚杀人纵然有罪，可是薛刚为什么杀人，又杀了什么人？皇上可曾细究？
1: 杀了张宝，张天佐之子。
0: 皇上可知为什么要杀他？
1: 愿闻其详。
0: 张宝乃是纨绔子弟，他欲夺人妻女，又欲杀人夫君，实属可恶。
1: 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2: 民女愿意作证，张宝强抢的就是民女。
3: 小民见过皇上。皇上。

0: 小民与王氏是结发夫妻，但是那张宝强抢民女，而且指使长安府捏造罪名想杀掉小民呢。
1: 这么说来，薛刚杀了张宝是打抱不平。
2: 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
1: 这件事以狄大人的意思呢？
4: 皇上，大唐朝太平盛世，朝野清明，有罪当诛。无论是王子庶民无罪当释，同样是无论王子庶民。
1: 传朕的旨意，薛刚无罪，立即释放。
3: 皇上圣明，微臣谢恩。
5: 吾皇万岁万岁
6: 万岁
5: 万万岁！万万岁。
7: 三思，你在想什么呢？
8: 这太子啊，就是储君，储君之位，人人都想做。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只可惜，即便是储君，这古往今来也并不是所有的储君都能得到皇位啊。
7: 你别吓唬我。
8: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实，你看隋炀帝，你看太宗皇帝，他们是太子吗？都不是。太子妃怎么突然之间看起来这么冷啊？
7: 三思，现在朝廷里的事都是你姑母说了算，天后陛下可是说一不二啊。
8: 太子妃明白就好。
7: 我知道你们武家对那两辽王、江鲁王还有鲁王、殷王都不喜欢，张宝是你的徒弟，难道你不希望薛刚死吗？
9: 圣旨到。
10: 臣薛丁山接旨。
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赦薛刚无罪，立即释放。钦此。啊！
10: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多谢了。
11: 爹，爹，孩儿无罪了。
10: 真是没想到你小子命真大。
11: 哎，总算可以去解手了。
10: 回家吧。
12: 三哥哥。
11: 九皇。
12: 三哥哥。
11: 我要去解手了。
4: 皇上请看。
1: 这件事情
11: 天后陛下驾到。
4: 天后陛下。
1: 朕在意

0: 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你还有什么事吗？本后没有别的事情，本后有的事情，就是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
1: 真的是议完了。哦，议完了，
0: 议完了也可以抖出来再说说吗？没必要。有这个必要。
1: 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各司其职嘛。
0: 大唐朝的母鸡不但只会下蛋，还会打鸣呢。
1: 你想怎么样？
0: 那皇上。

0: 您想怎么样啊？
1: 天后，您有点过分了吧？
0: 我过分吗？
2: 天后陛下圣明。
0: 刘御史，看你的骨头挺硬的。
1: 大胆！
3: 启禀天后陛下，刘御史的骨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硬。
0: 赏武三思。
3: 多谢天后陛下。
1: 你太过分了。
0: 哦，原来皇上也知道过分呢。那皇上，您过分吗？
1: 朕何曾过分过呀？
0: 本后下的旨，皇上给改了。五十三刻要斩的薛刚，皇上却给放了。本来本后也不相信有这回事。
1: 是有这件事情。
0: 哦，皇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跟本后过不去吗？本后的旨意，您要改就改，要废就废，您这是在羞辱本后吗？让本后无地自容，以后本后还有什么颜面面对文武百官？本后很想问问皇上，那本后还是这龙榻的二圣之一吗？
1: 这不是什么面子的事情。如果顾及皇后的颜面，那我大唐的颜面何在呀？
0: 本后的颜面跟大唐朝的颜面是两张吗？
1: 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
0: 本后不要听，本后就是不要听，本后不想知道真相，本后只知道薛刚杀了本后的义子，本后要他偿命。一命偿一命，这是大唐朝的律法，走到哪儿也是天理。
4: 天后陛下圣明，
5: 皇上的决定自有道理，
4: 一命偿一命乃大唐的律法，
5: 大唐朝的律法更讲律理。
4: 天后陛下，
0: 本后在这里说话，谁也不准插嘴。本后今天在这里再丢下一句话，本后要薛刚的命。
4: 遵旨。
1: 朕金口玉言，朕也说一句，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
5: 臣遵旨。
1: 来人啊，送皇后娘娘回宫。
0: 本后不稀罕这里，本后自己回去。

0: 葬，臣遵旨。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九块。

0: 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4: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

0: 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
3: 没错，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

0: 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9就拿到手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

0: 赞夺目，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真的只要九块九一只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

0: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7: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6: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8: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6: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7: 这可以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8: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9: 他们为什么？
10: 我得解决了
9: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6: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8: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1: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8: 周乙是共产党，
7: 这不可能。
8: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6: 张嘉译、宋佳、程玉领衔。
9: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8: 想过，没有后路。
6: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眼下这宫中有些贵戚做了错事，众人均为护之，更有公主为他求情。可是你们也不看一看，这是谁的天下？在这京都里，到底谁说了算数？凡是得罪了我武三思的人，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王侯将相也罢。 都得死！见必杀令，必诛之。通城虎，薛刚。
1: 是。
2: 看见了吧？许多人的性命，包括你和我在内，都捏在他武三思的手里。<咳>
3: 哎呦！哎呀！住手！行了。臣参见公主殿下。
2: 哎呀，两辽王，别打自己的儿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嘛？
3: 这么一句话，你就如此难说出口吗？什么话呀？啊，就是一句话嘛，
2: 那还不简单吗？
3: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爹要我说什么吗？不就是下不为例，以后再不闯祸吗？
2: 三哥哥，你就说嘛，快点啊！
3: 刚儿，一句话你就说不出来吗？
4: 好，即使已经说出口，就一定要做到。哎，对了，爹，您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能忘了呀。
3: 我说过什么话呀？
4: 您不是说今天午时三刻让我喝个够，一醉方休吗？
3: 我那说的是断头酒，你知道吗？
4: 爹，你就当我现在喝的是断头酒不就行了吗？
3: 你。
5: 你呀，哎，娘，你呀，来呀，上酒！来来来来来来，上酒！上酒！耶！来来来，
6: 大哥，酒早给你准备好了，
5: 兄弟们，我薛刚大难不死，我敬各位兄弟一坛。
2: 你没喝够啊！胡子，他们人呢？大哥，他们都喝多了。哎呀，郑月虎，你干得好！郑月虎，我告诉你啊，以后通城虎他不叫通城虎了，改名了，他的名字叫三哥哥。可以，我的三哥哥。以后呢，五虎一太岁也改名了，
5: 叫什么？
2: 叫。
5: 五虎一太岁加九环，
2: 哎呀，错！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环环环环环环。
5: 不对，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环环环环环。
2: 哎呀，不对不对，你算错了，你再数一遍，叫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

0: 我们要听你的。哎，这可是两码事啊。
1: 是啊，
0: 你想蒙我，以为我喝醉了是不是？
1: 就
2: 你没喝醉？切，那你敢跟我酒环拼酒，还是根本不敢呢？
0: 我不敢。哎，胡子，他说我不敢跟他喝酒。
1: 还有敢跟我们说不敢喝酒的？好，你摆出个道，随便喝。
3: 在那一个荒岛之上，有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
1: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0: 哎，听他说呀。
3: 其中一个女人呐，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跟仙女下凡一样。不过呢，就是有一点点刁蛮。另一个女人呢，长得奇丑无比，但是呢，温柔贤淑。哎，你会选哪一个呢？
1: 我选漂亮的。
3: 不行不行不行，三哥哥你快选。
0: 我一个都不要。
3: 不行，必须选一个。哎，
0: 我通城谷要选的女人，那得是又漂亮又贤惠。哎，
3: 哎呦，就你长得这个样子，等下辈子吧，只能选一个。
0: 那我就只能选跳海了。哎，
3: 不能选择去死。
0: 那我选退出行不行啊？
3: 哎，不能退出，必须选一个。快选一个，快选一个，快点，快点了，快点。
0: 其实这岛上还有一个女人，啊，你看到没有？
3: 没有啊，在哪儿？
0: 这个女人呢，她长得又刁蛮又丑。啊，
3: 你见过吗？
0: 你没看到啊？啊，你想不想看啊？
3: 谁啊？
0: 来，在我眼睛里，你看
1: 就是你啊！
3: 你输了，赶快，赶快，赶快，赶快啊！
0: 别闹了。

0: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还能有谁？张天佐呗，
1: 就是他。
2: 看来没走远，咱们追出去看。
1: 走。大哥，他们都不见了。
2: 算了，咱们回去吧。啊，哦。
3: 等等。
2: 哎。
3: 刚才你说谁又丑又刁蛮呢？
2: 我说了吗？
1: 没有啊。
3: 不是，你是谁啊？
2: 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是要提醒你。
1: 对，
3: 提醒我。
2: 你看看你，这么尊贵的一个公主，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嫁出去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我今天给你支两招，你听好了啊。这第一呢，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啊。你看看你，这手就不能这么放，得拿下来像个淑女的样子。你记住了啊。男人说什么，女人就得听什么，得顺从。第二呢，说话的声音秀气一点，温柔一点，要像小猫叫一样。
1: 对，
3: 哎，我说话。
2: 哎，你看，最主要的是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嗯。哎，等。我先解个手啊，一会儿接着说。
1: 那一起。
3: 妈，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那一起嘛，怎么办啊？别走开啊！
3: 快点啦！好了没有啊？我回头了啊！我数个三，我数回头了啊！3、2、1。
1: 哎，大哥，哎呀，平时没看出来啊，你这么会耍人呢，你怎么不教给我呢？
2: 这就叫深藏不露，以后学着点吧。
1: 哎，大哥，这公主长得也不赖，不如把她娶了吧。
2: 娶她？不娶，打死也不娶。
1: 不娶？
2: 嗯。
1: 你大哥，我有一句话想，
2: 有什么话就说吧，这么磨叽。
1: 既然你不喜欢他，把他让给我怎么样？大哥，大哥，你看我干什么？
2: 我看你呀，胆子越来越大了。
4: 他现在很可怜。
5: 皇上，您怜悯之心到现在还不死啊？
4: 人非草木。
5: 那皇上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吗？
4: 那是皇后仁慈。
5: 因为她怀有皇上的龙种。
4: 是啊。
5: 我听说，好像他这几天要生了吧？
4: 你叫我来，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吧？
5: 本后没有其他的，只是两辽王府的事情，让本后堵了一口气在这里。堵啊堵啊，到现在气还在这里呢。
4: 事情都过去了，
5: 死罪可免了，可是活罪。我能饶吗？
4: 那你的意思呢？
5: 过几天张宝就要出殡，让两辽王府的人去抬抬棺材，安抚张丞相，让他出口气呀。
4: 好吧，朕就差人去传旨。
5: 谢皇上。
6: 禀天后陛下，张丞相和武三思正在温和宫外候驾。
5: 皇上，
4: 让他们等着。
6: 是。
7: 王皇后要死了吧？
0: 宫里的杜公公传回话来说，
5: 就是这几天了。
0: 我们离开卧龙山也很多日子了，
5: 就为了这件事情。
0: 薛月刚的事情呢？
3: 有惊无险，果然吉人自有天相。
7: 天后陛下，今日雍州官员唐同泰在雍水河边发现了一块白色石头，这白色石头上自然而然形成了八个字，就是此石。
8: 打开给我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天后陛下，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圣母娘娘降临人间，帝王的千秋大业会永远昌盛。
1: 若再进一步解释，意思就是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嗯，本后要把这块石头给供起来。
0: 本后还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天寿圣徒吧。
2: 天后陛下圣明。<笑>哦，你们刚才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可是皇上还在啊。秦庶，臣直言，如今这皇上虽在，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慎言。 天后陛下，臣直认为，这上天既然显灵，我们就应该顺应天意，当仁不让。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虽然眼下是二圣并立的局面，可是这卧榻之旁，岂容得他人酣睡？还请天后陛下别再优柔寡断。
1: 你看，本后像优柔寡断之人吗？
3: 不，天后陛下。
1: 比咱们男人还果敢啊！这话本后爱听。
4: 天后陛下，还是那句话，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呀？
1: 不可胡来，一切都要以苍生为念，不可有动荡。
5: 我已有四个儿子，勇猛刚强，如今又添了一个侄儿，薛毅。
6: 薛毅，敬列薛。

0: 家门墙，真是三生有幸啊。
1: 皇上有旨，薛勇晋封为红罗关总兵，薛蒙晋封为云南关总兵，薛刚晋封为泗水关总兵，薛强晋封为雁门关总兵。
2: 臣等遵旨。
0: 就你了，
3: 什么事儿？
1: 皇上既是有旨，那就是对我们薛家的恩典。我儿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赴任，不得延误。
2: 孩儿遵命。
3: 儿子遵命。
1: 薛毅。
0: 哦，侄儿在。
1: 你是个武举出身，我倒是想看一看你的功夫如何。
0: 侄儿花拳绣腿，实在是不敢。
1: 你既是武举出身，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3: 哎，我知道爹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的想法跟爹的想法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4: 那你先说来听听。
3: 孩儿的想法是，孩儿不能胜任这泗水关总兵的职务，孩儿愿意把这泗水关总兵的兵符交给薛毅堂兄。
1: 薛毅，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决定上奏朝廷，请朝廷封你为泗水关总兵。
0: 侄儿不敢呐。
3: 哎呦，有什么不敢的？没让你当，你当然不敢了。这会儿让你当了，你就当呗。
1: 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5: 薛毅受两辽王府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1: 薛强，
5: 孩儿在。
1: 你在赴任的途中，先行去往太行山，替爹娘进香。
5: 孩儿明白。
3: 啊，那你们都走了，这两辽王府就剩我一个人了。哎，明天可是鲁王爷爷100岁的寿辰，那里肯定很热闹哦。
1: 薛刚，就你，哪里热闹都有你。
3: 知子莫若父。
1: 哎，我爷爷程咬金100岁寿辰，在鲁王府设宴，恭请大元帅樊梨花、两辽王薛丁山、薛勇、薛强、薛蒙。
3: 哎，那我呢？
1: 最主要的是，我爷爷说了，要宴请薛刚，喝酒管够。
4: 多谢老千岁的盛情。

0: 我大哥冲城虎，薛刚到了。
1: 五十寿辰，宾客献礼。看什么看啊？没教养。你，三儿，坐下。六皇子殿下光临，老朽不胜荣幸啊。本皇子代表父皇和母后来给老千岁拜寿。谢谢皇上，谢谢天后陛下。
2: 这是父皇送给老千岁的玉如意一对，
3: 谢谢皇上。这是母后送给老千岁的金麒麟一双，
2: 谢谢天后陛下。
3: 鲁王爷爷，我们也有寿礼。
2: 通城虎的礼物，嗯，老朽是要的，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啊？
3: 我给您准备了冬夏二夫人啊。
4: 这哟，老朽都100岁了，这个怕是销售不起呀。两位夫人在哪儿呢？嗯，嘘。哎，哦，
2: 是这么个冬夏二夫人，
3: 一个是汤婆子，一个是竹夫人。<笑>
4: 就这个，你这个也算冬夏二夫人呐？
2: 这个汤婆子。 冬天拿来暖脚，嗯，这个竹夫人呢，夏天抱着凉快了。你们这些人送的礼物，老朽虽然喜欢呐，但是没有我这个侄孙刚儿啊送的这么体贴呀。
0: 就是。

0: 皇上去哪儿了？
1: 回禀天后陛下，皇上听说皇上去凌霄阁了。
0: 天后陛下，您可知道，这皇上为什么经常要去凌霄阁？他是想要朝廷所有人都知道，这大唐的江山是他们姓李的跟凌霄阁的那些人打下来的。他是想要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姓李的才是皇帝的正统。
2: 天后陛下圣明。
0: 天后陛下，您可知道，听说一些李家的旧臣在朝堂外议论纷纷。他们在议论什么？
2: 他们议论说，如今的朝廷是被咱们武家给把持了。
0: 胡说！本后心里面没有姓李的、姓武的，本后心里面只有朝廷，只有江山，只有天下的百姓。是啊。
2: 可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离谱的传言。
0: 什么传言？
2: 他们说，天后陛下，您是皇上的克星。
0: 就让他们传去吧，本后不在乎什么名声。
3: 臣职告退。

0: 你们都给我记着，大唐的江山是李家打下来的，是这些人：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恭、徐茂公、程咬金、罗成。
1: 何人如此大胆？

0: 臣已经救下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1: 你们一定要给朕查查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2: 臣失职了，臣一定查出幕后主使是谁。

0: 再一再二不再三，逃得过第二次，逃不过第三次。
1: 老朽有一件东西要送给大家，来呀！
2: 这
1: 是一颗珠子，这么大的珠子，大家不常见吧？这是南海龙王珠，500年不得见一回呀！
3: 爷爷，这珠子以后留给我就行了，干嘛送给别人呢？
1: 这傻小子，好东西大家分享，有本事找个娘子自己去挣。今天我把这颗珠子放在这个旗杆上，大家不是喜欢玩狮子吗？哪一只狮子第一个爬到杆顶，这颗珠子就归他。
4: 三哥哥，这么漂亮的珠子宫里都很难有啊，谁要是能得到它的话那有多厉害啊，是吧三哥哥？
5: 看我的。
6: 六皇子殿下的武艺高强，绝不能让薛刚抢了风头。

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

0: 我要把他关进去，
1: 你这个逆子，到处给我闯祸！来人呐，
2: 在，
1: 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起来，关上100天。不到100天，谁也不许放他出去。带下去。
2: 是。
1: 三郡主，走吧。
3: 定山。

0: 我们这次可是要救皇子，他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恐怕是晕死过去了。
1: 啊，你是死人呐，还不叫御医？
0: 御医。

0: 醒醒啊，皇儿！
1: 母后，我就是御医。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装死。
2: 母后，
1: 轻轻摔一跤就能摔死，你是什么做的呀？这也太娇贵了吧！
3: 哎呀，公主啊，你没看到那旗杆有多高啊？从高高的旗杆上摔下来，真是让人惊心了。
1: 这里没你的事。我们从小习武，摔摔跌跌多了去了，轻轻的摔一跤能死人吗？
0: 你
2: 母后，您要替儿臣做主啊！
0: 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啊！
2: 谢谢母后。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两辽王府薛刚要谋害儿臣。
0: 怎么又是薛刚？
3: 正是薛刚。
0: 你是怎么保护皇子的？废物，走！
3: 微臣告退，微臣告退。
4: 喂，有没有人呢？哎呀，有没有人呢？喂，薛丁山，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儿子啊？你把我关在这儿，你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哼。
0: 丁山，你何苦如此着急呢？
5: 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不是个闯祸的祖宗吗？
0: 难道你不觉得六皇子李亨他也很可恶吗？
5: 李华呀，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得管好自己的儿子，不是吗？
1: 本公主问你们一个问题。
6: 是。
1: 哎，你们说薛刚会不会受到我母后的惩罚呀？你们摇头的意思就是薛刚不会受到母后的惩罚，对不对？
6: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1: 什么叫做不知道呢？有我聪明的九环公主在，怎么可能受到惩罚呢？你们偷偷摸摸的去给我找一只猫来，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千万要保密啊！快去快去。
6: 是。
7: 臣职
8: 见过天后陛下。
9: 免礼。
8: 谢天后陛下。
9: 六皇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7: 臣职听说了。
9: 那你们说说该如何去惩罚他。
7: 天后陛下，臣职刚刚拟了一道圣旨。
10: 天后陛下，这薛刚打丞相，杀张宝，伤皇子，已不是初犯，应当重重惩罚。
9: 你也来听听。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两辽王府薛刚多次犯事，屡教不改，其个人有责，王府有责。为维护朝廷尊严，严肃我大唐的法典，着撤销两辽王的封号。薛丁山、樊梨花永不叙用，薛刚打入天牢，秋后问斩。钦此。
9: 颁旨吧。
1: 慢。
9: 你们俩先退下吧。
8: 是，
10: 天后陛下。
0: 环儿，你不要胡闹，退下。
1: 女儿没有胡闹。
0: 朝廷的事情你不要管，赶紧退下。
1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

0: 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 累得腰酸。

0: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

0: 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

0: 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4: 离古板是一本书，
5: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6: 我做的是大饼，
7: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8: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9: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
10: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1: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12: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10: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13: 出
10: 江导演，
13: 快快快，把车给我。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

0: 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母后，看来啊，母后以前经常说很想女儿，没事呢就来母后这里坐坐，都是骗女儿的。原来你一点都不想女儿，既然这样的话，女儿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哎，
1: 回来吧。
0: 怎么啦？母后，你不是不想女儿吗？
1: 坐吧，谁叫母后最喜欢你呢？你呀。
0: 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母后，女儿可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
1: 那你说说看，母后心里在想什么？
2: 严惩薛刚啊！
1: 真不愧是我养大的，我的心思你都知道。
0: 但是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您说为什么不行啊？
1: 母后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未婚夫。 其实啊，你还没有嫁出去，你的心就已经在薛家了。母后跟你说的那个赐婚，只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0: 女儿真的当真了呢。
1: 那个薛刚有什么好的？鲁莽之极，先是陆大当朝丞相，杀死张宝，现在又把你六皇兄给摔伤了。
0: 母后，六皇兄也有责任呐。要不是他对薛刚无理取闹的话。
1: 好了好了，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母后这次不会原谅他，一定要好好的惩治他。
0: 不行不行，母后不能严惩他。
1: 朝廷的事情不要多管，
0: 朝廷的事情女儿绝对不管，但是薛刚的事情女儿必须要管。
1: 不行，这次母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就知道母后会这么坚持己见。
3: 干什么？你想要吓死母后啊？
0: 母后，这只猫可是女儿亲手抓的，因为女儿知道呢，母后最怕猫了，所以看到猫就赶快把它抓起来了。母后，那如果是您那么让女儿不开心的话，女儿以后可就再也不管猫的事情了，除非呢，母后先答应女儿一件事情。
1: 说吧。
0: 还是薛刚，母后。 如果您可以放过薛刚的话，女儿可以保证，以后母后寝宫再也不会有一声猫叫。但是母后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话，女儿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女儿一难过呢，可就什么都不管了。听说啊，这猫最喜欢晚上出现，说不定屋顶一只，屋檐一只，树上一只，床下一只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母后都依了你了，真的。
0: 谢谢母后啊，对不起，刚才吓到您了，我就知道母后最好了，您才不会生女儿的气呢。<笑>那母后，我走了。
2: 杜回，奴婢在。
1: 生了吗？
2: 大概快了。
1: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奴婢明白。
4: 娘娘，您怎么了？没事吧？我快生了。上次龙首原的刺客说不清来龙去脉也就罢了，这一次就在眼皮子底下还弄不清刺客的身份，这就不得不让朕怀疑了。李将军，你护驾有功。 只是不知道李将军对刺客的身份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呀？
5: 回陛下，微臣无能，尚无发现。
4: 朕这几天总感觉眼皮子在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5: 父皇，儿臣找御医过来给父皇看看。
4: 是福不是祸，是祸。
5: 父皇，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父皇要不要去看灯？
4: 嗯，
5: 父皇，与民同乐可以消灾祈福啊。

0: 吃的来了。他们都说薛刚鲁莽，但是我觉得你发起脾气来还是蛮可爱的。你说这老虎吧，有再大的威风也没用，都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
1: 哎，你是不是看着我被关在这里很高兴啊？
0: 对别人是这样，对你可不是。你看，这是我从宫里呀专门拿出来的吃的，可好吃了，给。
1: 你还挺仗义嘛。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是御厨房刚刚出笼的包子，我就一直放在手里捂着，就怕凉了。现在还热着吧？是吧？我手好疼啊。
1: 你怎么了？
0: 因为那个包子烫的嘛。
1: 我刚刚没事啊。

0: 他们都说你在这里要被关上100天啊，你愿不愿意啊？谁
1: 会愿意被关在这里啊？是我爹非要关我，不让我出去。
0: 哎，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打开这个笼子，你等我一下啊。
1: 哎，你别动
0: 啊！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很危险的，到时候你别哭我啊！
1: 哎，你小瞧我是不是？我的武功还不至于那么差呢，你等着。
0: 哎。
1: 哎，你当心点儿。
0: 嗯。

0: 们是不是很厉害啊？
1: 啊，九环，你干？啊，九环，九环，九环，你怎么了？九环，九环，哎呀，你这是伤到哪儿了？九环，哎呀，你看我让你听我的，别乱动，别乱动，你不听吗？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九环，你醒醒，你醒醒啊，九环！不行，我得带你去看医师。九环，九环，你伤到哪儿了？
2: 三冠哥，
1: 你没伤到啊？哎，你到底伤到哪儿？你告诉我呀！
2: 我巴不得我伤到呢，这样子你就可以一直抱着我了。
1: 你真没伤到？
2: 你是希望我伤到，还是不希望我伤到啊？哎，
1: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急死了？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2: 你很担心我，是不是？是不是很担心我？你就说呀！
1: 说什么说呀？哎呀，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0: 爸，你这人也太没有良心了吧！人家刚刚给你送了吃的，还把你救出来了呢，你一句谢谢都没有就赶人家走。
1: 谁让你装晕倒骗我的？
0: 就只是开个玩笑嘛。再说了，我如果不开玩笑的话，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担心我？
1: 我最讨厌别人这样骗我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回去吧，我求求你。
0: 不回去，我
1: 求求
0: 你。回去？怎么了，三哥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没事。
0: 你怎么不早说呢？怎么会没事呢？你这会感染的。我知道五三四有一种特别好的药，我去给你拿。啊！
1: 哎哎。

0: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1: 杜公公，
0: 恭喜皇后娘娘，您生了一个龙子。
1: 杜公公，这是皇上的骨肉，皇上的至亲骨肉。
0: 娘娘，实不相瞒，武则天让我前来，就是等您生了皇子之后，将你们一起灭口。
1: 杜公公，求求你，不要！
0: 皇后的性命，我是无能为力了。不过皇子，我一定把他安排妥当。
1: 谢谢杜公公的大恩大德。天快要亮了。起个名字吧，就叫李晨。
0: 奴婢记下了。
1: 谢谢。
2: 参见公主殿下。
3: 武三思呢？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我听说啊，武三思这里有大唐朝最好的万灵金疮药，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本公主有急用，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给我呀？
2: 回公主殿下真的不知道。
3: 你们是不是除了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被你们给气死了。好了，行了，跟我走吧。
2: 是。
3: 哎呦，真是跟那武三思一样笨。本公主自己找。

0: 张丞相，我想来想去，这件龙袍还得是由你来教育皇上比较合适。张丞相害怕了不成？
1: 好吧，就由老夫进献给皇上。事成之后，二圣就只剩一圣，
2: 到时候天后陛下就是天下唯一的至尊。
0: 什么秦琼罗成，更不要提什么程咬金薛丁山，他们到时候都不再是什么开国功臣。
2: 开国功臣就是我们了啊！
0: 不过眼下还是把我们的事情办妥才成。
1: 是是，
0: 以茶代酒，愿我们大功告成。

0: 杜公公，你带着孩子先走。
1: 小心呐！杜公公，你为何如此慌张？
2: 公主殿下，
1: 公主，求您救救这个孩子吧！
0: 这是谁的孩子？
1: 王皇后所生，这可是皇上的亲骨肉啊！这世间的恩恩怨怨，不该牵扯到这个无辜的孩子。

0: 公主一个秘密，希望公主能把这个秘密公诸于天下。
1: 杜公公，请讲。
0: 五三思，五成四，张天佐他们要谋害皇上。奴婢要是有半句假话，奴婢马上撞死在这里。
1: 杜公公，这里交给我，你先走吧。
0: 谢公主。
2: 杜公公，我儿还好吗？
0: 放心，孩子都好。
2: 那阮莹她呢？
0: 她为了掩护我，正和官兵厮杀呢。
2: 哎呀，那要啥子时候脱身？

0: 谢出手相救，不知姑娘尊姓大名。
1: 不提也罢，你赶快走吧。
0: 哎呀，赶快走吧，后会有期。爹，
2: 软银，你没得死吧？
0: 这里危险，出去再说。
2: 走走走。
3: 发生什么事了？九环，外面怎么回事？
4: 回母后，听外面声音这么乱，八成是碰到小偷了。
5: 不是碰到了小偷，而是有人劫走了王皇后刚刚生下的婴儿。
4: 你说什么？
5: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4: 你再说一遍。
5: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3: 那杜回呢？
5: 杜回已经不见了，可能是给小偷做了内应。
3: 这个奴婢。
4: 啊，那你们抓到那个小偷了吗？
5: 回禀公主，并无所获。
3: 还不赶紧去抓。
4: 看我干什么呀？我有那么好看吗？
3: 回来，把那个贱人给杀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的事情，皇上大概已经知道了。
1: 现在有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跟朕说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王皇后死了。听说王皇后在死之前生了个皇子。
1: 现在人在哪儿？
0: 说是被人偷走了。
1: 被人偷走了？
2: 皇上，严格来说应该是被人救走了。
3: 是啊，皇上，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1: 朕这一阵子经常是神情恍惚啊。
0: 皇上，今天元宵灯会要不要与民同乐？

0: 皇上应该与民同乐。咱们大唐朝太平盛世一年一度的灯会，如果皇上不去，小民百姓将会感到非常的失望，长安城的灯会也将因此黯然失色呀，你们说是不是啊？皇上，天后陛下说了，今年的灯会本后就不参加了。既然天后陛下都不参加了，那皇上就更应该御驾亲临。皇上是一国之君，只有皇上亲临五凤楼，天下才会兴奋，百姓才会开心呢。皇上与民同乐，全天下就能因皇上共沐皇恩呢。
1: 皇上，
2: 朕意已决，就这么定吧。
0: 皇上圣明。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特地命人从江南定制了这件龙袍，皇上请看。
2: 张爱卿，你辛苦了。
0: 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是事无巨细，务必亲力亲为，唯恐有什么不周啊。
2: 朕知道了，都退下吧。
3: 恭送皇上。

0: 三哥哥，嗯，别闹。三哥哥，嗯，哎呀，你吵什么啊？烦死了！
1: 这喝多少酒啊？满身的酒气。嗯，
0: 别闹，我心里烦着呢。你烦什么？你怎么今天也心烦啊？我才心烦呢。
1: 哎，你一个姑娘家。
0: 哪来那么多心烦的事儿？
1: 怎么，我就不能有心烦的事儿啊？
0: 那你先说说看，你为了什么事心烦啊？
1: 今天元宵灯会，外面那么热闹，我爹就是不让我出去，非得把我关在这里。你说我烦不烦呢？
0: 三哥哥，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件事情心烦呐？
1: 哎，这个事儿还不严重啊？
0: 哦，天哪，你的事跟我的事情相比，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是关于人命的事。
1: 什么？
0: 三哥哥，我听说有人想谋害我父皇。
1: 什么？有人要杀害皇上？
0: 是啊，三哥哥，该怎么办呢？
1: 这是你亲耳听到的？ 我亲耳听到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就是今天晚上元宵灯会上。
0: 看来这元宵灯会在通城府是非去不可了。
1: 三哥哥。
2: 你要护驾，当然了，这事我两辽王府的责任。再说了，这事让我通城府知道了，我能坐视不管吗？三哥哥，哎，别多说了，救人要紧，走。皇儿啊，你们说说看。
3: 父皇穿上这件龙袍，是不是格外精神呢？是的，如果父皇穿上这件龙袍，一定会非常精神的。这件龙袍真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啊！父皇，能不能让我也穿上试试？哈哈哈哈哈！传朕的旨意，赏张天佐黄金1000两，明珠50颗。是。
4: 兵王爷，三爷主越狱逃跑了，
5: 逃跑了，逃哪儿去了？小人不知。
4: 这是饭桶出去找去啊！是。这个孩子出去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多少祸呀！
5: 相爷，
4: 事成之后，本相爷定有重赏。
5: 谢相爷，
4: 马上行动。
5: 是。

0: 臣等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2: 太清严礼，
1: 谢皇上。
2: 今天元宵灯会，朕与民同乐。
3: 皇上，这里的位置好啊，海阔天空，高高在上，一览无穷，万千子民，大唐盛景尽收眼底呀、
2: 啊！好啊，甚合朕意。
4: 这个
5: 好看，这个好看，这个。
6: 别看了，不是说好了救我父皇的吗？
4: 你说会出事，这不是很太平吗？
6: 太平什么呀？我没有骗你，真的会出事的。
5: 我们走吧，磨蹭什么？
6: 别看了，别看了，
4: 这个好看，
5: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也不错，这灯不错啊。
7: 大爷，笑一个吧。
5: 你们干什么？
8: 走开！
9: 别怪大爷好了。跟我走吧。
10: 大家快去看呐，那边有人打人呢，快来评评理啊！
11: 怎么了？
10: 快来评评理啊！还有没有王法？
4: 老人家，怎么了？
12: 前面有一个横行霸道的人，挑起良家妇女，还打人。
4: 有人打人？在哪儿啊？
12: 就在前面。
4: 王法呀！让开！
2: 众爱卿，那里发生了什么呀？
3: 皇上，这是小民在下面嬉闹，皇上不必多虑。
13: 父皇，儿臣下去看看。
3: 太子殿下，不必下去，下面有六皇子在玉灯棚坐镇，您就安心喝茶吧。
14: 张丞相说的对啊，太子殿下，还是喝点茶吧。
15: 别打了，走开吧，你
4: 住手！
15: 大人好生。
4: 你还打不打人了？
15: 你是谁？到底是谁？
4: 等一下就知道我是谁了。
5: 你等着，我去找人给我报仇。
4: 哎，别跑！别跑！
5: 干什么呢？出来！
4: 有人要杀我！
5: 滚！嗯。
16: 又是你啊，薛刚，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你擅闯玉灯棚，你该当何罪？
4: 什么玉灯棚啊？
16: 白长了一双狗眼，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不行，不能跟他动手，不然我爹知道了还不骂死我？哼，
16: 想走没那么容易。呀，你胆子不小啊，还敢还手？难道你不怕惊动皇上吗？放手，放手啊！
5: 哼，丫头，
16: 你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儿撒野，还不放手？
5: 哼哼，丫头，
16: 都说你是通城虎薛刚，我看不如叫通城猫薛刚，病猫一只。
4: 你别逼我，
16: 逼你怎么了？你这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4: 起来啊，装死啊你！

0: 我闯祸，我又不是故意的。
1: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0: 我同城府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要害怕，你走你走你走啊！
1: 哎呀，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以为你一人当就没有问题了吗？哈，我真是被你气死了，我回宫去了。
0: 我，哎呀，这，哎呀，大哥，这九环说的对啊，你说你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你把天都给捅了个窟窿。
2: 虎子，你别说了，我现在不也后悔吗？
0: 怎么办？哎，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2: 去哪儿啊？我现在有家都不能回了。
0: 哎，找我爷爷，找我爷爷想办法呀。
2: 鲁王爷。
0: 是啊。
2: 这，
0: 还是快走吧，快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哎呀，爷爷头晕，哎呀，爷爷脸上都发麻了呢。哎呦，孩子，你们这祸闯得太大了，你们这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啊！
3: 爷爷，您原先不是跟我说过吗？有什么事情，你把头摇一摇就没有事了。你还告诉我，这闯祸呢，不能闯小祸，要闯就闯大一点的嘛。
0: 哎呀，你们这些龟孙子，再大的祸也不能大到这个地步啊！古语道，功高者不过救驾，技绝者不过绝粮啊。你们这祸闯的也太大了，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薛刚啊，你这条小命怕是……

0: 怎么收场啊？
1: 火燎眉毛，顾眼前。薛刚啊，爷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死了。来，孩子，起来。薛刚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家你是回不了了，京都也是待不下去了。跑吧，
2: 跑！
3: 爷爷，现在往哪儿跑啊？这城里到处都是御林军，再说城门早就关上了。我看不如让薛大哥先在咱们府上躲一阵儿，等风声稍微松一点，我再送他出城。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们千万不能乱跑啊！那我得到宫里去一趟，我得去看看皇上去。

0: 什么？皇上死了？是两辽王府的血钢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圣驾。来人，
1: 在
0: 起驾含元殿。
2: 丁山，喝点水。
3: 王爷，夫人，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大事了？
3: 六皇子被人踢死，听说皇上也驾崩了。
4: 你说什么？皇上驾崩了？
3: 是，外面都是这样说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7: 那当然了，
6: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7: 对，
6: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7: 没错，
6: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7: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 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聊。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没错，
5: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7: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6: 是的，
7: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
7: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6: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7: 是，
6: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7: 没错没错，
6: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7: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7: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7: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 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9: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看，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0: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1: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

0: 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呐，
4: 让我戴上给她试
3: 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

0: 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2: 她吃吧。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
3: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担当，
6: 这是贾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7: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8: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6: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9: 出
6: 江导演，
9: 快快快，把车给我。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0: 死了。
1: 父皇醒了，父皇醒了。
0: 仙儿。
2: 父皇。
0: 听着。哦，是薛刚惹的，可薛家是忠臣，忠
2: 父皇，
0: 记住，一人做事一人当，抓住薛刚，不要难为薛家。
2: 是，父皇。儿臣记住了。

皇上，皇上。

0: 传本后旨意。武承嗣，
1: 臣在。
0: 马上传令关闭所有城门。
1: 臣领旨。
0: 李承业，
2: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全城搜捕，务必要捉拿薛刚。
2: 臣遵旨。
0: 武三思，
3: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包围薛家，不管男女老幼，一只鸟都不许给我放出去。
3: 臣领旨。
0: 张天佐，
4: 臣在。
0: 派人火速去红罗关、云南关、泗

0: 王爷，夫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王府被御林军包围了。
1: 你别慌，慢慢说。
0: 听说提子皇子金崩圣驾的事儿，的确与我们三绝主有关。

0: 主，
1: 怎么了？
0: 武三思在外面求见。
1: 不见了，不见了，你跟他说我不见他。

0: 武三思给皇上行礼问安。
1: 皇上死了。
0: 正因为是皇上死了，所以天后陛下当仁不让地成了皇上。如今这朝廷已经结束了二圣并列的局面，朝廷之上只有一圣了。
1: 皇上终归是皇上，本后不是皇上。
0: 天后陛下一直以来在我们大唐说一不二，其实在我们心中，天后陛下早已经是事实上的皇上。
1: 这话本后爱听，可是不能乱说。
0: 哦，是，这些都是张天佐张丞相在外面说的。
1: 你去告诉张天佐帮本后赶紧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皇上驾崩，马上下葬，人死了入土为安。
0: 臣职明白。
1: 第二件事情，朝廷不能一日无君。
0: 天后陛下圣明。
1: 帮本后拟旨，册立李显为新皇帝。
0: 册立李显？可李显姓李啊。
1: 太子姓什么也是本后的儿子。
0: 是。
1: 凡事都不要太急，现在二圣的事情已经过去，本后要做背后的皇帝。
0: 可是天后陛下，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不宜迟啊。
1: 大唐朝的江山可是李家打下来的，朝野上下这帝党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没事，退下吧。对了，薛刚务必尽快归案。
0: 请天后陛下放心吧，臣职已经命人将这两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谅他薛刚也是插翅难逃。只是臣职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把它做大，毕竟这两辽王府的薛家是大唐李家的忠臣，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薛家犯事，其他李家的老臣也应该会感到唇亡齿寒。纵然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将他们卷入其中，但也有必要让他们静若寒蝉。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就借此机会

0: 将这李家的老臣斩尽杀绝。天后陛下，天后陛下，天后陛下，意下如何？
1: 没事了，退吧。是。
2: 你闯祸了！你知道你闯祸了吗？你踢死了六皇子，而且还惊崩了圣驾，你知道吗？ 天底下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你知道吗？捉拿凶手，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闯祸了，闯大祸了。你闯这么天大的祸，还在笑吗？别笑了，兄弟。俗话说得好，咱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了事儿也不怕事儿。 你苦着个脸就有用了？没有用。既然没有用，兄弟，就像我这样，拿起酒杯，干了吧。

0: 哎，虎子，哎，你们都来了。虎子大哥呢？
1: 大哥呢？
0: 大哥现在在后面喝闷酒呢。哎，还喝呀？这酒壮怂人胆。我看大哥这胆啊，就是被酒给挑的。
2: 不，是酒壮英雄胆。啊，你看，他本来胆子就大，再让酒这么一推，直接天不怕地不怕了。哎，这次事情。
3: 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4: 是啊，走，我们看看他去。哎，我告诉你们，进去是进去，大哥现在可喝得差不多了，可别乱说话啊！哎，大哥，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兄弟们都来了。罗超。
3: 你怎么这么胖了？
5: 我是罗昌。
3: 你才是徐梅族。
0: 我是齐芳啊。
3: 兄弟们都来了，好，来来来，好喝，喝。
0: 哎呀，别喝了，别喝了，我家的酒都快被你给喝光了。
3: 你看，小气，小气。
0: 哎，行。
3: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灌他喝那么多酒啊？
0: 是他自己喝的，快把我们家酒给喝光了！
3: 就是啊，
0: 三哥哥，
3: 你快醒醒啊，三哥哥！天哪！三哥哥，薛丁山来了！
0: 嗯，对啊，对啊。
3: 哎呀，别闹！
6: 三哥哥，你赶紧醒醒吧！我刚得到消息。 记武大将军李成燕已经向我母后禀报，说全城都搜遍了，没有搜到薛刚，现在只剩下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没有搜查。记得我母后也有口授圣旨，让武三思跟李成燕去搜查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有敢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样，我已经帮你准备了粮食、水跟药，还有水果，够对付一两天的。三哥哥，你怎么了？
7: 你说句话，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呀！
6: 我知道了，我大哥的双锤还在两辽王府呢，
7: 我现在就帮他取来。快去，快去！
6: 哎，三哥哥，你怎么了？
7: 我担心我这么一走，我爹我娘他们……
6: 好了，你先别考虑那么多了，保住一条性命是一条性命，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0: 我是你的懦夫，肚子疼你算什么好汉？这好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丢下我爹我娘不管，我得回家，我得回两辽王府。
1: 薛刚，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你们都别动。

0: 两辽王府的事，两辽王府自会解决。
1: 爹，娘，不孝儿薛刚回来了。

你已经受了你爹三顿，现在可以不用再顾及父子之情，你快还手吧。

这才是真正的薛刚，薛刚，你还不下马受死？我哪里刀？

0: 什么要在红楼关外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啊？
1: 我三弟出事了，我担心朝廷缉拿，这叫做服罪自首。
0: 可是你三弟出事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服罪自首？
1: 好了，别问了，一切听我的安排吧。
2: 夫君怎么样？
3: 夫人呢？我三弟薛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两辽王府薛家必定会受到牵连。
2: 那怎么办啊？
3: 我们薛家兄弟四人，只有我和三弟长得最像，所以我想让你带咱们的孩子薛斗逃亡到锁阳关，到我姑父窦一虎和姑母薛金莲那里躲避一时。我假扮我三弟薛刚回长安向朝廷投案服罪。夫人啊，赶紧带着孩子走到我姑父姑母那儿，为父代弟投案服罪，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救我三弟，才能救我薛家两辽王府。
2: 夫君，哎，
3: 夫人呐，
4: 救救！
5: 玉玉，
4: 四郡主，大事不好！三郡主在京都闯下了大祸，现在朝廷已经派人前往雁门关捉拿四郡主，您赶紧逃吧！
6: 此话当真？
4: 千真万确。
6: 逃？我能往哪儿逃啊？
4: 逃到哪里都行，总之不能在雁门关。
6: 不行，如果逃了，我爹怎么办？我娘怎么办？我三个哥哥怎么办？我必须回去。
4: 四郡主，
6: 我必须回去。
4: 四郡主，两辽王只是暂时被困，没有性命危险。如果你现在去了，只是添乱。等事情平定下来，我们再回去吧。

0: 现在我们往哪儿走啊？
1: 我不知道。哎，大哥，你兄弟薛猛、薛勇、薛强，还有你的堂兄薛毅，现在都已经当总兵了，我们投靠他们哪一个都行啊？怎么不行啊？
0: 我不想连累他们。

0: 这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个饭都没吃上，总得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吧。大哥，前面就有个市集，我们干脆去市集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怎么还是摇头啊？
1: 咱们还是远离人多的地方吧。
0: 现在是走不动了，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已经2顿没吃饭了，我都快饿死了，我不走了。胡子，好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去投靠我大哥二哥他们了。哎，大哥，这就对了。哎，这我跟你说，这亲兄弟嘛，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有亏能不找他们找谁啊？对吧？
2: 这个人你们知道吗？
3: 知道，他叫薛刚，闯下了天大的祸，现在朝廷到处张榜捉拿这个人。你们都很聪明，可是啊，这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大家都找不到他，所以啊，我要你们偷偷摸摸，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去打听这个人的消息，打听不到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打听到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重重赏你们的。
4: 诸位爱卿说得很对，国不可遗如君。如今皇上驾崩，大魏不可久虚，这四君的事啊，你们都说说。即便说错了，本后也不会怪罪你们。回禀天后陛下，昔日天后陛下与皇上并列为二圣，如今皇上驾崩，唯有天后陛下一封独锁，九五之尊已定。说得再明白一点，天后陛下。
5: 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君，天后陛下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唐的新皇上。
6: 梁国公所言甚是，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皇上，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武皇陛下。母后，儿臣也认为张大人所言甚是。
5: 诸位爱卿，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天后陛下，微臣有不同的看法。
6: 说吧。
5: 陛下，如今天下是大唐的天下，大唐的天下乃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所创，大唐的江山乃是李氏的江山。
7: 放肆！
6: 你让狄大人把话说下去。
5: 天后陛下，如今天下贵以四海升平，臣以为此乃高祖皇帝与太宗皇帝的仁德和威武所致。如果我等希望大唐的太平盛世能够绵延不断，皇嗣继续，就应该一脉相承，而不能够另筑新朝，以免变声不测。
6: 那狄大人的意思是说，本后不能做皇帝吗？
5: 天后陛下。
6: 天后陛下驾驭天下的气势，微臣不敢贬低。天后陛下威加海内的能耐，微臣更不怀疑。但是什么？这代事的后头，微臣认为，就是高祖皇帝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太宗；太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高宗；高宗驾崩，现在太子还在。
8: 就在天后陛下的身旁吧。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9: 太子殿下实在是深明大义，臣等不胜敬佩。
8: 这不仅仅是太子殿下的意思，恐怕也是全天下人的意思。
6: 天后陛下，
10: 好了好了好了，本后主意已决，你们拟诏吧。
6: 狄大人，张大人，你们就替本后拟两份旨。张大人，你替本后拟一份哀诏，昭告天下，说皇上驾崩，择日在梁山乾陵下葬。
10: 微臣遵旨。
6: 狄大人，
5: 微臣在。
6: 你就替本后你。

0: 一份喜诏，太子李显继位，择日登基称帝，韦氏封皇后。
1: 天后陛下，臣领旨。
2: 太后娘娘圣明。
0: 太子还没有登基，何来太后娘娘？
2: 儿臣之罪。
3: 天后陛下圣明，臣等遵旨。
4: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不堪大任，这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0: 怎么了？江山社稷责任重大吗？显儿，你不要怕，任何事情母后会在背后为你撑腰。
4: 儿臣当了皇上，那母后您？
0: 你当了皇上，母后当然是皇太后了。
4: 儿臣谢过母后。
0: 显儿，你务必要答应母后，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一定要以大唐的百姓为重。
4: 儿臣遵旨。

0: 仲爱卿，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议？没有，就退下吧。
1: 微臣有要事启奏。
0: 说吧。
1: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现已在逃。薛勇归案，薛猛、薛强下落不明，两辽王府已被控制。
0: 嗯，我知道了。
2: 天后陛下，微臣有几点启奏。
0: 说。
2: 这薛刚务必要悬赏缉拿，想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薛勇、薛强务必要继续缉拿，斩草要除根。两辽王府不问男女老少，满门抄斩。此外，当需废除两辽王的称号。
0: 准奏。
2: 是。
0: 众爱卿，如果没有事情，就退吧。
3: 微臣告退。
4: 儿臣告退。

0: 报，薛刚自首归案，已经押解进宫。
1: 薛刚，
2: 押进来。
0: 遵旨。
2: 好大胆的薛刚，你个反贼！来人呐，把薛刚拖出去，凌迟处死，不得有误。
3: 千后陛下，且慢。
4: 为防鱼目混珠，此人是不是薛刚？带微臣去看看。薛刚反贼，就是烧成了灰，微臣也认得。

0: 刚号称通城虎，他身上刺了三个字“通城虎”。陛下，他身上没有三个字。哼，你不是薛刚。哼，你果然是鱼目混珠，你是薛家第二个儿子，你叫薛猛。哼
1: 哼，没错，我是薛猛。
2: 把他给我拉下去，押入天牢。
3: 是。

大哥，这我们红楼关去过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云南关也去过了，又是跑空。这雁门关也走过了，还是跑空。你说这薛勇、薛猛还有薛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现在就剩泗水关没有去了，这没准啊，薛毅也不在那儿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什么提子皇子、金崩圣驾，

0: 俺家是狗屁。大哥，这该放下就放下吧。这人生就像一杯苦味酒，这有时酸来，它有时苦啊，根本没人能陪我们一辈子。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孤独。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
1: 的。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

0: 款，
1: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0: 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
8: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9: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10: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8: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11: 出
12: 江导演，
11: 快快快，把手给我。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6: 9块9？
15: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6: 9块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惜啊，痛苦的面对昨天，不如淡然的面对今天，勇敢的面对明天。等到我们眼泪流干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只有坚强了，大哥。这每个人放下的忧愁是不同的，我要是不开心，我吃一顿我就开心了。可是大哥，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呢？
1: 虎子，拿酒来，我要喝酒。
0: 酒？没有酒啊。
1: 我要喝酒，
2: 我要喝酒。
0: 醒了，终于醒了。
1: 虎子，好兄弟，我连累你了，
2: 对不起你。
0: 嘿，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吗？我们这辈子永远是好兄弟，上刀山下火海我陪你。
1: 好兄弟。胡子，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说我就这么一走了之，我爹我娘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0: 应该不会吧。
1: 为什么呀？
0: 哎，你醒了。我爷爷是程咬金呢，他手握太宗皇帝御赐的金龙锏，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保你们两辽王府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不相信我爷爷？哎，对了，大哥，我还听人说皇帝驾崩之前还留下一句话呢。
1: 啊，皇上说什么了？
0: 哎，这皇上说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两辽王府无关，两辽王府无罪呀。
1: 皇上真的是这么说的？
0: 是啊，皇上真这么说了。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爷爷说的。
1: 那皇上说的话应该是算数的。
0: 对呀，你以为皇上跟我们说话一样？那是金口玉言呐。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大哥，你看我这种嘴，我就说没用的。
1: 好兄弟，我就想听你这句话，这下头我就放心了。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不连累我薛家，不连累我爹娘，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0: 就是，大哥，你看你担心的，你肚子都饿了吧？
1: 是你肚子饿了吧？
0: 大哥，我们吃点东西吧。
1: 走啊，
0: 走。你们什么人？
3: 别误会，我们是卧龙山的兄弟。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已经跟着你们很久了，你们不是想喝酒吗？这件事好办，我们卧龙山上到处都是好酒好肉，只要你们跟我们上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哦，原来你们两个小子想让我们哥俩落草为寇。
3: 没错，就是这样。
1: 二位兄弟，我们都是名门正派，落草为寇的事是不可能的。
0: 我们还是这大唐朝廷的王孙公子呢，怎么可能跟你们落草？
3: 在这荒山野岭呢，别跟我谈什么王孙公子。告诉你们，这里只有山大王和土匪。
1: 放肆！这老虎即便落在水里，它也是老虎。
0: 对，这老虎就是毛烧焦了，皮剥了，也是老虎。
1: 来，
0: 啊，不不，反正这老虎跟老鼠不能睡到一个窝里去。拿下！谁敢？哼，你们胆子是不是太肥了？我就让你们看看你程爷爷三板斧的厉害。呀，

0: 大哥，这两个人打一个人不公平啊！
1: 你们两个有什么冲着我来吧？哼，我现在就是冲着你薛刚来的。现在哪一座城里，哪一个镇上没有张贴你的告示？有通风报信者，赏银五百两；有缉拿者，赏银五千两；外加封侯。
0: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
2: 否则
1: 我兄弟二人，一个想封侯，一个想要五千两银子。好啊！
2: 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撤，走。
3: 哎，怎么跑了？这都什么人呢？是啊，真奇怪啊！哎，
4: 行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别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心情。走，我们吃东西去。
0: 走。
5: 王爷，请吧。

0: 令婶，我李化勇愧于你啊，是我教子无方，才使刚儿闯下如此大祸，牵连薛家上下。咱们有四个儿子，
1: 爹，
0: 老大、老二都在这儿，刚儿是罪人，我就不想说了。我的心里如今牵挂的是老四，强儿，不知道他究竟流落在何地呀。

0: 如果能找到三哥哥的话，那待会儿一锭子就正面朝上。如果，哎呀，没有如果了，肯定会正面朝上的。一二三，这一次是的，这一次不算，我正式来一次。 再一次，再不再三，我再试一次啊！一定，一定，一定，这一定是地上不平，一定是地上不平，我再试一次。上天保佑，本公主这一次出来一定一定要找到薛刚，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不回去了。一定，一定，一定。
1: 小妹妹，你发什么火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从哪儿来？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又是哪儿人？从哪儿来的？
1: 男人啊。小妹妹，你口渴不渴？
0: 不渴。
1: 不渴？不会吧？

0: 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喝，一会儿你走累了肯定会渴的。
1: 我都说了不渴不渴，你这个大男人唧唧歪歪啰啰嗦嗦干什么呀？啊，说了那么多话是觉得有点渴了，有水是不是啊？
0: 来来来，
1: 啊，那个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没有啊。
1: 哎呀，这个水真的很好喝哎，谢谢啊。
0: 小妹妹，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吧？
1: 谈什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不过和你几口水而已嘛。啊，你要银子是不是？你看你看，我刚才扔出去一块，那块就是你的了。
0: 不用你说，那些银子都是我的。
1: 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呀？
0: 小妹妹，你寂不寂寞啊？
1: 不。
0: 这样啊，你不寂寞，可我感觉到寂寞了。
1: 哼，本公主真的是没有看错你啊。
0: 别公主公主了，在这鬼地方哪有什么公主啊？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1: 我的眼里呢，你就是个丑男人，还是个丑到极致的特别粗鲁狡猾的男人。
0: 好吧，我丑，我粗鲁，我狡猾，但是我有一身力气。
1: 那要是我不喜欢呢？
0: 你不喜欢也由不得你。老实说吧，你已经喝了我的九炼蒙汗药，我只要数到九，你就会乖乖的倒下。
1: 九炼蒙汗药，数到九，这么厉害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嗯，
0: 我要开始数了。一，你有点晕了。
1: 我晕。
0: 二，你又晕了一点儿。
1: 哎呀。
0: 三，你晕了很多。四，五，六，七，八。九，美人，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哎呦，哎呦！
1: 九炼蒙汗药呢？跟我一个姓，你想死是不是？
0: 请公主殿下饶命，饶小的一命。
1: 哼，饶命好啊！告诉我你的名字，本公主饶你一命。
0: 我叫李大勇，请公主饶我一命吧。求求你了，
1: 还大勇！行行行，别啰嗦了，赶快滚，别让本公主再看到你。啊，
0: 我滚，我滚，我滚！哎呦，我滚，滚！哈，
1: 九炼蒙汗药，

0: 老千岁，老千岁，
1: 老千岁，老千岁。哎呦，
2: 哎呦，狄大人，徐大人，请坐，请坐，请坐。各位同僚，怠慢了，
3: 老千岁。
0: 老千岁，这是在练功呢。
2: 此乃乌龟长寿大法。
1: 老千岁，您不要客气，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到您这儿来，是有要事商量啊。
2: 我知道，两辽王府的事吧。
0: 老千岁，那您说两辽王府的事情还有救吗？
1: 对呀，
2: 两辽王府300多人被打进了天牢。
4: 300多人啊！
2: 大唐见鬼！
4: 有300多人呐！
2: 确实，天大的一件事，能否有救，还看天意呀、
4: 啊！老千岁，
5: 老千岁，
4: 什么天意？
5: 什么天意呀、啊？
1: 此话怎讲？
2: 两辽王府家薛刚踢死皇子，惊崩圣驾，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把天戳了一个窟窿，
4: 怎么办呢？
0: 老千岁，薛家的事情，大势已去呀。
2: 狄大人，我们在场的同僚们，我们这些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再赌一把，尽人事。

0: 啊，前面是通山镇，说不定三哥哥就在那里呢。
1: 这个武则天太可恶了，满城贴了我的通缉令。等薛刚我哪天杀回去，我一定灭了他。
2: 哎，大哥。我一会儿想出去一趟。
1: 你干嘛？啊，懒驴上磨，屎尿多。
2: 嘿嘿，大哥，这回可不是。一会儿我给你一个惊喜。
1: 惊喜？
2: 等我。
3: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4: 禀天后陛下，太监杜回至今未归，还有那个王皇后，不，王建人的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5: 臣职也认为此事是我们大唐未来的一大隐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人誓死想保住李家的血脉。
3: 嗯，本后明白了，退下吧。
4: 臣职告退。
2: 大哥，大哥，
1: 虎子，虎子，
2: 大哥，我回来了，万事大吉，我们可以进镇了。哦，你看，我把他们全撕下来，什么学生，通通都撕掉。
1: 虎子，看不出来，你还挺心细的嘛。
2: 当然啊，大哥，这人呢就不能胆小，一胆小就容易露馅。
6: 这孩子就是先帝与王皇后的骨肉。
7: 微臣见过皇子殿下。
8: 皇子殿下，
6: 皇子能够得救，多亏了这位纪老英雄和这位纪鸾英女侠。
9: 感谢二位相助。
6: 来，请坐，请坐，请。皇子在此安然无恙。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两辽王府的存亡和薛刚的下落。
9: 我已经通过我的口子传令下去，密切注意薛刚的行踪，时时予以保护。
10: 老英雄做得很对，薛刚踢死皇子虽然有罪，但是六皇子也不是善类，至于军崩盛家，那就更值得怀疑了。
6: 此话怎讲？
10: 这啊，
9: 我等告辞。
10: 老英雄不要见外啊。
9: 我和小女鸾英离开卧龙山已经很多日子了，必须马上回山。告辞。
0: 告辞。
6: 刚才你说，至于金崩圣驾，就更值得怀疑。此话怎讲？
0: 爹，他跟通城虎薛刚基本上形影不离。
9: 那几问几后，他们两个有啥子消息吗？
0: 他们说见过薛刚，薛刚不肯上山，不过薛刚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不肯上山落草，不肯跟我们土匪为伍，倒也很正常。
9: 说到薛刚这娃儿，我非常喜欢。陈月虎这个娃儿年轻气盛，没得江湖阅历，这里是我卧龙山的地盘，如果他离开这里一定会非常危险。你在这里看到为父先回山稍作安置。
2: 你等等我，等等我呀！

0: 来来来，大哥，你还说我什么好事情？哪有什么好事啊？哪有啊？哪儿都有好事儿。
1: 哪有？哪有啊？你净耍我，人家酒还没喝完呢。
0: 你不就是想喝酒吗？跟我来，我再请你喝酒啊！哎哎。
2: 酒还公主，站住！你是谁？我是谁？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天下还有个人敢对我如此说话的。你还记得我吗？你不就是酒还公主吗？既然记得的话，应该更不会忘记我曾经救过你的命。酒还公主，谢谢了。既然还有所感恩，那你现在在干嘛？为什么耽误去路？你是谁派来的？
3: 这个就用不着你管了吧。在这个地界上，本姑娘才是王，本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哼，原来是这里的小王啊！这萤火之光还敢称量？少说废话，我问你，为什么耽误去路？
3: 因我的一个朋友。
2: 你朋友？朋友是谁？
3: 这你管的太多了吧？
2: 我也没空管你，闪开！
3: 那看我的剑，大不大意，
2: 那就别怪我。

0: 小王。
1: 坏了，小哥哥！哎呀，被他坏了大事了！

0: 你从小就招女人喜欢，这点你比我强多了。我说你喝醉了，我没说酒话。我跟你说啊，我每次喝酒怎么都喝大呢？一喝大舌头就捋不直。所以说喝酒就容易误事。我有一次喝大了，看到一个男的，我以为是我哥，我就喊了哥。我喊了半天，他不答应我，结果回头一看是我爹。哎，虎子，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别动我，我来，实在。你喝醉了，来。哎，喝酒。
1: 哎，喝酒！哎，哎，喂，你爷爷程咬金来了！喂，喂，有美女！嗯，
2: 在哪里啊？
1: 又骗我！
0: 又装睡着了！
1: 我累呀。
0: 来，喝酒喝酒！哎，你喝醉了。胡子，你看，请你喝酒的人来了。
1: 大哥，咱们不像请我们喝酒的，好像是。

0: 贼呀、啊？
1: 这贼？哎，山贼经常说什么话呀？
0: 哎，大哥，他们不都是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买路财。
1: 买路财？
0: 我们也没钱。
2: 对，就是想要买路财。你说对。
0: 敢管我们要钱，活腻歪了。
1: 伙子，你教训教训他们。
0: 好，我先砍他们三斧头。
2: 就凭你们三斧头？
0: 看不起我？看我砍死他。

0: 醉了醉了，不打了，不打了。
1: 哎呀，你们怎么也躺下了？你们也喝醉了？起来起来。啊，虎子，真没用，我来。虎子，你真没用，又要我来救你。哎，你们不许动他，他是我兄弟。
2: 我不仅要动你兄弟，连你一块走。
1: 叫你们不要动。
0: 舒服，舒服。
2: 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松啊，走。禀告义父，通真虎血罡和花面太岁带到。来人，给二位松绑。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我也不用，我也自己来。用给
3: 大哥，这不公平，好像我的绳子比你的绳子粗啊。哎，
1: 你自己技不如人还嘴硬啊，你别说认识我啊。哎，
3: 我再来，我再来。哎
1: 呦，哎，行行行行行，这个我来给你解吧啊。哎呀，
3: 哎，大哥，这不是这两天没有吃饭，没有力气吗？
1: 哎，胡子，看这地方还不错啊。
3: 是啊，尤其这姑娘长得不错。
2: 拿酒来，为二位公子接风洗尘。
4: 二位，请。
1: 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把我们绑到山上来？
5: 这个问题问得好。
3: 这位姑娘，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5: 我们这里叫卧龙山。
1: 卧龙山，这名字倒还不错。
3: 是，大哥，这个环境也不错。

0: 而且这位姑娘长得真是漂亮。我们卧龙山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凡是喝了这碗酒的人，就意味着你们愿意上山入伙。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喝了这碗酒，就是我们山上的人了。
1: 哎，大哥，咱们还是喝了吧。 你想想，我们两个穷困潦倒的，也没人敢收留我们，有个收留的地方就不错了。凡事成大事者，都得三思而后行。薛刚，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哎，姑娘，你说你知道我大哥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2: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啊？大哥，想不到这位姑娘也认识我。别人话没有说完之前，能不能不要插嘴？我们卧龙山是山匪校聚的地方，我们就是一帮土匪。
3: 哦，原来是一帮土匪啊！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什么时候扒过土匪啊？
2: 不，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厉害。
0: 谢谢薛刚的抬举，那现在这碗酒喝是不喝，你们自己考虑吧。喝吧。我知道，你们很为难，你是堂堂了了王府的三绝主，你是堂堂鲁王的王孙，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跟我们土匪为伍呢？
1: 哎，这位姑娘，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3: 这位姑娘，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们好像一直有意识的在跟踪我们，而且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到这山上来。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小姐，
0: 哎，
1: 大哥，你不是你的吗？
2: 是啊。
1: 哎，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0: 那天你们在山下结拜，我在树上都看到了。
1: 这棍节从天上掉下来，我就顺便接住了呗。哦，嗯，哦，那天的树上的是你啊？哎，不对吧？你们两个之前是不是早就认识啊？哦，那天你为了争大哥，把他给叫去，你们两个里应外合。
2: 你胡说什么呀？我通城虎是这样的人吗？
1: 这，哎。
0: 这不是庙里做的那个老头吗？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觉得伤得了我爹吗？他是你爹？怎么一点都不像啊？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踪你们了吧？
2: 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想拉我们入伙，
0: 是请你们避难。
2: 哎，姑娘，我们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知道我叫程勇，你叫薛刚，我们两个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了。
4: 哎，虎子，你今天脑袋怎么这么灵光啊？
1: 其实，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姑娘，我的脑袋就特别的聪明。大哥，我还知道，他们肯定也看到了缉拿我们的榜文，那可是赏银5000，外加封侯啊！哼。
4: 老夫与亮亮王府的渊源，何止5000两银子？老夫要是想封侯，早就封侯了。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老夫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纪，花名纪陇，这是老夫的幺女，纪乱英。
1: 纪乱英，好好听的名字啊，大哥，软软的英雄，
4: 适合他。
1: 嗯、
4: 你弄错了，不是纪族的纪。
5: 纪念的纪，纪念的纪，乱鸟的卵，英雄的英，纪卵英。哦，
1: 大哥，纪卵英，纪念卵鸟的英雄。哎，如果要是纪念越虎的英雄就更好听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 紫谷堂工厂直放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1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0: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

0: 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

0: 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单刀，
6: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7: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8: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6: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8: 出
6: 江导演，
9: 快快快，
8: 把车给我。
10: 我呢？生意呢？
11: 钱呢？
12: 能不能谈？
13: 结婚？
10: 哎，结婚！
14: 你赶紧回去吧！
1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8: 不会逃婚呐？啊！
1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7: 我使劲冥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4: 什么破玩意儿、
1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4: 打住，
12: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了。
1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0: 当然可以。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夫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老夫的两股遗志，即问即悟，
1: 先前多有得罪。嗯，
2: 这碗酒你们现在可以喝了吧？
3: 二位请吧。

0: 1963年12日，唐中宗李显登基，封为妃为皇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次年改年号为四圣。
1: 众爱卿免礼，
2: 谢皇上。
1: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启禀皇上，臣有事要奏。说吧。臣要说三件事。第一件，薛刚踢死皇子，金崩上驾，至今还没有归案。臣以为应该加派人手缉拿。
2: 请皇上降旨。准奏。
3: 这第二件事，薛丁山纵子行凶，踢死皇子，金崩圣驾，罪从叛逆。至今，他的父亲薛仁贵夫妇之墓，现在仍然安葬在白虎关。臣以为应该掘其坟墓，挫骨扬灰，以正大逆不道之典。
4: 启禀皇上，张丞相方才所言甚是。
5: 就请皇上即刻下旨。老臣有话要说。老千岁，请讲。
6: 谢皇上。老臣虚度人生，吃活100多岁，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 哼，哼哼的这个声音，好像跟刚才说话的声音一样。哼，老朽没有记错的话。

0: 你是张世贵的孙子，不错，我就是张世贵的孙子。依老朽之见，薛刚犯事的时候，薛仁贵已经死了23年，怎么会扯到这死人的身上去呢？古人说得好，父债子偿，子罪祖修。父债子偿。 那我倒想问一下，当年张世贵暗害了薛家3条人命，请问这笔账你这当孙子的是还是不还？子罪祖修，哼！薛刚犯事，薛仁贵躺在棺材里，你管他修还是不修？ 他要是不修，那是因为他死了，你非要他修，你还得让死人脸红吗？
1: 皇上，你看他。
0: 皇上，老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老千遂请讲。
0: 老臣曾闻，仁者家行不及枯骨。这所谓。 掘坟戮尸挫骨扬尘，乃是险恶之言。更何况，大家可知道，这两辽王薛仁贵的女婿，乃平西侯窦一虎，掌兵40万坐镇锁阳城。他的妻子薛金莲。 乃薛仁贵之女，性格刚强，万一机生变故，为患难测呀。老臣言已及此，请皇上三思。
2: 皇上，微臣还有第三件事要奏，
1: 一并说来。
2: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两辽王府有纵容之罪。
0: 现在两辽王府全府380多号人全部关押在天牢，人犯何时问斩，请皇上降旨。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异议？皇上，请恕老臣耳聋眼花，刚才好像还是这个声音。 皇上，老臣的紫金金龙剑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老伙计呀，这几十年你都没派上过用场了啊，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屈才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吧？两辽王府有纵容罪，哼！
1: 两辽王府382条人命，
0: 现在羁押在天牢，何时问斩，就等皇上下旨了。
1: 哼，是我说的，
0: 你是看见薛丁山纵容了，还是看见樊梨花纵容了？以老朽所见，薛刚犯事是受你纵容，
1: 你。
0: 老千岁，千万不要胡说！你不乐意了，是不是？你很不乐意了，是不是？如果我把你刚才说的话颁给薛丁山、樊梨花他们，他们也会不乐意，也会很不乐意。你说是还是不是啊？老千岁言之有理。
3: 回皇上。
0: 这件事情好像到现在已经越扯越远了，敢问皇上，这两辽王府300余口人命，何时问斩？哼，何时问斩？前面还有一个该不该问斩，连该不该问斩都没有讨论到，怎么就何时问斩了呢？皇上，您说是？

0: 是不是这个理呀、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
2: 皇上，两辽王府该不该问斩，这无需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议题呀、啊。
1: 300多条人命，岂能儿戏？
3: 皇上圣明。
2: 皇上，这件事太后娘娘早有定论呐。
1: 纵然早有定论，也不是不能从权答辩呐。
4: 皇上说话了，谁敢抗命？皇上啊，老臣今天进殿，说话颠三倒四，请皇上恕罪。现在老臣困了，要回家睡午觉了，告退了。

退潮。

0: 见过公主。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公主，我们担心你，所以我们来找您了。好吧，大家跟我回通山镇。
1: 是。
0: 气死我了，真气死我了！子珠，给我镜子。
2: 公主，镜子，我都不想说你了，你真是个笨蛋傻瓜。你说你为了找你的三哥哥，从宫里跑了出来，茶不思饭不想，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的去找他，每天找他，找来找去，嗓子都喊哑了。
0: 每天都找不到他，又着急又上火。你可能是把上天都感动了，上天居然让我今天遇到了他。结果你呢？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偏偏不选择告诉他，选择去跟踪他。哦，难道你就是想看看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每天在干什么？那你说你跟踪就跟踪罢了，你为什么把他给跟丢了呢？你跟人都能跟丢，你说你笨不笨呐？
2: 你当时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告诉他，跟他说你很想他，给他一个惊喜。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你真是笨死了，你真是有病，愚蠢至极。
0: 公主，你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2: 我不责备自己，责备谁？责备你啊？还是责备我三哥哥？难道怪他走得太快，没有等等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他呀？
0: 应该怪他。
2: 怎么能怪他呢？
0: 哎，行行行了，你肯定嫌我不够烦。好了好了，你都下去吧，别陪着我了。是。公主，咱们回宫吧，太后想念公主殿下了。啊！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找着她，怎么就这么放弃呢？况且我三哥哥现在身无分文，我可放心不下。
3: 子珠，我可告诉你啊，我在这里和我在这里做什么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啊！你待会儿一定要告诉他们啊！还有啊，薛刚在这里的事情，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知道吗？嗯，
0: 好，知道了。
2: 公主殿下，嗯，听说有一个大汉自称自己知道通城虎的下落，
0: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笑>
3: 这位大哥，打扰了。
4: 啊！怎么又是你啊？

0: 我听说你知道通城虎薛刚的下落，你乖乖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1: 我不告诉你。
0: 他挺有志气的，你是不想告诉我，还是不敢告诉我呀？
1: 我李大勇不会出卖好汉。薛刚，他是一条好汉。我李某，好歹也是个英雄。
0: 就你偷鸡摸狗的样子，还敢自称英雄？好，我们俩比试一下。如果你打赢了我，我就认你是条英雄好汉。但是，如果你打输了，你就乖乖告诉我通城虎薛刚的下落，如何？
1: 好，
0: 出招吧！
1: 停！哎呦！
0: 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自称英雄啊？别哎呦了，赶快的认赌服输。
1: 算你厉害。
0: 通城虎薛刚在哪里？哎，
1: 薛大哥！
0: 李大勇！
2: 你等着，我会回来找你算账的。
3: 公主，我们要不要追啊？
0: 这一次啊，我们要来个守株待兔。
4: 太后，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乱了，乱了，全乱了。
5: 什么事全乱了？说。
4: 新君柔弱，太后娘娘复制天下之大任，可惜新君柔不能担，弱不能长啊。
5: 张爱卿，何出此言呢？哎
4: 呀，太后娘娘，皇上在太极殿议事，一任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的胡闹，皇上不但不加以制止，而且还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呀。
5: 有这种事吗？
4: 哎呀，太后娘娘，微臣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大唐的朝廷就会软弱无能，大唐的太后就会威严扫地，颜面尽失啊。
5: 有这么严重吗？
4: 太后娘娘，微臣绝没有半点虚言呐。比如太后娘娘已经下旨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太后您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本后是这么说的。
4: 可是太后娘娘的懿旨在大殿上已被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等轻易地反驳了。
5: 那皇上的意思呢？
4: 问题就在这里，皇上不但不顾及太后娘娘的旨意，而且皇上的两条腿已经穿进他们的裤子里了。皇上和太后不是一条心呐，这是微臣最最担心的事情。还有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人，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的粮食啊。
5: 本后明白了，退吧。
6: 是。
5: 哦，那个反贼薛刚抓到了吗？
4: 回太后，微臣已经加派了人手缉拿，务必使其早日归案。
5: 为什么最近九环公主没来看本后？
4: 九环公主？没看见。微臣告退。

0: 梁国公，
1: 哦，进去禀报一下公主殿下，就说武三思要见他。梁国公今天来找九环公主有什么事吗？哦，我特意差人从岭南运回了一些荔枝，新鲜，知青叶绿，上面还有一些露水，进去禀报一声。
0: 就说我武三思特地为九环公主来送荔枝了。
1: 可是今天九环公主不在宫里。
0: 不在宫里，还问那么多？公主到底去哪了？
1: 不知道。
0: 公主当真不在宫中？
1: 谢谢梁国公的美意。
0: 好，以后但凡有九环公主的任何消息，先给我禀报一下。

0: 这可是岭南那儿弄来的荔枝，新鲜，枝青叶绿，上面还有些露水，要不要尝尝新鲜？来。
1: 梁国公，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我相信梁国公应该是懂一些的人。
0: 吴三思参见皇后娘娘。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曾经的太子妃，如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了。

0: 梁国公应该喝一杯薄酒，解解怒气呀。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明白就好。

0: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看一下。嗯，
1: 没事了。
0: 啊？小的鲁莽，竟高抬贵手，饶了他们。
1: 哎呦，现在又突然认识我了呀？
0: 美人，哦不，顾奶奶，小的上次有眼不识泰山，今天总算认识顾奶奶了。
1: 哎呦，又给我改名了，我有这么老吗？
0: 没有，美人。
1: 哼，外面那些兄弟都是你的人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让我把他们给放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把他们放了可以，但是得告诉我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来这里干什么。
0: 美人，你都说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那能干啥，能偷点偷点，能拿点拿点呗。嗯，
1: 这是你的本性，我再问你，说你知道通城虎在哪里？
0: 嗯，是的。
1: 他在哪儿啊？
0: 如果小的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卧龙山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仅仅是猜测呀？
0: 不仅是猜测，小的在卧龙山上有眼线。
1: 是吗？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我可以带美人上山，但是美人不可以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0: 卧龙山的纪老寨主武功高强，还有两个义子纪文纪武，更厉害的是他的女儿。
1: 还有个很厉害的女儿啊？叫什么名字？
0: 纪鸾英。
1: 纪鸾英，
0: 不错。美人，你可千万别招惹她。
1: 笑话。
0: 美人，外面的兄弟们
1: 好了。你现在就带我去卧龙山。
0: 哎，遵命。
2: 嗯，通城虎薛刚，老夫听说你武功高强，我想要领教一下。那现在是你先打老夫三掌，还是老夫先打你三掌呢？
3: 老寨主，既然您有心试探我，那就您先请吧。
2: 当年两了往复欠我几亩三掌，今天老夫我要向你薛刚讨还了。
3: 老寨主，请指教。
2: 这第一掌呢？当年老夫是两辽王薛丁山帐前大将军，因为老夫的表妹是高宗皇帝的王皇后，武则天。

想除掉王皇后，对我这个拥兵在外的大将军心存忌惮，处处刁难。老夫不服，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惹得武则天大动肝火。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给了老夫重重一拳。哼，这一拳，老夫今天要向你讨还。燕！这第二章嘛，自从老夫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之后，老夫就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任何事情都对我不满意。老夫一怒之下，这段刀枪决定卸甲归田。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又给老夫一拳，命老夫不许再提卸甲归田的事情。这一拳，老夫还是要向你讨还。

0: 美人，就是这里了，你自己上去吧。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小的吃罪不起啊。
1: 放心，你确定薛刚就在这里面吗？
2: 我确定。
0: 好，这个赏给你。
2: 谢谢美人，那我回去了。
0: 嗯。
2: 站住！什么人？
1: 通城谷薛刚是不是在这里？
3: 什么通城谷薛刚？快走，要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0: 放肆！这是不知死活。
3: 第三藏嘛，老夫实在受不了乌贼天的气。老夫出战，他派人斥责老夫是窃贼；老夫立功，他派人斥责老夫是毛公；闹得老夫要带兵进攻找他分辨。梁辽王薛丁山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动肝火。老夫从来没见过薛丁山如此恼火。薛丁山又给了老夫重重一拳，这一拳头把老夫我给打醒了。 老夫随后就挂印封金，离开军营，来到在卧龙山小许山岭。但是，老夫除了劫富济贫之外，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薛刚，你说这第三拳，要不要向你讨还？
4: 老寨主，父债子偿，您就冲着我通城虎来吧。
5: 爹，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6: 是啊，老寨主，要打就打我吧。
4: 哎，大哥，你没事吧？没事。
6: 梁辽王府的三绝主，能够解除老夫三藏，不愧于通城虎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
4: 我知道是老寨主您手下留情了。
3: 薛刚，现在轮到你给老夫三藏了。
6: 不，您就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打呀。
3: 梁辽王府的薛刚也会讲不敢这两个字啊。
6: 薛刚，你晓得老夫为啥要打你三藏？
4: 老寨主，您是要考教一下晚辈的武功？
6: 老夫曾经在心里想过，如果哪个能解除老夫三藏，老夫就把这卧龙山寨托付于他。
4: 老寨主，您言重了。
6: 老寨主，我大哥呢，为人比较含蓄，我要知道老寨主。 打这三掌是为了托付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还不如我挨着三掌。我的武功跟我大哥也差不多呀，我那劈脑门、扎眼人、踢白骨、砍肉锤，那在战场上也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呀。
4: 我知道花面太岁的武功好，可以取十里之外的人头呢。
6: 大哥，听见没有？季姑娘也知道啊。现在啊，朋友好找。
4: 这知音呢，真的难求啊！季姑娘真是我的知音呢，真是荣幸。
7: 报，
8: 禀寨主，外面有人闯山。
3: 老子又能闯山？好啊！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嗯，老寨主，我通城虎到此寸功未立，这闯山的人就交给我去对付他吧。
6: 哎，还是由我来对付吧。
3: 要得，这是你们在卧龙山上的第一战。

0: 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三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哦。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我担心你嘛，而且我怕你没银子花，我还给你带银子来了呢。
2: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哎呀，九环公主，我大哥身上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你闻着味儿就来了，而且还这么远。
0: 这个哪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你不知道啊？
3: 我真不懂，你教教啊！九环公主，哎，怎么是你啊？三哥哥，你知道吗？之前我在镇上看到你啊，就是这个女人把我拦住，不让我见你的。什么叫这个女人呢？你才是这个女人呢！你这个朝廷的女人，快离开这里！哎，你怎么这样和我说话？我之前还救过你，你这叫恩将仇报，你。
0: 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才叫你一声九环公主，这你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地界，
1: 你的地界，
0: 什么？三哥哥，你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他家里啊？你们乱说，怎么在他家里啊？胡说，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谁怕谁啊？来呀，来呀！三哥哥，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那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3: 谁跟他是朋友啊？
2: 不许对九环公主无礼。
0: 九环，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快走吧。
4: 行，要走我也跟你一起走啊。难得公主殿下赏光，来我们魔龙山的，如果没得敌意，就是我们的客人。公主殿下，请喝。嗯。现在新君已立，天后变成了太后。
5: 可是朝廷的大政。
4: 还是在太后的手里，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二圣的局面。
5: 张丞相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程咬金、徐敬业、李开芳、秦英和罗章等人总是背后藐视咱们？
4: 这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大唐有功，可咱们……
5: 咱们怎么了？咱们对大唐那也是鞍前马后啊。
4: 可咱们连一个逃犯都无法使其归案，这自然就会被他们小看。如果二位将军真的希望助太后娘娘一臂之力，能够成为大唐朝的武姓的一个柱石，那就应该在文治武功上建功立业，做成一番大事。
5: 那张丞相的意思是？
4: 比如，反贼薛刚，如果被二位将军拿住，这不仅仅是泄了一己之愤，更重要的是立了威，而且还打击了那些目空一切的老臣们的嚣张气焰。从此，你们武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武家就真正的站起来了。
6: 可是这薛刚根本就无迹可寻啊！嗯，薛刚
4: 的下落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6: 哦，那我这一次就亲自出马。
4: 好，为咱们大唐朝第一条好汉马到成功，干了！

0: 山穷乡僻壤，能得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卧龙山寨蓬荜生辉，不胜荣幸。吉某再敬公主殿下一碗。
1: 还
2: 哎，老寨主，来来来，喝喝喝，
0: 好，来来来。
3: 哎呀，你们别喝，这酒有毒啊！三哥哥，别喝，有毒的。
0: 公主殿下

0: 想在咱鵝龍山多住几天，就可以多住几天。季老寨主，我看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我说句话可别刺激到您了。要说呢，我是大唐的九环公主，我跟我的三哥哥还有程月虎来您这儿吃饭，跟一帮南匪女匪同坐一桌，而且您还说多住几日，这您觉得合适吗？哎，你们觉得合适吗？
1: 尤其是这位女土匪，请公主殿下说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什么叫跟南匪女匪同坐一桌啊？我告诉你，我们卧龙山可不是一般的土匪窝，我们在这山上做的可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更多的是种地、砍柴、打猎，我们在这里生活。盘踞卧龙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哼，你们朝廷又怎么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 做的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卧龙山摊在露天里，是阳光的。公主殿下所生活的朝廷，比我们卧龙山那可是阴暗多了吧？嚯，这位姑娘，哦不对，抢线600秒就是拼手速。
2: 一袋能充1大碗，每袋只要1.6块6毛4，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3: 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5: 肯定很贵啊，商场里都要10几块钱一杯，
4: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6: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 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充1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块4，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 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1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2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1袋只要1.6块4。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1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4: 还是那句话，抢限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 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充1大杯，只要1.6块4，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

0: 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时间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

0: 姜的原味儿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儿。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十大碗。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4: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4: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4: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

0: 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贡？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抢线600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劝你多喝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党参黄芪豆浆会不会很贵？
2: 肯定很贵啊，
3: 商场里都要10几块钱一杯，
4: 一杯超过10块钱我就不要了。
0: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0: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过得真快啊，600秒的时间没剩多少了。那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库存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讲啊，说自己之前也喝过党参黄芪，就想问了，这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

0: 啊，这点哈您不用担心，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儿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儿。小梁呢已经替大家伙尝过了，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感觉香。那配上油条加鸡蛋，我能喝10大碗。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1: 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外面一杯豆浆要2.0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
3: 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2。 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1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这个超级牛的好帮子，滋补就更加全面了。
4: 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 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元，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1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1袋只要1.64元。 多组购买还有电动搅拌杯赠送，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1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1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如果你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 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1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 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5: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
1: 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2: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

0: 枸杞才1.64元。
1: 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396元你还嫌贡？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2: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
3: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4: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5: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3: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6: 冲！
3: 江导演，
6: 快快快，把枪给我。
7: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8: 喂，我还在加班。
7: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广世军纪。

0: 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赶快打电话了，
1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9: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2: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弹道，
6: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7: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8: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6: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9: 出，江导演。
10: 快快快，把车给我。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这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

0: 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多云，20-34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0-34度。榆林，多云转晴天，15-30度。延安，多云转晴天，16-27度。铜川，阴天转多云，18-29度。宝鸡，多云，17-30度。咸阳，多云，20-33度。渭南，多云，18-33度。汉中，多云转阴天，18-29度。安康，阴天，17-27度。商洛，阴天转多云，13-25度。杨凌，多云，20-33度。北京，雷阵雨，20-32度。上海，阴天，22-32度。成都，多云转阴天，19-29度。

0: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过，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

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各地创新田间作业模式，依托农业科技赋能生产，精准破解农户耕作难题，高效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代表。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
1: 从陕派精品到全国标杆，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0: 今年前五个月，陕西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当前正值三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夏收夏种各项工作。各地创新田间作业模式，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筑牢后勤保障服务，同时依托农业科技赋能生产，精准破解农户耕作难题，高效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2: 仲夏时节，在三秦大地，三下生产有序推进。面对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期短、天气复杂多变的不利因素，咸阳市创新搭建农机技术传帮带服务体系，精准分类调配骨干机手，分组分片开展作业。通过领军型机手统筹调度，提速抢收；较员型机手现场指导，控损保收的精细化分工模式，全方位提升麦收效率，保障收割质量。在咸阳前线梁村镇的麦田里，农机手赵伟正对照提前摸排梳理的作业清单，有序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逐地块、逐农户对接收割工作。
3: 往年收麦没靠运气呢，就是有时候车没可多的很，有时候可没有的车。今年没不一样，今年也有统一调度呢，不耽误功夫，也不耽误红啊种玉米，省事的很。
4: 主要是统一调度科学排班，提前摸清全镇每天的情况，对稻谷长势不匀的颓势重点标志，实行分片次收割，杜绝闲忙不匀，让每台机械都高效跑起来。
2: 如果说领军型机手是麦收现场的指挥官，那么较员型机手就是田间地头的技术保障员。在抢收现场，一台收割机因高温超负荷作业突发故障，较员型机手陈鹏刚第一时间排查检修，凭借丰富的实操经验，十多分钟就让机器恢复运转。
5: 老师傅来了以后，一边排查问题，一边跟我说吃力的技巧，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再慌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在宝鸡市岐山县，一款嘟嘟农机小程序成为农户和农机手的便民利器。这款小程序就像农机作业领域的滴滴打车，精准对接着农户耕作需求与农机手作业资源。农户可一键预约收割、耕地、植保、接杆还田等各类农机服务，让下收作业跑出加速度。
1: 和农户联系完之后过来，马上就开始收割。系统把我们串联连片的地块，减少了很多的油耗损失。
0: 为守住下收减损关口，渭南市澄城县农业机械化中心靠前服务精准护航，在全县十个镇街建立小麦机收损失监测点，开展收割损耗监测工作，全力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2: 根据这亩产，在这颗粒成了千粒重，然后来计算它的损失率。如果说明这损失率过大的话，咱就要需要连个十个手调整它的车速，调整风机的频量，再控的赛率。
0: 下收不误下播，村民们抢抓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同步推进下玉米播种工作。在澄城县围庄镇东白村，马红军夫妇一个负责下玉米播种，一个忙着晾晒新麦，一轮收获播种又是新的希望。
3: 没收以后，这现在就是在下播啊，下播玉米啊，这今天刚收完，现在去种了。
0: 关中下收下种忙，陕南水稻插秧正当时。作为陕西省水稻主产区，今年汉中市聚焦水稻高产稳产目标，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针对水稻抗旱种植、节水灌溉、肥水高效调控等核心难题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破解稻油轮作茬口紧张等种植痛点，以硬核农业科技护航水稻提质增产。
4: 我们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有效解决了我们稻油轮作插口紧张的一个问题。今年呢，又联合开展了水稻插期、插植密度、肥水调控、机插秧机制配比等七项实验研究，有力推动我们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均衡提升。
5: 6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家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0: 赵一德指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各位代表躬身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充分展现了陕西人民崇德向善、实干奉献的时代风貌。希望各位代表坚守初心，珍惜荣誉，当好标杆，带动更多群众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凝聚向上向善的社会新风尚。赵一德强调，当前陕西正在奋进15+5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这离不开志愿力量的赋能天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在全社会营造支持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大力弘扬志愿精神，不断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陕西发展、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中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志愿服务力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6: 6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中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去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注入了强大动力。陕西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正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愿与秘书长阁下一道，认真落实元首理事会重要共识，推动陕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农业、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

0: 合作，取得更多互惠成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伊尔梅克巴耶夫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陕西在农业科技、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领域基础良好，为深化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上合组织秘书处愿与陕西同向发力，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推动机制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科教协同创新、人文交流互鉴等各方面合作走深走实，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省直有关部门和杨凌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11号，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专题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牢形势要求，守住安全底线，加强顶层设计，培壮产业链群，强化工作保障，提升安全监管质效，充分发挥航空无人机产业链优势，统筹抓好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前瞻研判，因地制宜拓展场景应用，优化产业生态，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加大政策赋能，营造良好氛围，安全规范有序推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10号，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文艺界、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及主创代表围绕主角的创作经验、文艺突破、时代价值与形式双向赋能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3: 我现在是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会嘉宾从文学改编、幕后制作、个人经历和社会传播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系统性复盘了电视剧主角的完整创作历程，也深度剖析了作品立足三秦大地、根植乡土现实、扎根人民生活的鲜明创作底色，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4: 影视创作没有捷径，拿出真心与诚意，观众自会回应真感情。打磨主角需要慢功夫，回望这8年的创作路，我也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长久扎根在真诚的创作态度与共情大众的人文底色上。
5: 电视剧主角对陕派和中国电视剧考场也交了一份令广大观众满意的答卷。
0: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由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主角》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热度持续走高，多项收视数据稳居同时段首位，原著实体图书销量同步大幅上涨，特色文化产业生态加速形成。
6: 这是一个十分坚挺的文学创作团队，非常了不起。我在观看时觉得一些形象甚至能激发写作者进行再创作的欲望。感谢生活的赐予，感谢时代的赐予，感谢大西北乡音乡情的赐予。我想这也是主角剧组数百位创作者的共情。
0: 从纸面人物到鲜活荧幕形象，情人坚韧不拔的精神贯穿全剧创作始终。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胡三元等小人物数十年命运沉浮为主线，横跨40年时代变迁，生动勾勒普通百姓的人生轨迹，更让千年秦腔艺术走出戏台，走向全网观众，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之作。
7: 为了拍好这部戏呢，我们整个剧组扎根陕西实景拍摄，相关演员都提前进组，跟着秦腔老师一点一点的练基本功，在身段、唱腔、神态上反复练习打磨，下这样的笨功夫就是为了不辜负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不糊弄观众。
8: 真诚、质朴、豪迈、坚韧是孕育出秦腔的那片黄土地的底色，也是我们剧本创作中要牢牢守住的底色。
9: 这几部讲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更是一群人在时代浪潮里的坚守，而刘洪斌和易秦娥恰好就代表了这个时代中两种不同的力量。
10: 秦腔是真正贴近土地与人民的艺术，出演主角让我真正走进了秦腔，在我心中秦腔接地气，有筋骨。作为青年演员， 我愿尽己所能发出一点微光，去感染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愿

0: 进剧院，走进戏台，去聆听了流传了千百年的秦腔之声。
1: 对啊，要把我们的秦腔做成一种就是一日体验啊，并且我们要搞直播啊，让年轻人走进我们的剧场啊，让他们来体验秦腔。
0: 嗯
1: 啊，同时我们还要走进就我们的这个旅游景点啊，让这个让我们的文化和旅游有深度的这样的融合。
2: 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文旅做好啊，让呢这个主角他的后劲啊，这个不断的去扩大啊，打造出更多的有筋骨、有道德啊、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加快建设陕西省文化强省啊，去贡献吸引的力量。
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日，我省十一个优秀典型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他们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为实现安全、文明、和谐、幸福的目标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4: 圆顶社区成立于2022年10月，下辖三个居民小区，现有常住居民1950户，5930人。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创新，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1234工作模式。康菲娜是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圆顶社区党支部书记。近年来，他发起打造了元气满满志愿服务总品牌，组建了5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已超1000人，志愿服务时长突破2万小时，构建起多元聚力、协同共治的社区志愿服务生态。
5: 我们聚焦一老一小和邻里条件等群众的急难愁盼，志愿服务呢看似切口小，但是能深深地链接到我们的居民群众，是我们做好最后一米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打造熟人社区的必经之路。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做好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把我们的每一件小事呢做在群众的心坎上。
4: 秦岭绿丝带青山行动由西安市益友志愿者服务中心发起，14年来，项目坚持每周青山，已开展超350期，逐步形成常态化青山加数据化监测加创新化倡导的立体模式，成为秦岭最稳定的民间环保力量。
6: 通过这种检视垃圾、污染点的拍照，看一些有没有乱砍乱伐，然后我们收集的线索就会反映给有关部门。最早的一个人做，到现在的有1.2万的人次的参与，很多人在我们的影响下也随手捡起行为，也在感染着身边的人。
4: 西安外国语大学小西树青年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02年，现有注册志愿者1.5万余人。成立20多年来，依托学校多语言专业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与陕西对外开放，累计志愿服务超150万小时。
7: 近5年，我们选派近5000名师生志愿者，保障了中国中亚峰会、思博会等34场重大涉外活动。我们用志愿行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陕西故事，践行青年担当，持续擦亮小西树涉外志愿服务品牌，当好丝路文化传播的使者。
4: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月，陕西进出口总值3713.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出口2878.5亿元，同比增长103.3%，进口834.7亿元，同比增长37.7%。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明显，1至5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05.6亿元，同比增长175.2%，一般贸易进出口791.1亿元。保税物流进出口374.2亿元，同比增长60.7%。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705.8亿元，同比增长129.6%。民营企业进出口881.8亿元，同比增长26.3%。国有企业进出口119.2亿元。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强劲，其中集成电路出口1546.8亿元，同比增长201.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531.3%。

0: 安亿元，同比增长339.4%。
1: 我省首个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测试项目近日在咸阳完成全流程调试，正式具备投产使用条件。项目打通了氢能制备、储存、输送、加注、终端应用全链条，构建起闭环式氢能应用体系，能够快速适配工业园区功能、偏远地区能源供给、应急电力保障等多元场景，填补了西北地区氢能全场景综合应用示范空白。
2: 咱们这一套装置以屋顶光伏发电，然后绿电去制氢，制完氢以后我储氢，晚上的时候通过燃料电池发电给整个园区供电，形成这么一套绿色的能源供给系统，同时为园区的这个入驻的相关企业提供少量的这个绿色氢气，以供他们实验检测使用。
1: 作为西北首个氢能全产业链质量技术集成创新平台，目前陕西氢能质量技术创新基地已经形成政府平台加高等院校加科研机构加涉氢企业的产业生态，累计引进了8家涉氢企业入驻，产业链聚焦效应初步显现。
3: 我们正在设立3亿元的氢能科创基金，专门投向氢能质量技术领域。未来我们将聚焦质量技术创新能力，建好用好国家级平台，支持省级氢能质检中心建设，打造基地氢能检测服务的全国品牌。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主会场系列活动10号在西安启幕。
0: 本次活动以创新三秦非遗品牌、共享四季美好生活为主题，现场汇聚南北特色非遗展演，多领域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戏曲传承、文创发展、舞台创新等主题分享交流，集中展示陕西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新成果，助力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5: 我这次带来了一些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作品，每一个都不一样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千丝漆艺这块很复杂，我们非遗这块也带动了很多学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非遗，来体验我们非遗，来学习。
6: 以前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方法展示，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现在跳槽的一个技艺，让蓝田玉的那个得到了合理应用，有新的一种感觉。跳色是巧妙的运用自然的颜色去设计，让它更吻合自然，更加生动。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主会场系列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各自资源优势，举办展览、体验工坊等860多场非遗宣传展示推广创新活动。6月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团走进延安，来自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40多名记者将在延安展开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本次采访团通过一线调研，将深入延川县、宜川县以及延安城区，围绕基层矛盾调解、苹果产业发展、民生救助、社区治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内容进行实地采访，全方位展现延安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红色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果。
7: 一碗臊子面，一张擀面皮，宝鸡岐山做出了170亿的大文章。但产业做大之后，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记者一线调研发现，当地正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的园区化探索，尝试破解这道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共赢的转型考题。
8: 在岐山，一碗臊子面，一张擀面皮儿，是这里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名片。如今，在我身后的食品加工园内，这些地道的稀奇风味已经告别了零散的小作坊模式，走上了园区集聚、全链升级、品牌出圈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9: 在食品加工园里，记者注意到，从种粮、磨粉到酿醋、调料、生产方便臊子面，再到拌醋文化街区搞工业观光，一条从地里到碗里的全链条清晰可见。园区内的陕西奇品福食品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这种全链条配套，早早便在此布局，力争让自己成为岐山当地特色小吃的龙头企业。
10: 这个工业园区有地道的做醋的，然后做辣椒的，做面粉的，大大节省了我们从外地采买啊运输的这个成本，然后我们才能把 岐山最地道的东西浓缩成一个精华。

0: 变成一个点，然后销往全国。
1: 赵兴浩告诉记者，园区规划了4500多亩地，除了像天元醋、农夫绿园这样的面食合伙人，二期标准化厂房正在加紧建设，打算吸引更多下游供应商来搭伙。但企业在开拓市场和品牌渠道开发上仍存在不小难度。
2: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6家企业，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市场拓展和渠道开发方面。未来我们将通过陕西招商岐山小程序进行试点招商，联合招商部门一起走出去实地考察，尽可能将更多食品类优质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招商进园区。
1: 产业端在抱团闯市场，服务端也在悄然提速。这两天在岐山县政务服务中心，李宁波刚刚拿到了宝鸡市第一张个独转企营业执照。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原来的企业要升级为公司，就必须先注销原企业，再重新注册新公司，这样就会使多年积攒的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记录全部清零，相当于推倒重来。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宁波咨询了工作人员，没想到结果让他很意外。
3: 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我说是那个资料准备齐全的话，最快也就是在1到2个工作日，结果当天来就把这个业务给办完了，所以说是很便利的，服务也是很好的。
1: 相较于传统先注销再设立模式，此次业务办理创新采用预核名加变更登记，企业保留原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经营信誉，实现经营传承无缝衔接，有效解决了企业转型顾虑，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登记平台暂未开放线上申报端口的问题，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后台，专人手工录入，精准校验，最大限度压减了办理时限。
4: 我们窗口接到群众各独转企这个业务需求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这个学习研究，采用线下受理的方式，让企业只用1天这个时间就拿到了星级这个营业执照，大大就为企业降低了这个时间成本。
1: 此外，当地深化齐心办政务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三进活动，主动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现场送政策解难题，用产业链的加法激活集聚效应，用政务服务的减法降低制度门槛。这或许正是这碗臊子面越做越香、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深层密码。
5: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全省生态质量，秦岭陕西段生态质量均属于一类。秦岭陕西段区域内多数县域生态品质优异。水环境方面，全省主要河流水质整体为优，国控水质断面连续4年消除劣五类水体，城乡饮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两大流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牢固。大气环境方面，达标城市、达标县区数量稳步增加，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全域全年未出现酸雨。同时，全省土壤环境风险总体可控，生环境、辐射环境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生活污水、农田灌溉水管控水平不断提升。
6: 6月10号起，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开启，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参加相同首选科目考试的考生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列确定考生位次，及普通类历史与艺术类历史、体育类历史考生共同排列位次，普通类物理与艺术类物理、体育类物理考生共同排列位次。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公布后，考生根据报考科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完成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6个专业志愿。今年三夏期间，经权威农业专家组实收测产，陕西省农垦集团化阴农场2300亩连片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98.6公斤，刷新陕西省大面积连片种植小麦亩产记录。据了解，2022年化阴农场15.61亩攻关田平均亩产848.92公斤，创下陕西小麦单点高产记录。

0: 今年，农场将高产技术从试验田全面推广到规模化连片大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

0: 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0: 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学了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住这儿是吧？
5: 住了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5: 这发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5: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4: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5: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4: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

0: 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劳动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活粮，把中国人饭碗捞在自己手中，确保。

0: 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2: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3: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2: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5: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

0: 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 重要情报，陈恒烈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就在高安路的一间裁缝铺。
2: 还请您会同我方进行联合抓捕。
0: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3: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 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 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现在国共都合作了，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没事儿。
2: 可以啊，现在国共都已经合作了，如果我是的话，我为什么不承认呢？可我真不是。
0: 约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3: 云普峰失窃了，
4: 千真万确，法租界都已经传遍了，估计马上就要见报了。
3: 真是活见鬼了，云普峰抓贼的地方还被贼偷了，这个贼一定是冲着忏悔录去的。现在谁得到了忏悔录，谁就能在上海三界呼风唤雨，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5: 巡捕房盗贼会不会是马天木监守自盗啊？
4: 上次马天木还在女中说过，要继续完成老吴给他的任务，拿到忏悔录。
5: 如果他是叛徒，为什么还在执行党组织给他的任务？难道他真的是冤枉的？
3: 日本人和复兴社都想得到忏悔录，马天木确实在偷，但他为谁而偷还难以下结论。马天木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有冤情，他不是叛徒。但越是这样，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就越不能感情用事，轻率地下定论。新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裁缝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一定要确保党交给的工作顺利完成。小青，你跟范亚楼的关系好，可以旁敲侧击打听一下，了解马天木和范逸丁的关系，最好还有巡捕房时期的内情。

0: 哎，您来了，坐。
1: 叫我一个人过来，又想找我开一枪啊？上次你开的那枪打在了这儿，不是要害。老天有眼，
2: 是我的枪子有眼。你放心，我划了你一枪，今天我们没有交情，只有交易。

0: 说吧，你为什么要偷长尾鹿？
1: 我为什么不能偷长尾鹿？
0: 你是督察长，监守自盗，你是要送人？
1: 送给谁啊？
0: 吴崇信。
1: 为什么要送回他？
0: 你别装了，你举报陈光，你被吴崇信认为是叛徒，要拿到忏悔录去争取吴崇信和组织的信任。
1: 我呢，现在只有一个组织，巡捕房。可是我上有范逸庭，下有陈恒礼，我夹在中间就是个摆设。我只有拿到了忏悔录，我才能真正的掌握实权，我才能做个名副其实的督察长。
0: 可是我也需要忏悔录，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你开价。
1: 最喜欢谈交易，可是我得手上有了忏悔录，我才能开价。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瞎搅和一通的话，忏悔录现在就已经在我手上了。
0: 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瞎搅和，你已经死在裴如海手里了。
1: 他就是一个魔鬼，
0: 一个跟日本人合作的魔鬼。裴如海是共党叛徒，也害了不少福星社的人的命，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现在只效力于法租界工动局，正好裴如海也是法租界的敌人，所以巡捕房和福星社当然可以合作。法租界是我的主场，这顿饭我请。
0: 很好，
2: 欢迎光临，你再请。
0: 你就是共产党，只是现在吴崇信不信任你。

0: 裴如海成了日本特务，马天木没有死就够意外了，现在裴如海竟然复活了，这也太离奇了，真是见了鬼了！多亏昨晚你去了巡捕房，否则的话，要么是马天木，要么是裴如海。
1: 总有一个人得到忏悔录，至少我们可以庆幸，马天木没有跟裴如海狼狈为奸，他们是竞争忏悔录的对手，那我们还有从中获利的可能。
0: 可问题是，马天木现在和共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话头。
1: 连曾经自己是共党都不承认，他以前当然是共党，可问题是现在还是不是？如果共党相信他是叛徒，那我们还有利用他，甚至合作的可能。如果共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呢？如果他当督察长？ 是吴重信授意的呢，那这事我们就难办了。

0: 陈长，上午我和一个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他说你前几天在复兴社总部顶撞上司，当场拍了桌子，执意要返回上海，还立下了军令状。你也太冲动了！
1: 当初我离开的时候就想好了，一定会回来。
0: 富生当朋友比照，我还没跟于都想算呢。而且，这里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人？你放不下的是谁？是范亚罗？
2: 爸爸，看什么呢？哼哼，
3: 来提亲的，这是南方的耿铁。你呀，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
2: 我不着急。那你是心里已经有什么人了？你猜呢？嗯，我记得你毕业的时候，唐贤平专门跑来祝贺，而且这几年你经常提起他。
3: 是不是他呀？我有想法，管什么用啊？他不是回南京了吗？这天上的月亮虽好，伸手也够不着啊。
2: 那他要是回来了呢？那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绝对不行。为什么？这个人太复杂。
3: 站不得，怎么了？哪不舒服？哎呀，胃有点不舒服。
2: 那我叫海博请医生过来。
3: 不用，我上去躺躺可能就好了。我先上去了吧。
2: 啊。嗯。一会儿还不见好，就喊海博哈。
3: 知道了。

0: 你要是不收，我没法跟板井先生交代。
1: 哎呀，于局长，承蒙板井先生厚爱，但是忏悔录这个事儿太难了。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巡捕房已经没前途了，这一点你心里清楚。跟随板井先生是你唯一的出路，上海滩最大的靠山。
1: 于局长，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是个特殊时期，这巡捕房刚刚被偷。您说您这个时候让我在马天不跟范逸庭的眼皮子底下偷忏悔录，这比登天还难。
0: 那就是不合作了。
1: 合作，一定合作。毕竟我对日本朋友也是非常尊重的。于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毕竟是特殊时期，忏悔录的事情咱们暂且先放一放。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交换情报上互利互惠？
0: 好，这个就是定金。
1: 好，那咱们也没定。

0: 我听说码头的鸦片被烧了。又是这个共产党，查了那么多天也没有线索。
1: 也许不在华界。陈亨利那边怎么样？
0: 陈亨利很谨慎，不敢亲手帮咱们偷忏悔录，但他愿意合作，先从交换情报开始。
1: 钱收了吗？
0: 收了。
1: 好，有了开头，以后的事就好办了。

0: 怎么样，顺利吗？放心，烧了个精光。老吴呢？他刚睡下。他今天情况怎么样？他又吐血了。这可怎么办呀？我有个想法，我想明天请乌尔法特医生上门来给老吴看看。
1: 明天？
0: 嗯。
1: 明天要开大会啊。
0: 他明晚就回国，再不来就没时间了。可现在医院有日本特务监视，你去找他，风险很大。这个我会想办法的。好，咱们兵分两路，你请医生，我按照之前的方子再抓几副中药，尽量稳住老吴的病情。
2: 烧鸦片的事有结果了。如果郭广开早些手脚，让日本人早些发现红酒，他们两败俱伤，不是更好吗？
3: 剩些小鱼小虾，没意思。
2: 先让郭广开立点功，获得信任，然后找到后面的大鱼。
4: 进。站长，
2: 副站长，干得不错。属下只是忠实执行站长的命令。哦，对了，带领我们行动的这个共党已经被日本人通缉了。
4: 宫鹫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2: 张茂哥要接应一个外地来的人去参加一个大会。 而且要求宫鹫各个区的干事都要参加。
4: 听起来，这个会议的级别不低啊。

0: 哎，老板要酒吗？这有高粱酒、玉米酒，什么酒都有，你要不要买一点？
1: 我随便看看。
0: 啊，看吧。
2: 喂，请问是广慈医院吗？这里是贞德女中，难民营出现疫情，我们需要沃尔法特医生的帮助。好的，谢谢。
3: 冰玉怎么样了？
2: 她正在做一个急诊手术，没法接电话呀。
3: 你这样，每隔十分钟打一次电话。
2: 每隔十分钟，
3: 直到联系上沃尔法特医生，

0: 高某哥，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德福。
1: 你好，
0: 你好。

0: 进来。老五，赶忙过来了。这位是森喜俊派来的代表同志。
1: 你好，吴叔叔好。我的父亲是陈光。你是德夫？陈光同志以前经常和我提起你，来，坐下说。我听说他一直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里，现在已经出狱了吧？
0: 家父身体本来就不好，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又差。他没有撑过来，在监狱里过世了。我去监狱里领出了他的遗物，在他被子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 田木，老吴，上面写了什么？
0: 家父说，他在上海遭遇父亲舍特务暗杀，马田木同志为了救他，才向巡捕房举报。马田木同志没有叛变，他是家父的救命恩人。

敌人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证明自己统治的清白。

0: 这份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们开完会之后，大川，你带着德副局长上级，上交汇报。是。
1: 站长，郭宝还找到了。共党开会的地点是法租界高安路298号高反裁缝铺。
2: 打电话给邢木房报案，
1: 让马天木去查共党的据点。
2: 电话打给陈鹏迪，他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主意。
3: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就在高安路的一间裁缝铺。
2: 多少号？298号。

0: 就是他，还请您会同我方进行联合抓捕。
1: 确定在法租界，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0: 申部房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
1: 这是帝国的规矩，从今往后也是全上海的规矩。
2: 季部先生，督察长，咱们就话好好说啊。是这样，这眼下时局啊，确实不太好，租界案件频发啊。我们巡捕房的人手也确实是吃紧。您说您这突然让我们出警抓人，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派遣和部署啊？不如这样，二位先到外面稍作休息，我跟督察长协调一下，怎么样？
3: 这边请。真是天赐良机啊！我们可以考察马天木是不是真的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使用他。马天木应该不知道裁缝店是共党的窝点吧？
4: 应该不知道，况且还有陈亨利在那儿盯着，即便他想通风报信，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最近上海疯传，巡捕房窃案是我们干的，法国工董局提出了抗议，所以这次的行动。
2: 我们的人要务必保持克制，让巡捕房的人去动手。明白。你要跟我协调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在这儿定规矩了？
2: 是是是，这话说的确实是难听。
1: 不告诉咱们地址，无非就是担心咱们巡捕房有共党内应嘛。内应？你是内应还是我是内应？
2: 连我这个督察长，他们都信不过，还让我配合他们抓共党。哎呀，这日本人什么时候相信过中国人呢？对吧？但是他们这次这个照会呢，是符合程序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我们不好不批。
1: 那你什么意思啊？抓人啊？
2: 我只是分析啊，您是督察长，最终的主意得您拿。别。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我还是请教一下老督察长吧。
2: 是你这……
1: 喂，哎，海博啊。

0: 我马天木。
1: 是马先生。
0: 老督察长在家吗？
1: 老爷在家。
0: 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
1: 那您稍等，我去叫。
0: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过去当面跟他请教。
1: 好。
0: 好。哎，对了，大小姐在不在家？正好我有一份礼物，顺便给她带过去。
1: 大小姐也在。
0: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到。
1: 好，
0: 好，谢谢。行了，你跟海大夫说，先把茶几饭准备好，随时待命，等我回来。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
0: 别动！车给您备好了，
2: 来，大副，下来吧，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1: 那让我送您吧。
2: 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召集查缉班，整装待命。老督察长那边我自己去就行了。哎呀呀
0: 呀，你这让大副送你吧啊！这个现在世道险恶，您上次在公墓遇刺之后啊，这个老督察长给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凶手抓住之前，只要您出门，就得有人为你保驾护航啊！大副，哎，送啊！
2: 是，是老督察长的意思。
0: 对啊，一定是查缉班我来召集啊！您放心走。
2: 行吧。
0: 注意安全，保驾护航。
2: 是啊，开车吧。
0: 好，知道了。
3: 板井公馆的人去了巡捕房，过了一会儿，马天木坐车离开了巡捕房。
4: 马天木去了哪儿？
3: 不知道，正在跟踪。难道他是去给共党报信了？日本人这个时候到巡捕房，是巧合吗？

0: 哎，大小姐啊，好久不见啊！是啊，听说你还给我带什么礼物了？嘿嘿，
1: 特意给您准备的。上面这一盒是我一个朋友亲手做的花瓶，底下这一盒呢是欧洲过来的化妆品，说欧洲女孩全都在用，您看看喜不喜欢？
0: 谢谢。马天物啊，你真是神通广大。
1: 我听说你还雪中送炭给学校送去两大车物资，帮了小青的大忙。哎呀，东西是没少送，人家连一句谢都没有。你是说小青？啊。
0: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2: 马大富，走远一点，别偷听我们说话。
3: 那，多拉着我到车里边。
4: 好。
0: 那天小青说起你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赶快坦白交代。

0: 来，但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我就是这些天马忙寻不访的事情，然后有几天都没有去见他，人家不高兴了。我想找个机会跟人解释解释，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就这么回事。
1: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您想什么关系，那就是什么关系呗。
2: 我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帮忙，给你们当个红娘。您真是冰雪聪明啊！跟您说实话，给小青道歉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这个，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我这儿拖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无言，
2: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大春，去后门看一看。
9: 是。
10: 出。
9: 江老人。
11: 没听见枪响吗？共产党都跑到黄浦江里去了，你们还在这儿磨洋工？去追啊！
10: 快快快！
11: 把枪给我。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

0: 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0: 哎呦，

0: 这个，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我这儿托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吗？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
1: 行。哎，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0: 我本来答应他今天我亲手送过去的，但是现在不是日本人来召会吗？要联合抓捕共产党，我现在赶紧来跟老督察长请示，看是不是行动。我这不是又去不了了吗？小青知道肯定又要恨死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原谅我了。
1: 行行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0: 哎，您记住了啊，跟小青千万强调两件事情：第一，这张药方子是救他家人性命用的；第二，我和日本人一起去抓共产党，您帮我解释一下。
1: 知道了，这点事情我还是记得住的。
0: 大恩不言谢。嗯，
1: 我走了。
0: 谢谢。嗯。哎，大小姐。嗯。这，如果您见到他之后，他原谅还是不原谅我，您赶紧告我一声，我就在巡捕房等您电话。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谢谢。
1: 放心吧。

0: 那你怎么打算的？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我之前就是一个当兵经商的底子，刚当上这个督察长，全靠您提拔。说实话，补房的事情我都还没有尘封理清楚，碰到这么大的事情。

0: 真的决定不了，所以赶紧跑来向您请示。
1: 陈亨利是什么意思？
0: 他说是应该批准召会。跟您说实话，平时我都把权力交给他，他决定了之后我就签个字。但是今天这么大的事情，还牵扯到了日本人，而且还有共产党。
1: 嗯，事关法日中三方，抓捕行动背后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谨慎一些没错的。但是，既然有照片，证据充分，按捕房惯例是可以批准的。
0: 明白，我这就去办。
2: 督察长，老督察长怎么说的呀？
3: 老督察长说了，对隐藏在法租界的共党绝不手软，见一个抓一个。
4: 是。

0: 我正好给你端进去呢。啊，谢谢啊。当着那么多人面喝药不好。小仙堂，老五，你身体都这样了，真得好好休息休息了。没时间休息啊。日寇整理华界之后，建立了伪政权，吸收了大批汉奸，仓库努伊沦陷区的同胞。 我们现在急需发展一批新干部，领导工人兄弟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民间抗日行动，让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是我们裁缝铺当下做的责任。你觉得洛水根怎么样？上次伪政府典礼，他救了张宝哥，这次烧鸦片。 他先请示上级，又积极参与，又出谋划策，可以说守纪律、讲原则，还挺机灵。哦，怎么，你想发展他？
1: 嗯。
0: 如果水根发展起来，马天木再回来，咱们裁缝铺可就攻坚壮大了。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是沃尔法特医生。你好，沃尔法特医生。
1: 对不起，张小姐，手术很复杂，请你谅解。
0: 您不用道歉，是我不好意思打扰您。你先去吃饭吧，给我留一份。
2: 好。
0: 喂。
1: 那面得了什么传染病？是什么症状？
0: 其实，我想让您去下我家。
1: 去你家？
0: 我叔叔他生病了，而且现在非常严重。
1: 没问题，我约你去。
0: 喂。喂。
1: 我约你去，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0: 太好了，那麻烦您现在去一下高恩路298号高凡裁缝铺。
1: 你是法租界的天使，我乐意为你效劳。
0: 太感谢您了。
3: 小青，
0: 大罗，你怎么来了？
3: 受人之托呀。
0: 谁啊？
3: 马天木呀。你反应也太迟钝了吧。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他呀？
3: 你们俩约好了现在见面，结果他没来我来了，那当然是他托我来的了。
0: 我什么时候和他约好了？
3: 又不承认。马天木说了，他今天不能来是真的有事儿，他要去找共产党。

0: 日本人在巡检房等着呢。马天木今天专门到我家跟我爸爸请示，完了就得赶紧回去抓共产党，所以他今天是真的来不了。
1: 他呀特别怕你生气，所以就请本小姐出山帮他解释一下。哦对了，马天木说你叔叔病情严重，这个药方能救他的命，那你赶紧去给他抓药。
2: 麦冬、仙鹤草、杏仁，这是那天你倒在公墓的，这是给我表叔治肺病的药方。

1: 这个人是不是刚刚供党，还要开什么誓师大会？
2: 搞名堂，出出风头，立形象，
3: 表面一本正经的，其实他就是一官迷。
0: 这马天木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行为举止？比如说打电话、送信、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
3: 没有，
0: 我一直盯得死死的，没有。

0: 大家都知道啊，前些天在16铺码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制造了一起在日方仓库严重的纵火事件。日方的朋友已经得到了嫌疑人的线索，并且召会巡捕房联合抓捕。关于今天这次行动，我要强调3件事情：第一，共产党分子诡计多端。
1: 你们务必要打起12分的精神，和日本朋友精诚合作。
2: 工友们，非常抱歉，我今天嗓子不太灵光，所以今天这个会呢，由石丹丹主持，来主持。首先，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前些天呢。 我们的工人救亡协会去慰问新四军，送了一面锦旗。新四军为了感谢大家，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德副同志来向大家宣读。新四军对上海工人同胞们的斗争精神深表钦佩。 他们委托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毕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适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毕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失之一日也。
0: 藏在我们法租界里面的共党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法租界治安稳定的最大隐患。总之，为了法租界的治安稳定，也为了我们和日方的友好邦交，这一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务必要将潜伏在法租界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海大富，
4: 到。
0: 准备行动，
3: 是。
0: 准备行动，放肆！吉部先生啊，请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开个会。这是中国的传统，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而且牵扯到了中日双方的友好邦交，所以我们务必要开一个正式的。 严肃的，战前不说话。讲，
5: 陈处长，一起。

0: 马先生，希望你抓紧时间。是是是，那季布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首先，我们之间要合作，就必须要互相信任，坦诚相待。我先要澄清一件事情，我和坂井英一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在前些天。 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们喝着同样的咖啡。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之间的利益还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早些时候，你弟叫来召会，为什么我没有马上批准？因为我是新官上任。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批不批准，如何行动，我不能擅自做主，我得萧规曹随。萧什么？萧规曹随。萧何呢，是中国汉代第一个丞相，所以治理国家的很多规章制度。 都是由他一手制定下来的。曹参是第二任的丞相，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他完全按照萧何制定下来的去做，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成语。这么说，能明白吗？
1: 嗨。

0: 师傅，靠边停一下。
1: 怎么了？
0: 我有点不舒服。
1: 您这脸色都不太好，是不是病了？
0: 我们绕道走，掉个头。
1: 好嘞，您坐稳了。
2: 杜少长办公室。啊，大小姐是吧？很稍等啊。大小姐电话。不好意思啊。
3: 喂。哎，大小姐，是我是我。哦，好的好的。谢谢。改天一定。
4: 喂，先生。
2: 哎，
4: 可以吃饭了吗？
2: 当然了。
3: 其实季布先生啊，我刚才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手下在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大可以放开手脚，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我们巡捕房绝对会为你们站脚助威，绝不阻拦。
5: 德夫同志这次来上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咱们公救的各个分区一定要积极配合，团结一致。从撰写传单到印刷传单再到散发传单，我们要让全上海的每一位市民都知道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壮举。这也是对新四军对我党的重要宣传，更是在后方战场对日寇的有力打击。
0: 老吴、大川，请你们出来一下。

0: 马天木带着巡捕房的警力出发了，同行的还有那些日本特务。他们为什么会一起去？难道马天木担心光浩巡捕没把握，所以联合鬼子一起行动？他可真够狠的。
1: 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2: 马天木这是在借着范亚洛的嘴，向我们报警啊！
3: 我来的时候，在前门看到几个可疑的人在转悠。马天木这次报信，到底出于什么用心？
2: 马天木没有叛变，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刚才我们得到陈默的亲笔信，马天木举报他，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复兴社暗杀。马天木没有叛变，
0: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到春，
2: 去后门看一看。
0: 是。

0: 后面也一样，有两个人在晃悠。前门后门应该都有日本特务，不过他们不能在放租界直接抓人，要等巡捕来了联合行动才行。我们的撤离原则是：首先，掩护工作会的干事们，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其次，掩护德夫同志，他身上有证明马天木清白的材料；第三，掩护小青。
1: 日本特务在医院里见过我和大川，但是你还没有暴露，所以由我们来掩护你。
2: 应该是我们掩护您啊！
3: 服从命令。
1: 刚在门口特务也看见我了，我也暴露了。
3: 只要特务没看到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不算暴露。
2: 张少君，在吗？
3: 张少爷，你好。
4: 谢谢您能来。

0: じゃあ、行きます。
1: 陣さん、来る前に様子を見るで。
0: え、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1: ついていくから見張ってくれ。はい。

0: 就这里啊，动手吧。
1: 等等，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得绕到后面堵住两头，然后一起冲进去。
0: 好，一小队。
2: 就是你的事，那干嘛有苦吧？喝点嘛噻。

0: 配。
1: 一、二、三，出！走。
2: 江遥远，
3: 你们要干什么？

0: 天幕，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是谁啊？啊？
1: 报告，没人，
2: 小心点，
3: 放心吧。

0: 一直记住我，快走，小心，快走。
1: 说说吧，你跟一个外国男的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干什么呢？我的沃尔法特先生来做衣服。
0: 做衣服？连个伙计的人影都没有，做什么衣服啊？
2: 这尺寸都量到一半了，伙计不见了，你看，尺子还在这儿呢。哼，
0: 箱子谁的呀？
2: 我的。
0: 打开。
3: 凭什么谴责？我犯了什么罪？
0: 这里是共产党的窝点，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2: 我是共产党，你胡说八道！
4: 你不要冤枉好人。沃尔法特医生他是法国人，你别胡乱攀扯。
0: 法国人怎么了？法国就没有共产党啊？你还替他说话？
4: 麦先生，所有人都要带回巡捕房间里面，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把大副把箱子打开，
5: 脚挪开。

0: 报告段长，除了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
1: 请问我就要离开上海，江小姐为了看守我就在那边，想送我一件长衫，所以我就带他来了，这家才吩咐。
2: 你们要向他道歉。
0: 按照吉普先生说的，人都带回巡捕房。
3: 是。
0: 再把楼上楼下每个角落仔细再搜查一遍。
1: 白大富，
3: 哎，
1: 得将小姐要客气一点啊。

0: 喂喂喂，侬是哪个啦？在我这里做啥子啊？啊！快点走，快点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1: 你还好意思问我是哪个？我中午叫我们家小孩上你这买板栗啊，我让他买半斤，你只给了三两半。
0: 胡说八道啊！我做生意从来童叟无欺的。
2: 肯定是你家小孩半路吃掉了，你赖我啊！
0: 大家评评理啊！我胡说八道啊！你不信跟我去我们家要一要。
2: 你要讲道理，做人要讲道理啊！
0: 你不讲道理，我们家小孩从来不偷吃。
3: 不讲道理他，
4: 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2: 长官，你来的正合适，你给评评理啊！这个人卖板栗，短斤少两。
3: 有什么回事？
5: 干什么的？
4: 杜社长。
5: 没听见枪响吗？共产党都跑到黄浦江里去了，你们还在这儿磨洋工？去追啊！
6: 是。

0: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迷路了。
1: 你可以问我路啊。那你跑什么呀？
2: 小点电视。
3: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我中国人。
4: 快走！快这边！哎，这边！上车！这边！快！把车给我！
3: 枪给我！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个特务？你的上级是不是吴崇信？你要不说的话，我现在杀了他。

1: 巡捕房，医务室，先别动。你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新人包大厅70号，你肺部受了很严重的感染，我已经给你注射了抗菌素，你现在需要卧床静养。
0: 你救的我。
1: 江运清同志也被带到了巡捕房，身份没有暴露，但暂时安全。大川同志牺牲了。

这儿。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大川同志和一名戴着眼镜的同志一起撤离。大川为了掩护他，自己牺牲了。

他是二线后的那位同志叫德福，是陈光同志的儿子。陈光同志病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死之前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托他儿子带到上海来交给我。大川拼死保护德福，就是为了保护他身上装的那份可以重新证明清白的材料。

0: 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吉普先生旗开得胜啊！不过我还是想奉劝你们一句：见好就收。
1: 这个江小姐还有那个法国医生，我们准备立马释放。咱们还没有彻底排除嫌疑。
0: 这个江小姐是我们督察长的好朋友，那个法国医生呢，是我们警务总监的家庭医生，所以出于这两点，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是共党。季武先生，你们现在这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你们真要得罪了捕房的高层，
2: 我担心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后双方的合作。没问题。好。督察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好。
3: 清楚了，江德清通知的死又是怎么回事？是裴如海干的。裴如海并没有死，他进展脱缴去投靠了日本人。我知道，人死而复生这种事情，确实难以置信。
4: 我信。裴如海神通广大。 当初说他被炸死，我就不太相信，因为他死得太容易了。如今他还活着，这却符合逻辑。我做过调查，沪江公寓那天晚上发生的血案，死者都是中刀身亡，只符合日本特工杀人的方式。这下。
3: 就全对上了。江太清同志的仇，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的。巡捕房那天晚上闹贼，和你有关吗？是。我和组织失联之前，你交代给我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查贿赂。 我想方设法当上了这个督察长，就是为了离查贿赂能够更进一步。那一天晚上，查贿赂我险些就拿到手了，但是唐宪平和裴如海突然出现，让我功亏一篑。唐宪平，他还在上海，还在打查贿赂的主意。对，敌人势力太强大。 而且不止一方，陈慧茹要从长计议，明白了。江玉清同志那边，我有点不放心，我得过去看看。嗯，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你记住了，你是我单线联系的报打厅77号，别的什么都别说。

0: 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15: 你有办法吗？
14: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如果

0: 驸马天墨也在闷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1: 他们福星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半径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我来提亲。
1: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洛达？
0: 知道什么了？
1: 知道雅洛达怀孕了。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今年1至4月，大兴机场综保区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超105亿元，同比增长3倍。自2022年正式封关运行至今年4月，大兴机场综保区进出口值累计突破390亿元。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6月8号，一列满载110标箱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市场采购定制班列鸣笛启程，后续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阿富汗。
0: 先来看一组榆林的外贸数据。今年前4个月，榆林进出口总值41.1亿元，同比增长2.4倍，出口16.6亿元，增速1.7倍，位居全省第一。其中，能源化工产品贡献了80%的出口增速。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力，海关服务怎样赋能，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我现在是在榆林市一家高端精细化工企业的春庄街，工人们正加紧对一批即将发往东南亚的塞乙机铝进行最后一道的安全封装。这批高附加值的能化产品即将发往上海港，经过10天的海运，直接到达泰国。
3: 塞乙机铝是高端聚烯烃催化剂必不可缺的助催化器，长期被国外少数化工巨头垄断。这家企业经过数年攻关，独创了一套安全可控的高纯度三乙基铝生产工艺，突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催化剂制备技术，产品纯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公司攻克了三乙基铝遇空气自燃、遇水爆炸的世界性储运安全难题，开发出专用钝化封装技术，让产品能够安全长距离运输。目前我们企业出口订单已排至第4季度，产品远销东南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榆林海关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措施的落地，也为出口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榆林天盛源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远销多国。面对加征关税压力，榆林海关主动上门辅导申办中韩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帮助企业享受关税减让，引导优化海外市场布局。
5: 榆林海关主动送来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我们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让我们深耕海外市场更有信心。今年1至4月份，在榆林海关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公司出口玻璃微纤维棉1522万元，订单实现了逆势增长，开拓了多个海外市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扣榆林能源化工产业转型需求，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优化通关监管服务，落实企业惠企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稳订单、拓市场、提效能，推动更多榆林高端化工产品走出国门，为全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0: 外贸活动涌动，陕西的国际合作交流也越发活跃。记者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巴基斯坦1000名青年农业技术人员在华培训项目近日顺利完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千人计划项目的主要承接方之一，此次共计完成355名青年农业人才培养的任务。

这355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训的学员均来自巴基斯坦各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大型种植养殖企业及当地高校，全部是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青年技术骨干与管理人才。所学专业覆盖种子生产与加工、牲畜疾病监测与防治、家畜育种与基因组学、作物育种与基因组学、农业。

0: 攻读博士学位，四名学员拿到该校博士生导师的接收意向，另有多名学员获得国内多所高校的深造机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2024年9月启动巴基斯坦来华农业人才培训项目，培训紧扣巴基斯坦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集中理论学习、实习实训、跟岗研究、拓展学习及文化交流的分层递进培养路径，为学员搭建起系统化的成长通道。
1: 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项目近日完成消防验收备案，预计将于今年11月正式投用。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成为全国邮政处理能力领先的核心枢纽，为陕西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畅通西北西南物流大通道提供强劲支撑。
2: 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由生产主楼、汽车平台、坡道、地下水泵房及门卫室等设施组成。相较于一期，二期在场地空间与功能分区上更加优化，生产主楼内部布局更适用于大规模邮件集散与中转，汽车平台与坡道的设计有效衔接了不同楼层之间的物流动线，为后续提升邮件处理效率提供了充分的硬件条件。
3: 二期在处理的能力是大于一期，但在用人上明显在降低，这个就体现在设备的自动和数字化。二期将来会有常备的无人车，我们的邮件的处理的实现在加快。
2: 记者了解到，即将投用的二期项目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240万代件，与一期协同运行后，全中心总处理能力超过每天500万代件。这一规模将显著增强西北地区邮件处理的承载力，有效缩短陕西及周边省份邮件的进出口在途时间。同时，更大的处理容量也为应对电商促销旺季的邮件峰值提供了缓冲空间，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稳定性与用户体验。
3: 邮政在服务网购里边的话，应该说农产品占到我们的业务量大概在60%到70%。通过自身能力的加强，为全省农产品通过网络的顺利的输出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作为行业的国家队，将会在服务全省农产品出口、乡村振兴中展现邮政的担当和作为。
1: 再让我们来看一条和考古有关的消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墓的考古研究成果。该墓葬出土一方墓志，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以及晚唐古文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2: 该墓葬位于咸阳市布里村，是一座典型的唐代贵族土洞墓。考古人员从墓内清理出土陶俑、彩绘器物、青石墓志等各类文物91件组，其中保存完好的千字青石墓志是本次发掘的核心重大发现。相较于唐代传统墓志惯用的紫藻堆砌、异美套画等固化范式，裴叔墓志采用纪实的叙事手法记录墓主生平，这在现已发现的唐代同类墓志中极为罕见。
4: 虽然我们知道在晚唐的这个时代，墓志的格式已经稍微做了改变，因为这个时代倡导古文运动啊，用散文替代了这个骈体文。裴叔的墓志呢，它不但是用散文写的，而且它和一般的这个墓志里面用溢美之词、用套话的这种现象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人物对话、心理描写、细节的一些描写，去展现这个志主的这一生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2: 据墓志文字记载，墓主裴叔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第二任妻子。元稹离世后，裴叔独自寡居31年，全权执掌元氏家族家业。墓志以真实叙事清晰还原了晚唐无敌四世家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了晚唐氏族阶层内部的家庭生态与人际格局。裴叔墓的发掘不仅为研究元稹家族提供了支撑，更为学界研究晚唐文体革新、古文运动传播以及晚唐社会风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全新资料。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6月1号起，广电总局启动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专项治理，严查低俗糟粕、侵权盗版等8大问题，各地压实监管职责，平台自查整改，同步推进精品工程，促进行业规范提质。近日，由西安市长安区委宣传部指导统筹，西安翻译学院与陕西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AI 短剧人才卓越班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实景实战教学，培育 AI 短剧复合型人才，助力西安微短剧产业发展，打造产教融合新样板。近日，中国广电联合会携手西安交大在西安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落地文创研究基地，同步启动《本草传奇》《龙游少年行》两部短剧，聚力 AI 赋能文创与微短剧产业发展。近日，2026湾区微短剧产业生态大会正式举办，大会聚焦 AI 赋能与短剧出海，围绕全产业链资源对接，助力行业摆脱流量内卷，迈向生态化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文创研讨会上正式开启2026国际 AI 短片大会 AI 短剧征集活动，借力 AI 与云端技术赋能短剧生产，助推本地短剧提质升级，助力国产短剧规模化出海。
0: 短视频时代，甜宠微短剧凭借着高糖低虐、强反差的特质，成为女性观众的心头好。为何短小精悍的甜宠微短剧能牢牢站住观众视线？高糖背后藏着怎样的情绪密码？紧凑节奏里又有哪些叙事巧思？从精准定位到内容打磨，从爆款打造到长线运营，那些破圈之作的成功从不是偶然。看似简单的甜宠桥段，实则暗藏层层创作心法。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解锁甜宠微短剧的流量蜜月，深度揭秘它的看点与创作逻辑，一起来看。
1: 在短视频平台日均使用时长突破3小时的当下，影视内容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低虐、强反差的核心特质，迅速成为当下女性用户的主流选择，深刻重构影视内容价值链条。甜宠微短剧的核心看点聚焦3大维度：情感供给上，以高糖叙事打造情绪慰藉，叙事设计采用7分钟铺垫、3分钟高甜、1分钟悬念的节奏模型，每集设置明确情绪爆点，强化剧情记忆点。题材创新上，融合现实、奇幻、古风等多元元素，兼顾内容新鲜感与视觉美学，实现审美与情感双重满足。
2: 第一点就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观众们看甜宠微短剧一般都是冲着情绪价值来的，在它这种高甜度的这样的一种情爱故事的烘托之下，使得我们在感受剧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情感生活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有一种向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叙事节奏，我们去除那种冗余的叙事，我们直接上高能，直接有它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使得我们的叙事更加紧凑，表达更加流畅。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迭代升级，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只是就甜宠而甜宠，而我们现在甜宠微短剧加我们的职场，加我们的校园，使得我们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泛，使得我们的受众更加的精准，这样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1: 爆款诞生并非偶然，核心遵循3大创作法则。首先，精准定位，锚定细分受众，垂直化题材是破圈关键。其次，内容攻坚，打造强反差角色，高辨识度场景细节，提升内容质感。最后，运营破圈，依托多平台矩阵与2次创作，实现跨领域传播。
2: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在我们打造爆款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定位。我们过去的甜宠剧可能是广泛的受众群体，而我们现在把它细分为年轻的职场女性，还有我们的学生群体，甚至我们的白领精英，使得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对标对准，这样不同受众的品味。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打造反差人设，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就是甜宠的这样一个类型，而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反差。

0: 感，例如我们外冷内热，或者我们的一种反差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运营上，我觉得过去我们只是要它野蛮生长，我们拍了就播，谁想看谁就点，而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这种社群传播，使得我们的话题在社会上有一种广泛的传播度，达到一种社交破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最近多部爆款作品印证行业逻辑，都市情感剧《朝阳似我》聚焦温暖治愈与双向成长，清醒人设与高甜互动双双在线，开播即登热播榜前列。古装治愈甜宠错嫁有喜，以错嫁良缘双向救赎的反套路设定，热度与口碑双丰收。都市心动甜宠念念有词，以细腻双向奔赴叙事，成为高质感都市甜宠代表。青春校园纯爱剧《朱砂吻》还原青涩双向暗恋与成长坚守，凭借真实心动细节快速走红。当下甜宠微短剧已形成成熟创作共识，正从情绪消费向情感教育，快餐内容向长线 IP 演进，未来市场与创作空间依旧广阔。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与强反差，精准击中情感需求，以紧凑叙事与多元题材圈粉无数。爆款源于精准定位、内容深耕与运营破圈，它不只是快餐式情绪消费，更在向精品化 IP 化演进，未来将在影视领域绽放更长线的价值。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甜度爆表的精品短剧《追上我就爱上你》，由申浩南、段景逸实力领衔主演，剧集融合热血赛车与甜蜜爱恋两大看点，女主女扮男装勇闯赛车赛场，邂逅桀骜天才车手，二人从欢喜冤家到日常互怼到赛场并肩同行，在速度竞技中互生情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品微短剧，一起感受它的清甜与热血，解锁剧中那些戳人心弦的名场面。当引擎轰鸣撞上心跳加速，一场女扮男装的热血逆袭正在赛道与情场同步上演。段景逸饰演的沈怡，为替昏迷的双胞胎哥哥出征世界赛车锦标赛，剪去长发隐藏性别，依然加入顶尖长谷车队。而申浩南饰演的天才车手顾逸晨，身为车队王牌兼集团继承人，桀骜冷峻，实力顶尖，初遇他便误会丛生，冤家路窄的两人更被安排同住一屋，日常互怼，笑点不断。
2: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并肩作战的室友了。
3: 不是说绝对不跟臭男人一个屋吗？
4: 少废话，一旦空出房间，我立马搬出去。
3: 最好是。你早都不洗你就睡啊？
4: 你有病吧？
3: 臭！

0: 你是不是有病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呢。
1: 灯太亮了，会影响我睡觉。
2: 顾一晨，这个宿舍有你没我。
3: 朝夕相处中，顾一晨逐渐察觉沈怡的女儿身，从戒备试探到默默守护，沈怡也在严苛训练中突破极限，用韧性与天赋打破赛场性别壁垒，对顾一晨的情愫日渐滋生。赛道上，他们并肩飞驰，默契配合，破解危机，共抗对手。生活里，误会与隔阂在坦诚中消融，心动与甜蜜在细节里发酵。
4: 保持住啊，沈怡！

0: 从针锋相对的欢喜冤家到双向奔赴的灵魂知己，他们以赛车为媒，以热爱为艺，在速度与激情中追逐梦想，在心动与牵挂中收获爱情。最终，沈怡不仅完成替兄出征的使命，更与顾逸辰携手夺冠，让赛道见证热血成长，让爱情随引擎轰鸣热烈绽放。品味完精彩剧集，热血动人的剧情依旧让人意犹未尽啊！优质短剧之所以能够收获观众的喜爱，除了精巧的剧情编排，更离不开演员们用心细腻的亲情演绎。荧幕之上，角色鲜活出彩；荧幕之下，演员亦有着别样的创作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环节。如今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一众新生代演员怀揣热爱，笃定前行，以扎实的演技塑造多元角色，为荧幕注入鲜活力量。而在众多优秀短剧演员当中，有一位凭借自然真实的演技，多元的角色塑造，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他从艺考追梦到深耕短剧行业，用一部部作品证明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嘉宾短剧演员柯俊，一起走进他的表演世界。
1: 好，欢迎柯俊，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柯俊，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
1: 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对你了解的时候，我看到说你从小好像就跟广播电视一直有关系，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之前艺考的话学了播音主持，然后学了表演，学了编导，所以说当时播音课上的也是比较勤的。
1: 所以其实你本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主持人，跟我是同行。
2: 对，是的，但是呢我自己是更喜欢表演，然后最后选了那个就是与表演相关的专业。
1: 什么时候开始热爱表演的？是从小还是哪个契机？
2: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因为初中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电视剧，然后喜欢就是一些古装剧，自己喜欢看，所以就想去也成为一个演员。
1: 那你第一个角色还记得是怎么接到的吗？
2: 第一个角色是在群里报的通告，对，然后是一个特约吧，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小特约，然后好像是没有台词。
1: 虽然没有台词，但是终于做了一名演员，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2: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新鲜，很新奇，然后想去尝试更多的角色。
1: 那拿到第一部男主的时候呢？
2: 第一部男主应该是短剧吧，然后当时是拍的那个小情书，那个应该是在微博上面播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应该是在读书的时候拍的，当时就觉得，演男主感觉挺好的。
1: 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
2: 应该是2018年。对，
1: 18年的短剧非常早了。
2: 那个类似于短视频，它集数更短，就只有可能两三集，每集1分钟。
1: 对，那可能还是这个微短剧的萌芽阶段。
2: 对，
1: 但其实短剧正常的运转，它是节奏非常快的，可能几天就会完成一部。那你比如说两部短剧中间有多长时间能休息呢？
2: 这样看个人意愿吧，就是如果说我想就是把工作排满一点，那就是可能中间就不休息或者休息一天，如果说想拍得松一点，那可以休息个1周。
1: 那你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你觉得你给自己排得比较紧还是还 OK？
2: 比较紧。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竞争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很卷，所以说自己得多出一些作品。
1: 你在业内也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吗？这种卷？
2: 对，因为现在短剧每天上线很多部，然后很多演员就是之前包括一些拍广告的或者说电视剧的，他们都过来拍短剧了。因为现在短剧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说得多努力，就是不掉队。
1: 那怎么才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得更长？
2: 就主要是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演技吧，然后好好挑剧本，挑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让角色给自己加持一个光环，就是能够跳脱于你本来的人物，就是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就能想到你。
1: 对，角色对演员来说太重要了，角色是可以成就一个演员的。
2: 是的。
1: 在你塑造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有着很重要？

0: 要的意义呢？
1: 很重要的，我想一下。我觉得最近热播那个年代剧《大院娇妻常幼勇》，我觉得那个角色就是比较适合我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设，然后也是我第一部年代剧，然后那个剧上线，就是上线之后就爆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所以说以后我还是想多尝试一下年代剧，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年代剧，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持家的男人。
0: 对，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你应该是发现了自己的另外的突破点，并不是说只能是霸总。
1: 对是的。
0: 那未来想尝试的除了这种年代剧比较接地气的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反派的吧，因为反派还没有演过太多角色，想尝试一下那种反派的男主。
0: 能不能比如说现场来给我们来一个你觉得反派男主最会有的表情或者眼神是什么样的？
1: 行，就来个比较阴狠的吧。可以开始。
0: 好，哇，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那一秒被杀到了。
1: 还好。
0: 你属于入戏很快的人吗？就进入角色。
1: 一般吧，我觉得就是有些特别难的角色可能得好好的琢磨一下。
0: 你会不会去想比如说因为某一个角色我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然后就会想那我就继续尝试这个角色，那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支持我，会这样想？
1: 也会，就是一个角色我可以多拍几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他可能这个是个医生，那个是个律师，但是其他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古装什么仙尊徒弟那个我都会尝试，就是多元化发展。
0: 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的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1: 感谢我演艺路上每一个支持我的粉丝，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剧，谢谢。
0: 好，也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好
0: 的，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好，再次感谢柯俊的走心分享啊，无论是最初的追梦理想，还是真实的片场日常，亦或是对角色对行业的独到感悟，都让我们读懂了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守。一部佳作的诞生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力演绎，更离不开整个剧组凝心聚力精耕细作的日夜打磨，而承载起这段光影故事的正是一处独具底蕴的拍摄宝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影风雷影视基地，解锁这片光影热土背后动人的故事。
3: 森龙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部主角火了秦腔，也火了藏在我们西安的一个影视基地。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来到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在这里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了解和打卡主角拍摄的幕后故事。而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钟老师，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策划推广中心的仲科仪。那欢迎各位来到西影风雷，我们基地的前身是风雷仪表厂老工业遗址，那完整保留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式建筑群。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进场而正式揭牌，由西影集团和西安工投携手打造，那到目前为止呢，拍摄影视作品200余部。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
4: 的，
3: 包括很多的微短剧。
4: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跟随着主角的这个场景，然后带着我们沉浸式的边走边聊。
4: 四部，咱那能进去不？
5: 进哪里？总进哈。
3: 咱们俩在这儿沉浸式的演出了一下啊，
4: 小小的演了一下狗孙中老师的一个日常。
3: 其实这个就是门房，也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大门的地方，也是我们进入宁州县剧团的地方。
4: 是的，是的。那狗孙中呢，经常就在这个小桌子这块和裘存义、夏琪呀，包括这个背后有他的一些花花草草，每天浇浇花、扫扫地。
6: 你不回去就行了。
7: 哎呀，你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了，他妈玩下，
8: 哪来的玩？
7: 外甥女叫狗爷， 不是看门狗的狗啊，狗血偷生的狗。
4: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宁州县剧团。那当时在这个县剧团的练功房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时的小来弟在这儿进行一个招生选拔的比赛上，他先是一个沉默一言不发，胡三元在门口冲他喊，你花姨教你的咋唱你就咋唱嘛，最后终于吼出来一嗓子啊，塔搭就塔。

0: 二舅都是他舅。
1: 对，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这个剧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胡三元那一脚把门卡了个缝儿。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是这个爱女心切的感觉，保护他的外甥女。
2: 报。
3: 我身后的这个戏台子呢，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向阳公社的戏台，当时就是胡三元为了打响这个县剧团的这个第一枪，所以彩排他明明用的是那么多的伎俩，到了正式他非得要加大这个伎俩，真就是一个
0: 一炮而红了
3: 、这个呢也是作为胡三元入狱的一个导火索。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县剧团的一个后院儿，包括核心的他藏糖的地方、藏钱，包括他从女生宿舍被赶出来之后住的这个小屋，其实那个屋特别小，所以也有后面胡三元出狱之后看到他的外甥女儿住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里，然后说的经典的台词儿，说你怎么在这儿住着？这能住人呢？
4: 我在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呢？他是这伙人欺负的。
1: 其实我们今天啊来到了这个影视基地之后，特别是钟老师带着我们打卡了很多值得大家和剧中互动的地方啊，这些点让我感觉到，就是其实真正的主角他不是天生耀眼的，他一定要能熬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守得住初心。当然了，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主角这部戏的，也是喜欢易清娥，想要感受他的成长之路，那么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影视基地来打卡一下。
3: 啊，是的，那最后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西影风云年代影视基地，一起来感受易清娥的这个坎坷的人生，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一代成长的故事。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啦，拜拜。
3: 拜。
5: 好了，又到了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影视作品的新片有约环节。人生沉浮接戏台，半生坚守成锋芒，热播好剧主角重磅来袭，剧集聚焦戏曲名伶跌宕起伏的追梦之路，历经风雨磨难，坚守初心，逐梦舞台，剧情温情又极具力量，演绎人间百态与行业匠心，动人故事直击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彩剧集主角。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戏起三秦，声震长安，半世纪戏梦，几代人坚守，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老中青实力派同台演绎的主角，用一曲秦腔唱尽了小人物的浮沉与荣光，堪称年度最值得追更的年代力作。剧集最大的看点是一场无滤镜的成长史诗，刘浩存跳出了舒适圈，将易清娥从懵懂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演绎得入木三分。从被嘲扶不上墙的朽木头，到凌晨吊嗓寒冬练功，冻疮滴血仍咬牙坚持，这里没有开挂的逆袭，只有普通人硬熬的真实，最终在舞台上完成了从戏角到人生主角的升华，每一步成长都戳中人心。更难得的是，剧集不悬浮不煽情，既展现秦腔艺术的传承困境与希望，也写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7: 我舅呢？
8: 被公安抓了。
9: 为啥抓去？
8: 耍流氓。你认
10: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7: 搞破鞋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2: 哥都是你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11: 花花
8: 滚。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笨死了。
1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0: 想跟你谈心。
1: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2: 跟我争男人，
3: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4: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遇见某人误终生。
4: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5: 哎呀，大家，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7: 爱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8: 各把利弊
9: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10: 主角用一板一眼的叙事诉说秦腔不靠嗓子靠心口那一口气的真谛。看易秦娥在戏台上演绎悲欢，在生活中对抗苦难，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部藏着热爱与坚守、苦难与荣光的作品，值得你静下心来，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戏梦人生。
11: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呀、啊！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呢？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8期第10名，代号死神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339.6万。第9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609.8万。第8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81.9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累计热力值超2745万。第6名，骚熊归来龙头位置我来做，该剧累计热力值超296.4万。第5名，暖春报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6.1万。第4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39.7万。第3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029.7万。第2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4万。第1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南平加打脸孽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哎呦！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天祥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

0: 146.1万，港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毅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79.4万。TOP 二，王星星代表作《拆迁见人心》，你夺我股份，我赚你专利，火热值376.4万。TOP 三，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男》，朱太太告状离婚了，火热值365.2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0.4万。TOP 五，韩雨桐代表作《青梅香如故》，姐还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88.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2: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
11: 你有办法吗？
12: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13: 如果马天墨也在闷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14: 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班级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15: 我来提亲。
16: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洛达？
14: 知道什么了？
16: 知道雅洛达怀孕了。

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6: 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
6: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炭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1: 别
2: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2: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3: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2: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4: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2: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
6: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2: 不，我喝够了，
6: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哎，
6: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8: 这家伙，
9: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2: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6: 要害？
2: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6: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2: 这个大队长你谈。
10: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1: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干嘛要拉上？
6: 我就不顾了。哎，
12: 小王小，你可怎么办？
13: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这不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4: 咱们是什么？
13: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大伙儿，听政委的。鬼子查户口来了，
1: 咱们冲啊！

0: 哎，怎么刚开张扣酒钱，这么瓜皮啊？
1: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来，
2: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0: 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1: 就怕不好搞。
2: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0: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4: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5: 哎，
6: 什么的干活？
4: 走错了。

大将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
2: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3: 这也算中国人呢。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

0: 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0: 肤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0: 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静雯，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我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
1: 卷，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建制，不苦有苦，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老洪，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师，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来，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看姑娘，看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6: 列位，看姑娘吧，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0: 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

0: 这个机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1: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
4: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4: 嗯。
5: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 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6: 这
7: 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5: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8: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9: 别听到我
8: 啊！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绕屯突围。
5: 是，
4: 村里进口。
1: 指挥命令。
4: 是。
1: 是。
4: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1: 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一人去。
1: 喂，哪条线路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1: 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我们在这边都是搜索的。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黎正叔叔啊。

0: 怎么还不来的？
1: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2: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好。

0: 我去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男女挖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之后的几年，可能是曹雪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纵然生活依旧贫寒，

0: 西山脚下的这座小院里，有了红袖添香的人生知己。夫妇两人常常一同回忆儿时的快乐往事，那是杏花春雨的江南，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说到动情处，两人又不禁唏嘘。
1: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宝玉对黛玉，自从第一次尘世间相会的彼此经验，渐渐走到相知相恋。然而在贾府理智的高压下，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表白，也仿佛隔着关山千重。终于宝玉向黛玉表白了，那也正是湘云劝宝玉学些仕途经济，被宝玉斥责林姑娘不说这些混账话的随后。刚刚前来的黛玉恰好在窗外听到了，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竟不必嫌疑。宝玉匆匆穿戴了出去，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忙上来问候。黛玉为他擦汗时，宝玉瞅了他半天，帮说了你放心三个字。黛玉表示不明白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彻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最美好的爱情告白，虽然只有你放心三个字。

0: 《红楼梦》里边之所以有暖色，可能还在于它描写了一种爱情理想，比如宝玉和黛玉那种完全不计名利，完全是思想共鸣的这样一种爱情，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人类共同的理想。而过去的爱情呢，往往更多的是世俗的考虑，是这个什么家庭门第啊，然后以及自己婚姻得到了以后这种得失的判断为依据的。而《红楼梦》里边完全就是一种两情相悦的这样一种选择。实际上这样一种选择呢，在今天也不具有完全实现的条件，但他写出来了。
1: 当日宝玉因调戏母婢、结交幽灵等事被父亲暴打，晚间只见黛玉两个眼睛肿得桃一般，满面泪光，悄然来到怡红院，但因探视的人络绎不绝，二人没来得及说两句话，黛玉便匆匆离去。
2: 宝玉叫晴雯拿两块手帕去给林黛玉，

0: 给大宇，这手帕用过的，宝玉自己用过的旧手帕，旧手帕那个给叫晴雯拿，晴雯说你拿旧手，但是用过什么？等一下林姑娘又不高兴了啊！宝玉说他懂的。后来他拿去给黛玉，黛玉说是拿什么？他拿手帕。黛玉说我用不着，他以为是新的。那晴雯说是用过的旧的。哦，这下他懂了，这是暗传这个定情表记了。这是我他拿的那个是五内俱焚，又是惊又是喜又是这个的，然后拿着那个手帕，他就点灯了，写起来，就是在这个手帕上面写了三首诗，那是情诗，那是这个女孩子平常不能讲的，不能出都写出来了。
1: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字也无。在这里，黛玉用了中国最古老的爱情典故，娥皇女英两姐妹都嫁给了舜帝为妻，后来舜巡视南方死于途中，娥皇女英寻至湘江，得知舜的死讯，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死。黛玉用这样的诗句大胆地回应了宝玉炽烈的爱情。虽然宝玉一直未曾看到这几首诗，但他对黛玉的积极回应是充满自信的。正如他对信使晴雯所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
2: 《红楼梦》啊，它一大特点就是它在写了一些悲情的、压抑的、乃至于龌龊的现实的同时，它也一直写着人生的理想。这一点呢，尤其和《金瓶梅》对比就非常明显。因为《金瓶梅》啊，在它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和这个内容的丰富、人物的多样方面，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小说。但是呢，《金瓶梅》里头有现实，有批判，有暴露，却很少很少有理想。《红楼梦》里头有理想。这个理想首先是对青春的赞美，对女性的赞美，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爱情的理想，一种所谓精神上的知音的寻觅，都让人看到了这个青春的这种靓丽，这种快活，这种向往。
1: 爱情是跨越文化的永恒主题，只不过所有艺术形式中的经典爱情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笔下的爱情也都是如此。

纪三十年代末，英国的牛津大学，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国留学生与一位美丽的英伦女同学相识相恋了。他们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蝶。之后，戴乃蝶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他们终生以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为业。七十年代末，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不仅仅有杨宪益、戴乃蝶夫妇，闵福德先生于上世纪七。

0: 1980年代，与他的导师兼岳父霍克斯合译了《红楼梦》，并在西方出版。敏福德先生与《红楼梦》的缘分始于1966年的香港。他作为牛津大学的学生，在香港学中文，寄宿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家里的老妈妈有些像贾母。这位老妈妈告诉年轻的敏福德，如果你想理解我的家庭，是或是理解中国，有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那就是《红楼梦》。
1: And when I went back to Oxford, where I was a student, I asked my lecturers to teach me 红楼梦, but they all said no. They said,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book. It will cast a spell on your life. So we won't teach it to you. But they said, if you can wait, Professor Hawkes, 霍克斯先生, he's coming back from his leave next year, and he'll probably teach it to you. So when Professor Hawkes came back,I still remember this book, and I said to Professor Hawkes, will you teach me 红楼梦? And he said, his eyes lit up like that, because he loved 红楼梦. And he said, of course. So I was one student, just the only student in the class, and we read the first 10 chapters of 红楼梦, and it made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n me. And then some 4 years later, w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whole book together.
0: 在学习和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敏福德与导师的女儿陷入爱河，继而师生俩成为了翁婿，书写了《红楼梦》海外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敏福德先生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经历归结为文学因缘，《红楼梦》英译者的经历是佳话，而书中的爱情故事注定是悲剧。
2: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败之快，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两大支柱人物元妃和宝玉的舅舅，已确定升任内阁大学士的王子腾，颇有些玄妙地在一个月之内相继死去，贾府四面楚歌。随着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突然丢失，宝玉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他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3: 宝钗是入家社会的非常理想的一个，所以这贾母怎么会不选她？你说，她老太太也很务实，很理性的，待遇并多嘛，薛宝钗健康嘛，要生孩子嘛，可以，从贾母的眼光看，她要选宝钗。也是合理，这边的造成害死了黛玉的悲剧了，而且常常很多人不原谅宝钗，说是不可能，宝钗怎么可能嫁给贾宝玉？因为贾宝玉那时候玉也丢了，哎，他明明知道宝玉喜欢林黛玉，爱的是林黛玉，别忘了就是，宝钗也爱他。但他不能讲，不讲他这个宝玉被打的时候，他去给他药啊，这个也哭了，掉了一点眼泪，那不得了了。
4: 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薛宝钗很虚伪，很怎么样？其实呢，薛宝钗的这些作为吧，你与其说薛宝钗虚伪，你不如说那个封建道德本身就要求人这样子。那么薛宝钗的大家所诟病她的东西呢，很难说都是这个品质上的缺陷，是吧？有的就是这个她的规范本身就是虚伪的。所以我说那个停机德，这个停机德呢，是造就了薛宝钗，也是薛宝钗悲剧的根源。
2: 黛玉却从傻大姐那里无意中听到了宝玉要娶的是宝钗，一时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

在那里东转西转。紫娟只得赶过来，轻轻地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哪里

0: 乐去。紫娟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娟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座，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娟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紫娟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吧。”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
1: 林黛玉听说贾宝玉结婚要和薛宝钗结婚了，她是太她的那种痛苦，她的那种失神，她那种带有就是现在精神病学上叫癔症的那种表现，都到了非常这个惊人的这个感动人的地步。后四十回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贾宝玉的婚姻和这个林黛玉之死，连那个题目都起得非常好，哎，叫做这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2: Now, I think the whole social way has some of the best scenes in the whole novel, you know. Wonderful scenes. The death of Lin Daiyu, for example. Her nightmare, for example. The scene where she and Bao Yu talk riddles, you know, Zen Buddhist riddles, you know.
3: She wins to see him and to ask him about it. But what she does is that she just sits next to him and doesn't...ask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she has at that time, if he was actually loving her or not, or if it is true that he wanted to marry somebody else. W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re set by Chinese customs of that time.
0: 与此同时，袭人已将宝玉与黛玉的真情向王夫人和盘托出。贾母闻听后说：“孩子们从小在一处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该要分别些。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回到潇湘馆的黛玉，挣扎着将自己多年的诗稿，包括题诗的手帕，全部烧尽，然后对丫鬟紫娟说：“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峥嵘轩峻的贾府让这个灵秀的女子彻底绝望，因此她在临终前从心底发出了我这里并没有亲人的呼喊，她要回到那个让他梦萦魂牵的姑苏，那个夜市卖玲珑，春船再起罗的江南。在宝玉曲

0: 亲的当晚，黛玉泪尽而逝，走完了自己至本节来还节去的短暂年华。
1: 这个黛玉这是拉高了好高，把黛玉整个人物提得很高，不再是弱柳扶风的这么一个这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她是一个殉情的烈女，把自己稿子烧掉，把那两块手帕跟她的跟那个宝玉定情的两块手帕把它烧掉，等于把自己的在尘世上的这一段情斩断，写得极好。
2: 《红楼梦》的悲剧不在这个贵族之家的没落，而在于在哪儿呢？而在于作者曹雪芹，他有一种人生理想，一种审美理想，就是刚才讲的，他的审美理想就是有情之天下，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林黛玉有一句诗叫“冷月葬花魂”，这句诗可以作为这个悲剧的这个《红楼梦》悲剧的一个概括。
0: 贾宝玉最终中举后的出家，是这位传说中的补天顽石离开凡间的手段，也是对爱恋至深的黛玉的交代，更是对那个扼杀美好爱情和美好事物的大时代的彻底背叛。

宝玉的新婚妻子薛宝钗，那位浑身浸润正统思想的所谓完美少女，之后无疑是要守活寡终了一生。宝钗的影子袭人，也因宝玉的出家而不情愿嫁给了明伶、蒋玉菡。这两位曾经被当家人称道的贤良女性，也一样无法逃脱金陵十二钗的宿命。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0: 嗰個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鍊鑊製藥廠。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㗎，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这个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请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记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的口味很快，嗯，茶泡了之后呢，就稍微拨平下去，拨平下去之后呢，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6月1号起，广电总局启动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专项治理，严查低俗糟粕、侵权盗版等8大问题，各地压实监管职责，平台自查整改，同步推进精品工程，促进行业规范提质。近日，由西安市长安区委宣传部指导统筹，西安翻译学院与陕西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AI 短剧人才卓越班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实景实战教学，培育 AI 短剧复合型人才，助力西安微短剧产业发展，打造产教融合新样板。近日，中国广电联合会携手西安交大在西安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落地文创研究基地，同步启动《本草传奇》《龙游少年行》两部短剧，聚力 AI 赋能文创与微短剧产业发展。近日，2026湾区微短剧产业生态大会正式举办，大会聚焦 AI 赋能与短剧出海，围绕全产业链资源对接，助力行业摆脱流量内卷，迈向生态化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文创研讨会上正式开启2026国际 AI 短片大会 AI 短剧征集活动，借力 AI 与云端技术赋能短剧生产，助推本地短剧提质升级，助力国产短剧规模化出海。
0: 短视频时代，甜宠微短剧凭借着高糖低虐强反差的特质，成为女性观众的心头好。为何短小精悍的甜宠微短剧能牢牢站住观众视线？高糖背后藏着怎样的情绪密码？紧凑节奏里又有哪些叙事巧思？从精准定位到内容打磨，从爆款打造到长线运营，那些破圈之作的成功从不是偶然。看似简单的甜宠桥段，实则暗藏层层创作心法。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解锁甜宠微短剧的流量蜜月，深度揭秘它的看点与创作逻辑，一起来看。
1: 在短视频平台日均使用时长突破3小时的当下，影视内容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低虐强

0: 反差的核心特质，迅速成为当下女性用户的主流选择，深刻重构影视内容价值链条。甜宠微短剧的核心看点聚焦三大维度：情感供给上，以高糖叙事打造情绪慰藉，叙事设计采用七分钟铺垫、三分钟高甜、一分钟悬念的节奏模型，每集设置明确情绪爆点，强化剧情记忆点。题材创新上，融合现实、奇幻、古风等多元元素，兼顾内容新鲜感与视觉美学，实现审美与情感双重满足。
1: 第一点就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观众们看甜宠微短剧一般都是冲着情绪价值来的，在它这种高甜度的这样的一种情爱故事的烘托之下，使得我们在感受剧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情感生活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有一种向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叙事节奏，我们去除那种冗余的叙事，我们直接上高能，直接有它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使得我们的叙事更加紧凑，表达更加流畅。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迭代升级，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只是就甜宠而甜宠，而我们现在甜宠微短剧加我们的职场，加我们的校园，使得我们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泛，使得我们的受众更加的精准，这样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0: 爆款诞生并非偶然，核心遵循三大创作法则。首先，精准定位，锚定细分受众，垂直化题材是破圈关键。其次，内容攻坚，打造强反差角色，高辨识度场景细节，提升内容质感。最后，运营破圈，依托多平台矩阵与二次创作，实现跨领域传播。
1: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在我们打造爆款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定位。我们过去的甜宠剧可能是广泛的受众群体，而我们现在把它细分为年轻的职场女性，还有我们的学生群体，甚至我们的白领精英，使得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对标对准，这样不同受众的品味。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打造反差人设，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就是甜宠的这样一个类型，而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反差感，例如我们外冷内热，或者我们的一种反差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运营上，我觉得过去我们只是要它野蛮生长，我们拍了就播，谁想看谁就点，而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这种社群传播，使得我们的话题在社会上有一种广泛的传播度，达到一种社交破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最近多部爆款作品印证行业逻辑，都市情感剧《朝阳似我》聚焦温暖治愈与双向成长，清醒人设与高甜互动双双在线，开播即登热播榜前列。古装治愈甜宠错嫁有喜，以错嫁良缘双向救赎的反套路设定，热度与口碑双丰收。都市心动甜宠念念有词，以细腻双向奔赴叙事成为高质感都市甜宠代表。青春校园纯爱剧《朱砂吻》还原青涩双向暗恋与成长坚守，凭借真实心动细节快速走红。当下甜宠微短剧已形成成熟创作共识，正从情绪消费向情感教育，快餐内容向长线 IP 演进，未来市场与创作空间依旧广阔。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与强反差，精准击中情感需求，以紧凑叙事与多元题材圈粉无数。爆款源于精准定位、内容深耕与运营破圈，它不只是快餐式情绪消费，更在向精品化、 IP 化演进，未来将在影视领域绽放更长线的价值。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甜度爆表的精品短剧《追上我就爱上你》，由申浩南、段景逸实力领衔主演，剧集融合热血赛车与甜蜜爱恋两大看点，女主女扮男装勇闯赛车赛场，邂逅桀骜天才车手，二人从欢喜冤家到日常互怼到赛场并肩同行，在速度竞技中互生情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品微短剧，一起感受它的清甜与热血，解锁剧中那些戳人心弦的名场面。当引擎轰鸣撞上心跳加速，一场女扮男装的热血逆袭正在赛道与情场同步上演。段景逸饰演的沈怡，为替昏迷的双胞胎哥哥出征世界赛车锦标赛，剪去长发隐藏性别，依然加入顶尖长

0: 五车队，而申浩南饰演的天才车手顾逸晨，身为车队王牌兼集团继承人，桀骜冷峻，实力顶尖，初遇他便误会丛生，冤家路窄的两人更被安排同住一屋，日常互怼，笑点不断。
1: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并肩作战的室友了。
2: 不是说绝对不跟臭男人一个屋吗？
3: 少废话，一旦空出房间，我立马搬出去。
2: 最好是。你早都不洗你就睡啊？
3: 你有病吧？
2: 臭！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没看见我在看书呢？
1: 灯太亮了，会影响我睡觉。
2: 顾一晨，这个宿舍有你没我。
3: 朝夕相处中，顾一晨逐渐察觉沈怡的女儿身，从戒备试探到默默守护，沈怡也在严苛训练中突破极限，用韧性与天赋打破赛场性别壁垒，对顾一晨的情愫日渐滋生。赛道上，他们并肩飞驰，默契配合，破解危机，共抗对手。生活里，误会与隔阂在坦诚中消融，心动与甜蜜在细节里发酵。

0: 从针锋相对的欢喜冤家到双向奔赴的灵魂知己，他们以赛车为媒，以热爱为艺，在速度与激情中追逐梦想，在心动与牵挂中收获爱情。最终，沈怡不仅完成替兄出征的使命，更与顾逸辰携手夺冠，让赛道见证热血成长，让爱情随引擎轰鸣热烈绽放。品味完精彩剧集，热血动人的剧情依旧让人意犹未尽啊！优质短剧之所以能够收获观众的喜爱，除了精巧的剧情编排，更离不开演员们用心细腻的亲情演绎。荧幕之上，角色鲜活出彩；荧幕之下，演员亦有着别样的创作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环节。如今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一众新生代演员怀揣热爱，笃定前行，以扎实的演技塑造多元角色，为荧幕注入鲜活力量。而在众多优秀短剧演员当中，有一位凭借自然真实的演技，多元的角色塑造，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他从艺考追梦到深耕短剧行业，用一部部作品证明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嘉宾短剧演员柯俊，一起走进他的表演世界。
1: 好，欢迎柯俊，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柯俊，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
1: 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对你了解的时候，我看到说你从小好像就跟广播电视一直有关系，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之前艺考的话学了播音主持，然后学了表演，学了编导，所以说当时播音课上的也是比较勤的。
1: 所以其实你本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主持人，跟我是同行。
2: 对，是的，但是呢我自己是更喜欢表演，然后最后选了那个就是与表演相关的专业。
1: 什么时候开始热爱表演的？是从小还是哪个契机？
2: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因为初中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电视剧，然后喜欢就是一些古装剧，自己喜欢看，所以就想去也成为一个演员。
1: 那你第一个角色还记得是怎么接到的吗？
2: 第一个角色是在群里报的通告，对，然后是一个特约吧，一个电视。

0: 剧的一个小特约，然后好像是没有台词。
1: 虽然没有台词，但是终于做了一名演员，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0: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新鲜很新奇，然后想去尝试更多的角色。
1: 那拿到第一部男主的时候呢？
0: 第一部男主应该是短剧吧，然后当时是拍的那个小情书，那个应该是在微博上面播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应该是在读书的时候拍的。当时就觉得演男主感觉挺好的。
1: 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
0: 应该是2018年。对哦，
1: 2018年的短剧非常早了。
0: 那个类似于短视频，它集数更短，就只有可能两三集，每集一分钟。
1: 对，那可能还是这个微短剧的萌芽阶段。
0: 对，
1: 但其实短剧正常的运转，它是节奏非常快的，可能几天就会完成一部。那你比如说两部短剧中间有多长时间能休息呢？
0: 这样看个人意愿吧，就是如果说我想就是把工作排满一点，那就是可能中间就不休息或者休息一天，如果说想拍得松一点，那可以休息个一个周。
1: 那你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你觉得你给自己排得比较紧还是还 OK？
0: 比较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竞争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很卷，所以说自己得多出一些作品。
1: 你在业内也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吗？这种卷？
0: 对，因为现在短剧每天上线很多部，然后很多演员就是之前包括一些拍广告的或者说电视剧的，他们都过来拍短剧了。因为现在短剧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说得多努力，就是不掉队。
1: 那怎么才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得更长？
0: 就主要是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演技吧，然后好好挑剧本，挑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让角色给自己加持一个光环，就是能够跳脱于你本来的人物，就是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就能想到你。
1: 对，角色对演员来说太重要了，角色是可以成就一个演员的。
0: 是的。
1: 在你塑造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0: 很重要的，我想一下。我觉得最近热播那个年代剧《大院娇妻常又咏》，我觉得那个角色就是比较适合我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设，然后也是我第一部年代剧，然后那个剧上线就是上线之后就爆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所以说以后我还是想多尝试一下年代剧，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年代剧，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持家的男人。
1: 对，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你应该是发现了自己的另外的突破点，并不是说只能是霸总。
0: 对， 对，是的。
1: 那未来想尝试的除了这种年代剧比较接地气的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反派的吧，因为反派还没有演过太多角色，想尝试一下那种反派的男主。
1: 能不能比如说现场来给我们来一个你觉得反派男主最会有的表情或者眼神是什么样的？
0: 行，就来个比较阴狠的吧。可以开始。
1: 好。哇，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那一秒被杀到了。
0: 还好。
1: 你属于入戏很快的人吗？就进入角色。
0: 一般吧，我觉得就是有些特别难的角色可能得好好的琢磨一下。
1: 你会不会去想比如说因为某一个角色我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然后就会想那我就继续尝试这个角色，那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支持我，会这样想？
0: 也会，就是一个角色我可以多拍几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他可能这个是个医生，那个是个律师。但是其他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古装什么仙尊徒弟那个我都会尝试，就是多元化发展。
1: 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的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0: 感谢我演艺路上每一个支持我的粉丝，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剧，谢谢。
1: 好，也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好的，
1: 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好，再次感谢柯俊的走心分享啊。无论是最初的追梦理想，还是真实的片场日常，亦或是对角色、对行业的独到感悟，都让我们读懂了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守。一部佳作的诞生，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力演绎，更离不开整个剧组凝心聚力、精耕细作的日夜打磨。而承载起这段光影故事的，正是一处独具底蕴的拍摄宝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影风雷影视基地，解锁。

0: 走这片光影热土背后动人的故事。
1: 森罗威的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部主角火了秦腔，也火了藏在我们西安的一个影视基地。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来到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在这里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了解和打卡主角拍摄的幕后故事。而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钟老师，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策划推广中心的仲科仪。那欢迎各位来到西影风雷。我们基地的前身是风雷仪表厂老工业遗址，那完整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式建筑群。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进场而正式揭牌，由西影集团和西安工投携手打造。那到目前为止呢，拍摄影视作品200余部。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
2: 的，
1: 包括很多的微短剧。
2: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就跟随着主角的这个场景，然后带着我们沉浸式的边走边聊。师傅，咱那能进去不？
3: 在哪里？怎么进哈？
1: 咱们俩在这儿沉浸式的演出了一下啊，
2: 小小的演了一下狗孙钟老师的一个日常。
1: 其实这个就是门房，也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大门的地方，也是我们进入宁州县剧团的地方。
2: 是的，是的。那狗孙钟呢，经常就在这个小桌子这块和裘孙毅下棋呀，包括这个背后有他的一些花花草草，每天浇浇花、扫扫地。
4: 你不回去就行了。
5: 哎呀，你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子，他妈玩下，
6: 哪来的玩？
5: 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狗血偷生的狗。
2: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宁州县剧团。那当时在这个县剧团的练功房，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时的小来弟，在这儿进行一个招生选拔的比赛上，他先是一个沉默，一言不发。胡三元在门口冲他喊：“你花姨教你的咋唱你就咋唱嘛。”最后终于吼出来一嗓子：“啊，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
1: 对，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啊，在这个剧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胡三元那一脚把门卡了个缝儿。
2: 是的，是的。
1: 啊，这是这个爱女心切的感觉，保护他的外甥女。
7: 出门乃子敬在祭拜堂后，为弟子把公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
2: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戏台子呢，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向阳公社的戏台。当时就是胡三元为了打响这个县剧团的这个第一枪，所以彩排他明明用的是那么多的伎俩，到了正式他非得要加大这个伎俩，真就是一个
1: 一炮而红
2: 了。这个呢，也是作为胡三元入狱的一个导火索。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县剧团的一个后院包括核心的他藏糖的地方、藏钱，包括他从女生宿舍被赶出来之后住的这个小屋。其实那个屋特别小，所以也有后面胡三元出狱之后看到他的外甥女儿住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里，然后说的经典的台词儿：“说你怎么在这儿住着？这能住人呢？”“
8: 我在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呢？他是这伙人欺负你的。
1: 其实我们今天啊来到了这个影视基地之后，特别是钟老师带着我们打卡了很多值得大家和剧中互动的地方啊，这些点让我感觉到，就是其实真正的主角他不是天生耀眼的，他一定要能熬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守得住初心。当然了，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主角这部戏的，也是喜欢易清娥，想要感受他的成长之路，那么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影视基地来打卡一下。
2: 是的。那最后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一起来感受易清娥的这个坎坷的人生，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一代成长的故事。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
0: 好了，又到了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影视作品的新片有约环节。 人生沉浮皆戏

0: 台，半生坚守成锋芒。热播好剧主角重磅来袭，剧集聚焦戏曲名伶跌宕起伏的追梦之路，历经风雨磨难，坚守初心，逐梦舞台。剧情温情又极具力量，演绎人间百态与行业匠心，动人故事直击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彩剧集《主角》。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戏起三秦，声震长安，半世纪戏梦，几代人坚守。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老中青实力派同台演绎的主角，用一曲秦腔唱尽了小人物的浮沉与荣光，堪称年度最值得追更的年代力作。剧集最大的看点是一场无滤镜的成长史诗。刘浩存跳出了舒适圈，将忆秦娥从懵懂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演绎得入木三分。从被嘲扶不上墙的朽木头，到凌晨吊嗓寒冬练功，冻疮滴血仍咬牙坚持。这里没有开挂的逆袭，只有普通人硬熬的真实。最终在舞台上完成了从戏角到人生主角的升华，每一步成长都戳中人心。更难得的是，剧集不悬浮不煽情，既展现秦腔艺术的传承困境与希望，也写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2: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2: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你这
4: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5: 搞破鞋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6: 哥都是你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7: 花花，
3: 滚！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
6: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8: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 笨死了。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你要干啥？
10: 想跟你谈心。
11: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0: 的。跟我争男人？
4: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2: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0: 出去。
3: 遇见某人误终生，
2: 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6: 哎呀呀，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3: 哎，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4: 各把一个
15: 贼，他们都是咱们团
16: 最绿最绿的草。
1: 主角用一板一眼的叙事诉说秦腔不靠嗓子靠心口那一口气的真谛。看忆秦娥在戏台上演绎悲欢，在生活中对抗苦难，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部藏着热爱与坚守、苦难与荣光的作品，值得你静下心来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戏梦人生。
0: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呀。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呢？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7: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8期第10名，代号死神第2季，累计热力值超339.6万。第9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609.8万。第8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81.9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累计热力值超2745万。第6名，骚熊归来，龙头位置我来坐，该剧累计热力值超296.4万。第5名，暖春报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6.1万。第4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39.7万。第3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029.7万。第2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6天进 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25.4万。第一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25.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1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0: 46.1万，港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毅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79.4万。TOP 二，王星星代表作《拆迁见人心》，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火热值376.4万。TOP 三，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365.2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0.4万。TOP 五，韩雨桐代表作《青梅香如故》，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88.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
1: 那你不打算再找找？
0: 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
1: 这么急啊？
0: 嗯，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 哦，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0: 行，
1: 走吧。
0: 哇，这什么呀，这么臭。
1: 这是我们宁波有名的宁波三臭，臭冬瓜，这可是陈叔的拿手菜，你尝一下，保证让你回味无穷。
2: 来喽，黄鱼一台，好运常来，黄鱼一百，吉祥来财。
1: 辛苦陈叔了。
2: 没事，不客气。
0: 我还是吃这个鱼吧。
2: 哎，小伙子，上次你送月月回家，我就知道你眼光好啊。
1: 陈叔，你拿我开什么玩笑？
2: 哎，我说他眼光好是会选菜。
1: 陈叔。
2: 哎呀，哎，小伙子，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好。这道雪菜大汤黄鱼怎么跟他爷爷做的一模一样？
1: 有这么好吃？
2: 金鳞石首何辉煌，海族之中堪称王，更加雪菜巧烹饪，食尽鱼肉更绰汤。海鱼很鲜的。
0: 陈叔，您这鱼的配方还有人知道吗？
2: 这可是秘制配方，只传家人，从不外传。
0: 那您知不知道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2: 陈启新
0: 啊，
2: 你找这个人干什么？
0: 陈启新是我太爷爷，他出生在宁波，抗战的时候去了马来西亚，不久前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家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但是这几天我把这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发现。陈叔，您知道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
2: 我不认识。我餐厅还有工作要忙，你们慢慢吃。
0: 哦，好。
1: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觉不觉得陈叔有点奇怪？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一点。
3: 哎，老板。
1: 哎，爸，这菜咋还没做好呢？哎，爸，这些都洗过了，发生啥事了？今天
2: 有人找来了。
1: 谁啊？你在外面欠钱了？你该不是外面有人了吧？爸，你怎么这样啊？妈从20岁就跟着你，任劳任怨，给你生儿育女，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找人背叛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老公都要被抢跑了，还有心情旅游？喂，
2: 瞎说什么呢？你爸爸是那种人吗？
1: 那你怎么魂不守舍的？
2: 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1: 爸，你是说那不好事吗？那不好事吗？
2: 好什么好， 当初不辞而别就留下老太太一个人，那么多年不管不顾的，到现在他还敢找来，他也不想想老太太他怎么面对。
1: 什么情况？不告而别？
2: 再说了，
0: 你是说太奶奶还活着？
2: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
1: 陈叔，他也是太着急了，他不是故意的。
0: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2: 有什么好见的？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人，请你出去。
1: 爸，我怎么……
0: 陈叔，他爷爷生病了，我只是想……
2: 谁有病都跟我没关系。你走不走？不走是吧？
1: 爸，陈叔，
0: 没用的，他是不会听的。
1: 陈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0: 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帮你？所以，你真打算这么做？

0: 太爷爷，您说什么太爷爷？我是能等到，但太爷爷他等不到了。
1: 你们要干嘛？
2: 陈叔。
0: 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2: 陈叔。
1: 你这是做什么？
0: 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1: 你代替不了他。
0: 不让我见他，我就不起来。
1: 那你就跪着吧。
2: 起来吧，你起来吧。
3: 跟我回家。
2: 爸，
3: 跟我回去。哎，跟我回去。回去。
2: 干嘛呀？哎，
3: 走了走了。
1: 把门关上。
4: 爸，你真就忍心让他一直跪在外面淋雨啊？
1: 又不是我让他跪的，再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欠下的。
4: 什么欠不欠的，爸，如果太爷爷是真的犯了错，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听太奶奶说，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我是说可能有什么隐情呢？
1: 就算他有什么隐情，他也改变不了抛弃妻子的事实。
4: 爸，我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太奶奶她是不是想见呢？我们是不是不该替她做决定？

0: 奶奶，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哎呀，爸！啊，他这么淋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把他借咱家来？哎，
1: 月月，你觉得小陈这小伙子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0: 哎呀，不会淋太久的，没事。不行，我不放心。哎，
1: 这姑娘真是女大不中留，这是。快起来啊！快起来！
2: 来吧，老太太答应要见你了。
1: 起来吧。

0: 是他的，他还在吗？在。啊，快快快，快坐下，给太奶奶说说说他的情况，他还好吗？1939年，他爷爷到了马来西亚。
1: 消息了吗？说是今天回来，看来是找不到了。我才收到了您的那封信。
0: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他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 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怀了孩子？

0: 怀了孩子，
1: 就是你爷爷。
2: 那年呢，我正好40岁，接手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市场。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
0: 1978年，爷爷40岁，所以爷爷是1938年生的。但太爷爷是1939年才去的。喂，爷爷，我想跟您确认个事。
2: 爸，爸，你有事吗？爸，我是不是不是您亲生的？爸，坐下。你听说过南桥机工队吗？
3: 1939年，我跟着商帮从宁波到了南阳，正好遇到南桥机工队应征。

0: 去什么去？快跟爹回家！
1: 爹，我一定要去。
2: 我他娘难产走了，你忍心留下那么小的娃你走吗？正是有了娃，我才要给他当个榜样。国家有难，每个驻华儿女子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
1: 祖籍河南，自愿前往。
2: 祖籍河南，自愿前往。
1: 河南，自愿前往。
0: 爹会给你照顾好的，但是你要答应爹，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3: 进行严格专业的军事化训练。

0: 之后就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这是一条20万人老幼妇孺徒手挖出的生命线，平均每公里就会牺牲一人。当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只用白布引路。
1: 姐姐，到这里结束了，
2: 我就回马来西亚把我娃带来，让他看看这是他老子保卫的祖国生命线。
3: 娃一定很骄傲，有你这么厉害的父亲。对了，你娃叫什么名字啊？
4: 还没取名呢，看我在这里说空话，连名字都没给他起好，真不是个好父亲。
3: 等娃娃长大了，一定会理解你的。
4: 你呢？有娃了没有？
3: 还没有，我刚结婚。
4: 以后你也是我娃的爹。
3: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得急，都没来得及跟他说，他一定很担心我。
4: 特殊时期，弟妹肯定能理解你。
0: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阳能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儿。
1: 哦。
2: 不好了，有地震！

0: 东西都拿了？
1: 都带了。
0: 有没有落下的？
1: 都在。
0: 陈瑞泽，国际漫游记得看。
2: 好，箱子给我吧。
1: 谢谢叔叔啊。过几天我就回来。
0: 好。
1: 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啊？我等你回来。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到了告诉我。
1: 好。
0: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慢慢点开。
2: 啊，好。

0: 总裁，您可算回来了。昨天您一直不接电话，始终联系不上您，客户那边就……要不这两天我再……
1: 不用了，我有新的计划了，去医院。
0: 总裁，您找到新人了，老董事长一定很开心吧？
1: 嗯。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3: 还是没人接。
4: 估计是刚下飞机，应该还在忙。我晚点再打几个试试。
3: 嗯。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天。
4: 老太太呢？她怎么样？
3: 最近这几天情绪波动太大，累了，早早就睡了。
4: 也好。
5: 他爷爷，他爷爷。

爸。陈叔，姐安。都等了这么多年。

0: 回家了。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嗯，一棵孤独的树。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 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1: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0: 喂，
1: 恭喜你啊，离实现理想又近了一步。
0: 要不要一起庆祝？
1: 可是我现在……
2: 小陈，
0: 林叔
2: 啊，你是来找月月的？
0: 哦，
2: 他今天不在家，陪他母亲逛街去了。
0: 哦，不不不，我不是。
2: 哦，那你是来找我的？哎，正好我今天休息，家里有好酒，陪我去喝两杯。
0: 叔叔啊，叔叔，
2: 去，走走走，喝两杯去，走走走，哎，喝两杯啊。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林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2: 嗯。
3: 月月，你慢着点，别着急。老林，
4: 爸爸，哎呀，爸，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
2: 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4: 那肯定了。没事吧？
0: 我没事，你闻闻。
4: 是茶。
2: 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林叔叔。以后我想慢慢把工作重心转到这边，这里的市场更好，技术也更加成熟，也更安全。嗯，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嗯，
2: 酒阑更喜团茶苦，人这一辈子呀，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为家人考虑。
0: 我曾经以为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现在才知道每一处景，每一个人，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4: 是茶的话，那就一起喝一个吧。来，
2: 来，
4: 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4: 小心啊！
0: 好。

0: 你帮我看一下贴哪儿。
1: 好，我去看一下。
0: 这儿可以吗？
1: 高一点，高一点，
0: 高一点，
1: 低一点，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再高一点。你行不行？
0: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没事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下次再这样，你看我理不理你？
0: 好好好，以后都听你的。
1: 谁跟你以后？哎呀，你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2: 红烧肉来了。
3: 公司的事你先放一边，这家要是合作不了，我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一道菜，辣子鸡。
0: 哎呦，好香啊，陈叔。
3: 不用谢，不用
0: 谢，陈叔。
3: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啊。希望每一年的今天我们都能团聚。
1: 好，辛苦陈叔了。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是

情淡然，须眉笔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 危墙下的深潜，
2: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0: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3: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0: 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 又发现可疑电波，
2: 太好了。
3: 别打他了，抓活了。
4: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5: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6: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5: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保护的，你担心了？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相聚难，分别更难。
0: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8: 出言！
5: 孙月前暴露，
9: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防敌窝端。
6: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0: 我舍不得。
10: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6: 六月十五日，陕西卫视《悬崖》，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2: 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13: 我坐的是大饼，
14: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5: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着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嗯，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6: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5: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4: 在秘密战斗中，
7: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6: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4: 一定是凤田里面有了奸细。
7: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8: 他们为什么
9: 不能解决了他？
8: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5: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7: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4: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7: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4: 周乙是共产党，
6: 这不可能。
7: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5: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8: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7: 想过，没有后路。
5: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礼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礼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礼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3: 这礼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礼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礼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礼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礼品高钙复吸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礼品高钙复吸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青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礼品1956高钙复吸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

0: 皇上，您已经连续6天了，今儿晚上您不能再翻牌子了。皇上，皇上，皇上，奴才知道您心里烦，可您的龙体是咱大清江山的根本呐，万一龙体建安，那怎么得了啊？
1: 孤家寡人呐，拿下去吧。快，
0: 快收了，快！
1: 你去把德楞泰和图里琛叫来，叫他们陪朕到外面去走走。 再叫园子里搁些鹿血来，那东西朕吃了挺受用的。
2: 正啊，春华，几更了？我又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啊。

慢点。这边。

0: 我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男的是谁？嗯，什么事儿啊？别装假了，办差去吧。 一定有人发疯，抓他！这。
1: 皇上，奴才失手，他死了，
0: 死了算了。

哎，还是十三爷德行好，哈！哎呀，坐怀不乱，真君子也。哎，哪里哪里，吴某佩服佩服。来，吴先生，四爷，十三爷。

0: 敢，敢，啊，好，来，魏吴先生，来，四哥。
1: 皇上，
2: 那个畜生呢？来了吗？
1: 回皇上，到处都找了，没有找到太子。
2: 去找，找不来。
1: 这。
3: 哎呀，过奖过奖。
1: 四爷，您出来一下。嗯。
3: 啊，来来来，吴先生，好好好。
2: 啊，你们慢用
3: 啊，好，请。
0: 四哥，怎么了？
2: 太子来了，说是要单独见我。他还说，如果今天晚上不见，明天也许就见不着面了。
0: 慢，四爷，十三爷，请听吴某一句话，这当口他是个是非之人，你们谁都不能去见他。我们为什么不能见？如果吴某所料不错，太子要坏事，他的被废就在眼前。现在局势晦暗难明，变幻莫测，你们万万不宜和太子见面，否则正好与人口实啊。
2: 可是我要是不见他，他待这儿不走，岂不更会坏事吗？
0: 好了，四哥，你在这儿待着，我去见太子。
2: 哎，老实在
0: 也好，请十三爷去待见一下。
2: 记住，他扔什么你接什么，
0: 接了什么放什么，一句此话也别说啊。有我老十三在，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四哥不陷进去，天就塌不下来。哼。

0: 太子爷好兴致啊！十三弟这儿给您请安了。你四哥呢？啊，他喝多了，起不来了。来，来呀！不必了。 二哥，您留步。二哥，您息怒。四哥他真的喝多了，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我吧。
1: 你撒谎，老四他不愿意见我，对吧？嗯。

0: 老十四。
1: 八哥，像吗？
0: 你，哎呀，你疯了！
1: 八哥，我想过了，不冒风险就成不了大事。
0: 哎呀，这个风险你敢冒？
1: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
0: 好好好，快！哎呀，老十四，你得模仿太子的手谕，这是要杀头的呀！
1: 八哥，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风险，
1: 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0: 你听我
1: 说，只要把你推上去，冒再大的风险，我一个人担着。八哥，下决心吧。
0: 好兄弟，别说了。谁？

太子手谕，命我们即刻进驻行宫。

0: 太子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要折死我呀！太子爷，好兄弟，好兄弟，我大难临头了，要么今儿晚上，要么明儿个，我要被废了！哎呀，这。 二哥，你先起来，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来，你先坐着。哎，这是怎么话说呢？二哥，只要你不谋反、不叛乱，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我和四哥都保着您。十三弟啊，我是特意来托付驾小的，老四变了，不见也罢。 你豪爽，是条汉子。我信得过你，
1: 二哥，你甭说了，您的家人还有他，都交给我了。我答应你，只要有我十三弟在，就有他们。
0: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二哥平日里，你白疼。
2: 皇阿玛，令不带着2000兵马已进驻行宫了。
3: 谁叫他来的？有太子官房的调兵守御。

0: 叫孔玉，叫阿哥们都到界德居见朕。
1: 这，
0: 张廷玉，
2: 臣在。
0: 传令郎坦，进驻八大山庄。
1: 这，
0: 涂立琛，
1: 在。
0: 你领人，顾振、大哥、马奇、张廷玉，去界德居。
1: 这。

0: 皇子听宣，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卓济家封皇长子胤之，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祯，皇八子胤祀为亲王，钦此。
1: 谢圣恩。
0: 从即刻起停用太子一切印信，着执亲王印之。
2: 在。
0: 总领行宫宿卫。
2: 这。
0: 着成亲王印旨。
2: 在。

0: 总领热河驻军行营事宜。
1: 这
0: 虽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侍卫、亲兵、擅铺营兵士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直亲王胤禛、承亲王胤祉及尚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钦此。直亲王、承亲王，皇上口谕，传二位爷进去。其他亲王贝子在戒德居外候旨，不得离开。
2: 儿臣遵旨。

0: 你刚才看见应仁和应祥在灵浦的军中？
1: 回皇阿玛，天太黑，人又多，儿臣没看清楚，但儿臣可以断定，应仁肯定在叛军当中。嗯，这是明摆着的事。应仁狂悖不法，对皇阿玛不满，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 今儿个您又没让他接见外藩，那只明皇如意又没赐给他，所以他就更加以为要废了他太子的名位，因此他就铤而走险了。
0: 有理，说下去。
1: 替皇阿玛想想，您也真难。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仁结党多年，私人门吏遍布天下。
0: 这一次就是平息了叛乱，只要胤禛还在，朝廷就永无宁日啊！你的意思？斩草除根，永除后患。
1: 你是让朕杀了胤禛？皇阿玛是古往今来第一仁慈之主，您当然不忍。 不过，儿臣想，我是长子，替主分忧，为父解愁，责无旁贷。这件事儿，您看，是不是交由儿臣来处置？恒臣啊，
0: 在，
1: 听见没有？大哥有胆有识啊。
0: 朕这么做，你就不怕后世说你残忍，不怕石笔如铁，人言可畏？
1: 儿臣这时尽孝道，人言不足恤，天命不足畏。为了皇阿玛，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儿臣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后世的评论？
0: 启禀皇上，太子和十三阿哥都已经找到了，在哪儿？在野外，一个没人烟的地方。来，坐吧，坐吧，坐吧。太子留步，皇上累了半夜，这会儿刚歇着，不想见你。嘿，混蛋！
2: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我是当今太子，将来的皇上。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打死你这！

0: 原来皇阿玛在这儿。皇阿玛，这么晚了，你还没歇息啊？
1: 你是皇长子，你问他的话。
0: 这奉旨，有话要问应仁。应仁，在。 你要据实回奏。你为什么调兵谋反？谋什么反啊？你还想抵赖？那灵浦的几千兵马，那不是你调来的吗？
2: 什么灵浦的兵马？我不知道。
0: 这时候你看到皇阿玛好端端的坐在这儿，没有被你试了。 我们也好端端的站在这儿，没有被你杀了，那你当然说不知道了。我来问你，你说没有说过我的命运真不济？天下古今哪有30多年的太子？我，你为什么丧心病狂？皇阿玛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你就急于抢班夺权？你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你干尽了坏事。
3: 皇阿玛是一忍再忍，处处保全，你竟不思悔过，还天良丧尽，居然调兵包围行宫，妄图弑逆。说，你为什么这样干？
4: 大哥，丧尽天良，我丧心病狂，我。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啊？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你，大哥，皇阿玛向你问话，你应该一句一句的问。你这样夹七夹八的，不是有意要把二哥逼疯吗？
1: 什么？我有意要逼疯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和他有什么瓜葛？
0: 害怕我问出来，你也脱不了干系。
1: 心不正，谋子冒烟。大哥，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吗？皇阿玛要你问话，你这不是假借问话自行讨伐吗？你，皇阿玛，你亲眼看到了吧？
0: 英之他分明是太子一党的，
5: 住口，住口，都给我住口！
6: 张武哥，
7: 在。你是一个孝子，你见过有这样欺父亲的吗？
1: 哎，皇上，皇上，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不要慌，赵五哥，在，快传太医啊！对，传太医，传太医，快快快，快点，快点，传太医，传太医，传太医，
7: 出什么事了？
0: 皇上气得一口气憋不过来，就昏过去了。
7: 好好，
0: 快进去看看，
7: 进去，
0: 站住！
7: 这个时候没有旨意。 谁也不能妄动。

0: 太医院的林国康来给皇上请脉来了。
1: 不要张扬了，满世界都知道了。朕没有病。
2: 一代太医在东北天候着，随时停学。
3: 正。

0: 您可千万要保重啊！这可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刚才皇上几乎要把微臣给吓死了。那要是万一，谁能控制住如今的局面呢？
1: 皇阿玛，皇阿玛，都是儿臣不孝啊！儿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2: 马齐在，你带胤禛到后面屋里去，慢慢问话。
3: 这，太子，儿臣不孝，不该在此时与大哥顶嘴。 惊动了圣驾，儿臣罪该万死，愿受责罚。
4: 你到外边候着去，听见了没有？皇阿玛叫你到外面候着去。
1: 你也出去。
4: 皇阿玛，
1: 出去。

0: 现在的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一切顺从皇阿玛的意思啊，谁也不能拗着来。应人之罪是祸救于天，任谁也保不过来的。谁要敢保他，那就是同皇阿玛过不去，同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过不去，同我大清江山社稷过不去。你们呐，只要你们听我这句话啊，一切都由大哥我维持着，谁都不会受株连的。
1: 大哥，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保太子都来保你？
0: 十三，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大哥，你刚才在里面逼太子的话，我们这几个阿哥都听到了。就算是二哥有罪，可他毕竟也是当了40年的太子啊，奋属君臣，勤廉守足，你都能这样落井下石，火上浇油的。要是我们几个阿哥犯了什么事儿，落到你手里的话，那还有活路吗？就冲着这一条，我告诉你，你想要整倒了太子，取而代之，我印象是第一个就不答应。
0: 十三，知道你是太子一党，就冲着你今晚和太子单独勾结在一起，凌波率兵进行宫的事儿，就少不了你的嫌疑。
1: 那你就到皇阿玛那去告我一个起兵谋反的罪吧。难怪人家说，无情最是帝王家，失德逆不得乱说，怕什么？我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就是这样的话，我也不能看着咱亲生骨肉自相残杀。

0: 别哭，恒晨。朕的身子怎自己知道？一时半刻还死不了。
1: 皇上，您千万不能这样想。太子失德是咎由自取，皇上对他仁至义尽，天下皆知，总是千秋万代之后，也不知玷损圣德。皇上，微臣现在所担心的倒不是废除太子，而是怕因此而引来夺嫡之争、小强之祸呀。
0: 说下去。
1: 太子纵有千般不是，但是有一点微臣是万难相信，那就是太子调兵之事

0: 这个心气，可绝没有这个胆量。皇上，微臣以为那张调兵的手谕。
1: 李大臣，把那张手谕给朕。
2: 难道是假的？
1: 这是模仿的手迹。这个事儿谁干的？
0: 皇上，微臣以为应该从容查办。
1: 不，现在就查。
0: 可现在去查，无从着手啊。
2: 朕想想，
3: 奉旨问十三阿哥胤祥的话。
1: 儿臣在。
3: 你今晚为什么单独与太子外出呢？
1: 儿臣是看见太子忧惧失常，我是相陪他去的。
3: 灵甫带兵进宫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
3: 这手谕你知道吗？
1: 没见过，不知道。
3: 灵甫曾经是你的下属吧？
1: 他不但是臣子的属下，更是皇阿玛的臣子。
4: 上去，不要问了，把他抓起来。
3: 这德楞泰何在？
4: 在。
3: 把十三辈子带下去，看管起来。
1: 这不用了。我自己会走。哼！掌柱他，请转奏皇上，我一额素来和老十三过不去，但说他调兵谋反，这我不信。
4: 师弟所言有理，十三弟光明磊落，绝不会干出这种阴谋卑劣之事。请张大人转奏圣上，胤禛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5: 我也愿保，
6: 我也愿保，
7: 我也愿保，
8: 我也愿保，
9: 我也愿保，
10: 我也愿保。
5: 你们一个个都要把皇阿玛气倒吗？啊！你们谁再敢这样，我就要以皇长子的身份家法从事了。
6: 哎，大哥，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1: 诸位阿哥，你们都少说几句吧。皇上叫你们都进去呢，请。
4: 三哥，

朕为什么要废了太子？有些事儿你们知道，有些事儿你们不知道。但有一条，朕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大清江山绝对不能交给无德之人。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空出来了。你们中间难免有人就要成为这个新太子了，而这个新太子将来也就是我大清的皇帝了。这个新太子是谁？朕心里没有底。但还是这一条，这个人一定要有德。应祥在这一点上就不错，他敢于在应仍将获重遣的时候不避嫌疑陪着他护着他，他尽到了一个做弟弟的情义，也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忠敬。关于灵甫带兵进攻的事儿，朕会慢慢去查。朕处置应祥不仅仅是为了这个，朕是不容他

0: 在国家逢此大事之际，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山乱朝纲，什么无情最是帝王家，什么骨肉相残，难道朕是无情之人，是骨肉相残的无道昏君？
1: 他如此诋毁君父，自己就是一个无情无义、不忠不孝之人。
0: 朕跟你们说这些，是要跟你们打个招呼。圣人说，进口、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朕希望你们先做到进口。凡是谣言惑众、拨弄是非、私言费力者，朕绝不轻饶。刚才就在这戒德居里，大哥私下跟朕说，要朕杀了应仍。他说，如果朕害怕担杀子的恶名，他可以动这个手，除去庆父之忧。他这个主意好啊，好就好在他忘了嬴政是他的亲弟弟，好就好在他忘了嬴政是做了30多年的储君。什么是利令智昏？什么是骨肉相残？朕多少只知道一点儿的。应之，你今天晚上一直在上蹿下跳，教训你这些弟弟们。你现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你为什么想要杀应仍？
1: 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儿臣这样说，完全是为
0: 了。放屁！像你这般无情无义、飞扬浮躁、权力熏心的蠢猪，居然也想当太子？还什么社稷为重，君为轻？那你干脆一刀把朕这个军师了！你马上可以登基，岂不更方便？你们说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大哥？
2: 回皇阿玛的话，圣训在耳。无论大哥如何罪不可免，儿臣等都不应该妄意处罚，还请皇阿玛鉴察。
0: 应只能够说出这番道理，朕刚才那些话算是没有白说。
2: 愧蒙皇阿玛褒奖，不过儿臣有一件隐情，关系匪小，此时欲说恐有拨弄是非之嫌，倘若不说又有欺瞒君父之罪。
0: 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说，也是你襟怀坦荡之举，勿需多礼，说。
2: 儿臣想要问大哥几句话。
0: 问。
2: 大哥，
3: 什么事？
2: 今天晚上你看见二哥疯疯傻傻，神志不清，大哥你有何感想？
3: 我怎么知道？
2: 你知道二哥神志不清就是你干的好事。
3: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
0: 不许插嘴。你接着说，接着说。
2: 这事儿儿臣也不用多嘴，皇阿玛只要问问二哥宫里的那个傻瓜太监就知道了。大哥给他银子，给他古玩，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藏在二哥的枕头里，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埋在玉清宫的墙角下面。
3: 什么东西啊？
2: 写着二哥的姓名，

0: 应芷，你既然早知道这事儿，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1: 儿臣迂腐，有道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说也不曾想到大哥会有夺嫡之心，因此听了此事只当是乱风过耳，今日看来此事确实是真的，所以至今方才奏臣。
0: 你不二十四史，多少宫闱惨变，多少萧墙祸起，不都是这样酿成的吗？张廷玉，
2: 臣在。
0: 即刻拟旨，削去应芝一切爵位，割掉所有差事，罢为庶人，送松仁府，永远圈禁。
2: 这。
0: 还有，传旨下去，朕要回京。
3: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是呀。
2: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嗯。
2: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嗯，
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

0: 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新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新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青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狗的，这伙子家奴不省事儿，连个饭盒子都不想着送，
1: 真冻死人了！哎，这园子里叫怎么还不来呀？啊？

0: 人都死绝了，狗奴才给我送火，为什么不给我送火来？你们这些狗奴才仗了谁的势了啊？想冻死我呀？给我送火！
1: 关老，送火来！太子爷，起来吃饭。
2: 你别抓我，我没病变。
1: 太子爷，没谁抓你，奴才们是给您送饭来了。
2: 别抓我，
1: 来吧，吃饭吧。
2: 想害死我呀！啊！你们想害死我！饭里有毒，饭里有毒，我不吃，快拿走，我不吃。饭里有毒，哎呀，饭里有毒，有人要毒死我呀！哎呀，哎呀！
1: 毒死我！来人呐！毒死我呀！哎，人都到哪儿去了？哎，放在这儿。
0: 你们这些狗奴才！啊！冻死我了！你们先下去吧。给我冻过来！冻死我了！
1: 狗奴才，你们仗了谁的势了？徒弟臣，我大哥那儿没有火吗？是，皇上只叫奴才们给十三爷和太子爷送火，没叫给他送火。送火来！去，把我的火给大哥送去。来人，把我送到大爷屋子里去。
3: 这。
1: 十三爷，十三爷，这是奴才孝敬您的，喝着暖暖身子。徒弟臣，好奴才，你都没忘了，十三爷好这个。十三爷，我们这些人都是您带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您是个侠王，没有一个人不打心眼里佩服您的为人，就连皇上。
3: 皇上怎么了？
1: 皇上昨个晚上下旨关了您以后，还在夸您有情有义呢。

0: 怎么着？哦，他倒先回来了。
1: 没事。
2: 哟，
3: 哎，涂大人，
0: 涂大人，
4: 涂大人回来了。
0: 哎，涂大人，涂大人，
1: 涂大人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啊！哎，涂大人，
0: 涂大人，
4: 问您个事儿，
0: 就是。
5: 涂大人，想问问您热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给说说，透点消息吧，那边情况给我们说说啊。
2: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官儿是越做越回去了，打听这些事干什么？想添乱子吗？
6: 下官涂地琛参见佟大人，
2: 起来吧。
7: 佟大人，佟大人，佟大人，
8: 这马路谁又来了？
7: 我有话说。涂大人，我也不向您打听什么，我只请您把这些东西给大爷捎回去，让我尽点小心。
2: 胡来，拉下去。
7: 走，和佟中堂。
8: 走，
7: 我是大爷一手带出来的，给大爷捎点东西有什么不对呀？
2: 胡大人是皇上派来传谕的亲使，不是给你捎东西的义差。今儿我有言在先，任何人不得去涂大人那儿打探消息，不许挡驾。

0: 这，瞧，又来人了。哟，这不是图里琛图大人吗？
1: 是吗？
0: 他是大内侍卫领班，护着皇上去热河围猎。这出城的时候我见着了。哎，怎么？

0: 是，这事情可不好办。二爷，您请吧，老爷在书房正等着您呢。嘿，别把那鹰喂太饱了，你想把它撑死啊？
1: 二爷，您请，您请。六叔，这儿给您请安来了。
2: 坐吧。

0: 怎么？你来找我办事儿？
1: 是啊，刘叔，只是想您在这个当口很需要用人。俗话说，上阵还要父子兵，不是？只是想，眼下这件大事儿，兴许我就能给您出把力。
0: 我说小多子，你今儿是给六叔打哑谜来了？什么这当口啊，这件大事啊，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
1: 六叔，侄始终就没弄明白，这么多年您当着朝廷的辅相，多少人在您的手里飞黄腾达，多少才能资历不及侄儿的人都开衙见府，起居八座了，您就不愿意提携侄儿一把呀？平时来找您，您总说没机会，可眼下这太子就要废了，新太子即将拥立，您找了这么多人来商量，您怎么就不肯给侄儿一个机会了？就算我这个做侄子的使您讨厌，可是您念在我四居的亲爹份上，您亲哥哥的份上，您怎么也不能这样绝情，不是？刘叔。

了，潦倒发牢骚，怨天尤人，从来也不反省反省自己。当年你若不是擅离职守，私自从边关跑回来，能落得今天这个样子，看你现在的样子，飞扬浮躁，什么旧太子要废，新太子要立，你当这是投注押宝呢？押中了就能飞黄腾达？要是押不对呢，就会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开口机会，闭口机会，哼，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机会等着你啊？什么人都能看到的事儿，都能掺和进来的事儿，那还叫机会吗？小多子啊，你这碗水还浅着呢。

0: 好吧，你今儿来不是要我给你一个差事吗？差事我可以给你一个，可是机会你得自己去找。哎，拿去吧。
1: 谢柳叔啊，谢柳叔。柳叔，您就让侄儿到理藩院当个守监的。
0: 你去不去啊？眼下就这个差事，
2: 行，我去。
0: 站住！

小多子，你可给我记住了，什么废太子、立太子的事儿，少掺和。要是跌了跟头，六叔救不了你。

康熙四十七年冬，皇帝御驾从热河返京。和以往不同的是，太子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而和他同时囚禁的还有两位阿哥。

0: 皇上，
1: 皇上叫您过去。
2: 皇上叫我过去。
0: 是，我扶您过去。哎。

0: 皇上。
1: 起驾。

0: 哎，出牌啊！
1: 这张牌要是一出，弄不好要放炮啊！
0: 哎，你到底出不出啊？
1: 出，一饼。
0: 哎，搬这儿来。嗯，糊了，怎么？哎，快转发，快转发啊！
2: 大人，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
0: 关进去不就得了吗？转翻转翻。
2: 大人，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0: 哎，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什么人？
2: 是十三爷。尚书房特意安排的。
0: 哎呦，我的十三爷！奴才隆科多叩见十三爷。
3: 哎，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0: 那能伺候十三爷的，不是奴才的福分吗？
3: 得。要是论辈分的话，我还得叫你声舅舅。可是论眼下，你是管着我的牢头，我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
0: 得嘞，十三爷，既然您这么说，那么我也不说伺候您，也不说管着您。咱们这么着吧，啊，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有空我就陪着您，咱们是一块儿喝酒聊天，到时候呢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3: 好，痛快，那咱们一言为定。
0: 这
3: 走。

0: 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是看什么呢？还请中堂赐教。
1: 老臣的意思是请九爷转告八爷，要沉住气，不要急。所谓看看再说，第一个看是看天心，第二个看是看民意。当然有时候天心也能够左右民意，而有时候民意也能影响天心呐。
0: 其实依八爷和我看来，中堂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也能够影响民意呀。
1: 严重严重，九爷可千万不能

0: 这么说呀？
1: 这屋里叹气太重了啊。好，那我告辞了。
0: 哎，好好好。

0: 朕10月16日自热河发来的谕旨，你们都看到了。朕停用了太子的一切印信。太子不尽职，不修德，身失朕望。为了上不负列祖列宗在天之托，下不负天下神明之望，朕决意废黜嬴政的太子名位。
1: 皇上，臣有本奏，请皇上，请皇上见纳。
0: 我知道你要说话，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为了辅导太子数十年呕心沥血，朕一直心存感激。这就是朕为什么要招你同车共衬的原因呢？作为师父，你尽了责；作为父亲，朕也尽了心。无奈所着非玉，难成大器。你也不要过于伤心，啊！
1: 皇上如此褒奖老臣，更令老臣惶愧无地。今日老臣冒死进言，皇上见纳，老臣要说；皇上不见纳，老臣还要说。倘若皇上不许老臣开口，臣就撞死在金阶，到九泉之下向列祖列宗去说。
2: 好，说说说吧。
1: 谢皇上，臣以为太子虽有错，错不在于太子一人；太子虽有过，过不至于废黜。皇上适才说太子不尽职，我请问，自从太子辅政以来，六部公卿有几位大人尽职辅佐太子，善为谋政？皇上说太子不修德，尚书房几位重臣都有匡正得失的职责，佟国维、马齐、张廷玉几时对太子赞善旷师？诸位皇子除一二位辅助太子理政，其余的各位阿哥，谁不是各自为政，因为半足，甚至还有暗中掩阵者，直至今日将所有的过失归于太子一身，这是不教而诛，不但不能服天下臣民之心，而且对满朝文武百官怎么交代呀？也难以对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皇上您不能这样对待战战兢兢30几年的太子啊。
0: 说得好，说得好，朕是不教而诛，无道昏君。那么你是他的师父，他变成这个样子，你又该当何罪呢？
1: 臣罪滔天，臣罪当诛啊！就在皇上召臣同坐御辇之前，臣已让家人为臣准备好了棺材，臣只等说了这番话，就以一死谢罪。

0: 好一个忠臣，你如此咆哮朝廷，侮辱君父，骂敬皇子百官，一死就能抵罪吗？
1: 老臣全家三十余口，甘愿陪臣一同就死。
2: 王师傅，你以一死博取忠名，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强加在皇上的头上，难道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恕之道吗？
1: 这老臣却未想到。可是如果我不死，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啊？
2: 你死了，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圣德之名？你岂不更陷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0: 他想做忠臣，只怕没那么容易。来啊，
3: 在，
0: 把王善送回家去，交给他儿子看管。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朕就问罪他儿子忤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3: 这
4: 好。
1: 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何以自处？何以自处？何以自处？何以自处啊！
0: 张廷玉，
2: 微臣在。
0: 明天带朕去天坛，宣读废黜太子嬴政的诏书，告祭天地。
5: 这，
0: 佟国威，
6: 奴才在。
0: 在你一道谕旨，速寄各省督府，昭告天下。朕要在诸皇子中另择新太子，地方二品以上官员，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择贤举荐。
6: 这
7: 佟中堂，
8: 请留中堂。
7: 佟中堂，以您的意思看这局面。
8: 哎，佟中堂，佟中堂，我看八成是。
6: 我看眼下八爷还只有五成胜算，还不到时候。咱们得等他有了七成以后再出手。别急。
8: 哦。
6: 哎。告诉他们都不要急。先看看再说吧。
8: 哦。
9: 起轿回府。
8: 明白了。您慢着点，您慢着点。
10: 十三爷，您请吧。

0: 哎，我说老龙啊，你这是给我做的哪门子牢啊？这，我觉得这些事儿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
1: 十三爷，我呀不懂那么多的规矩，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呀。皇上叫您到这儿来住一阵子，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性子，是吧？十三爷，这要在平时啊，我也不会去攀您的高枝儿。可今儿个您到了我这儿，

0: 我怎么着也不能让您受一丁点儿的委屈啊。嘿嘿，哎，你瞧瞧这屋子里的家具摆设都是我从家里搬来的，我可没花衙门里头一个大子儿。
1: 好，我接受你的这份好心，可是也犯不着把这儿弄得像洞房似的吧。你看那儿还有个梳妆盒呢，那个灯笼也弄成了红的。我看这不行，换了吧。
0: 我说十三爷，您要换哪样都行，唯独这两样东西是万万换不得的。

0: 争取吧，争取吧！我有阿兰在这儿，我一辈子都可以不出去。我家王爷说了，谢绝一切拜访，请诸位大人都回去吧。
1: 哎呀，我等前来是例行请安，只想见见八爷，还烦你通禀一声。
2: 是啊，是啊，
0: 不是我们不愿意通禀，实在是八爷有吩咐，众位大人。
3: 就别在这儿等了，回去吧。
4: 哎呀，这！哎呀，哎呀，九爷失业了，九爷失业了，
5: 失业了。
3: 嗯，参见九爷。
6: 哎，起来，起来，起来，好热闹啊！哎，怎么，怎么不让进去啊？
4: 我们都等了半晌午了，八爷就是不进。
3: 哎，
4: 二位爷，你们同八爷说一声，让我们见见就走。
3: 哎，对，哎。
4: 哎，老师啊，这天寒地冻的，大家一片热心，把大家拒之门外，似乎太不近人情啊。
7: 是啊，哎，
4: 你们进去，进去吧。
3: 嗯，
4: 八爷说什么，我盯着。啊，
7: 走走走走走，
3: 好，请，请，请，请，
7: 请，
3: 请，
7: 请，
3: 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奇人，就是这位张道长。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世外山人，幸蒙师爷赏识，何敢当一个奇字啊？哎，何止一个奇字，这位张道长简直就是一个神人，天文地理。
1: 过去未来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0: 乃为不信呢，可以堂堂的试试。啊，请问张道长，可相面？略知一二。哦，那给我像像如何呀？这位大人不是科甲出身吧？道长为何这样说呀？人家说对了，你就回答对了。没错，他不是科甲出身，他的功名是捐来的。张道长，你接着。

0: 说，
1: 大人，地壳方圆，这是祖上积德之相。哦，大人，你的福音不小啊！
2: 哎呀，堆积了，家族家父在陛下都被人家称作是善人呐。
1: 哦，按理说大人的禄命不止现在这样，至少应该三品。
2: 神，神了。那道长，你再说说，我现在为什么只有四品呢？
1: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那是因为大人孝道有亏呀。
2: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啊！哎呀，
3: 哪来的妖道在此妖言惑众？
1: 王爷止步。
4: 八爷，
5: 八爷，八爷。
1: 适才王爷说山人妖言惑众，山人不敢辩驳，只求王爷让山人再说上几句，倘若说的不对，听凭发落。请哪位大人说一说，这树上是什么？
6: 可是，这花儿啊，
7: 对呀，就是。
1: 它是什么颜色？
6: 白
7: 色的呀，这
1: 不是？不错。再请问，这树下站着的是谁？
8: 八爷呀。
1: 对，八爷是什么人呢？
9: 这谁不知道呢？八爷是亲王啊。
2: 就是。
1: 对了。我再问一句，这白花的白字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这是什么字呢？
10: 白
2: 黄，皇上的皇。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
3: 来人呐！
11: 在。
3: 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
11: 这，
12: 慢，八哥。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你要抓他，不是扫我师爷的脸吗？
3: 老石啊，老石，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此人口出狂言，既进反逆，你教什么人不好，非要教这样的人？不用说了，给我拿下！
12: 不行，你要拿他，也得他从我那儿离开以后，要不然谁敢再和我师爷交往？
1: 师爷的保全之德，张某心领了。八爷，请您回答我，您的乳名当中是不是有个美字？
13: 哎，这是我们皇子在宫中的乳名啊，只有皇上和我们几个弟兄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还不是老石告诉他的。
12: 哎，如果我说了，叫我舌头上生钉疮，烂喉而死。
1: 八爷不必多疑，十爷也不必发急，张某是从气运上测来，何必要别人告知呢？夫美者有八大王三个字组成，你看，
6: 八大王，
7: 看看看看，
6: 八
7: 大
6: 大。
7: 大
6: 是
7: 是
6: 是，
7: 王
6: 是
7: 怎么的？
6: 八大王
2: 还真就是个美字儿啊！
3: 是，
2: 哎
3: 呀，
6: 你看这个要是
1: 天生万物皆有气数，气数前定，非人力所能相强。八爷的乳名，暗含着八爷的绝路，一生下来就有他的定数。张某就是从这里得知啊。
3: 我身为皇子，封为王爵，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有什么气数？其他皇子封王者皆多，难道都要暗合乳名？
1: 八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八爷的乳名这个美字，它暗含着什么玄机？
6: 什么

0: 哇
1: 大
2: 大，
1: 张某话一说完，任杀任剐，请便。
3: 拿下！
4: 撤！
3: 送到宫里去，叫皇上发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

0: 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啊。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嗯。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

0: 两箱。
1: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期待。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拿下！
1: 收！
0: 送进宫去，交皇上发落。
1: 江湖素事，在发生天灾，或者是政局动荡的时候，往往危言耸听。 这种事儿，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你越是看得重，他越是上劲儿。你不理他，见怪不怪，奇怪自败。这个叫什么张德明的人。

0: 就这种人，朕的意思是把他训斥一顿，赶出京去也就是了。
1: 皇阿玛的堂堂正气，荡荡胸怀，的确能镇压百邪。但是在百官一举储君的时候，此人如此妖言惑众，必定是人心混乱，也必定是一举不公。因此儿臣恳请皇阿玛将张德明发赴有司衙门以治罪，以度谣言，以正人心。
0: 八哥能有这个态度很好啊，襟怀磊落。其实朕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那就是江湖术士的话也不能一概视为妖言，因为他多少也能代表一些名义嘛。

0: 局势越来越明晰了。皇上心里默定的太子，八成是八爷。你们赶紧联系手下的人，联名上个公折，保举八爷。
1: 好，我们这就去办。

0: 此爷是不是为了推举新太子的事儿犯难呢？
1: 按理说也没有什么可犯难的。反正总得推荐一位新太子嘛。
0: 四爷这话乌某不能苟同啊。今天的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就是管着大清江山亿万兆民的一国之君呢、啊、怎么能随便推举呢？
1: 这个理儿我还不懂，可这由得了我吗？
0: 四爷说的不错，最终谁是太子当然由不得你，可是你想推举谁也不能由着别人呢。吴某虽然足不出户，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好像满朝文武多数都看好八爷，四爷是不是也受这个事儿的影响啊？
1: 行了，
0: 也许我说错了，像四爷这般有主见的人是不会受别人左右的。本来嘛，几个人弄来个江湖术士，一边装鬼一边捉鬼。这株双簧实在是不见得高明啊。四爷，你相信那个术士的鬼话吗？
1: 给吴先生倒杯茶。
2: 这
1: 可鬼话说多了，信的人也就多了，信的人一多，这鬼话也就变成神话了。连皇上也说多少代表点民意。哎，我真怀疑啊，皇阿玛是不是真的老了？
0: 哎，四爷这话可就大错特错了。吴某自从来到府上，别的事儿没

我虽然没有做多少，可是对皇上写的书、作的诗，却认真地拜读了几遍呢。越读就越觉得，当今的皇上，真是。

那就深恶痛绝。可是这一次，为何对那个姓张的术士如此宽容呢？四爷真的是觉得他的话代表民意吗？什么是民意？难道八王大、八大王就是民意吗？如果这就是民意的话，那乌某倒能把这个字测出另外一个意思来。四爷是否有兴趣啊？啊，

0: 嗯，哎，狗啊，啊，听说你也识得几个字啊？
1: 我，
0: 你啊，从左至右的念念。
1: 啊，大王八。大王八，
0: 这样的雕虫小技也能够瞒得过当今的皇上。
2: 来，可惜十三弟不在这儿啊，要不啊，就冲这三个字咱们也能喝完他一坛酒啊。
3: 八爷，八爷，八爷，
4: 八爷，
5: 八爷，
6: 八爷，
5: 八爷，
2: 八爷，
4: 八爷，
5: 八爷，八爷，

0: 朕那么多皇子中间，你认为谁最好？
1: 十三爷最好，
0: 因为他救过你的命。
1: 是，也不是。
0: 怎么说？
1: 奴才绝不只是因为十三爷救了奴才的命，奴才才会说十三爷对我好的。因为十三爷为人心怀坦荡，行侠仗义，从来不暗中算计人，所以奴才才说十三爷最好。
0: 哦，你认为他最好，那么也就是说，你认为他最应该当太子了。
1: 人最好并不一定最应该做太子啊。
0: 这又是什么道理？
1: 就拿十三爷来说吧，他人太直，不会转弯，又容易轻信别人，所以他人虽好，却当不好太子。
0: 你这个张五哥，小小一个侍卫，你怎么敢这么跟朕说话？
1: 回皇上话，奴才不知道哪些话当讲，哪些话不当讲。奴才只知道应该对皇上讲真话，不讲假话。
0: 对，对，对，对，朕要的就是真话。比如说王善，当着满朝文武说朕的不是，但他说的是真话，朕就不难为他。你今天敢对朕说真话，朕要赏你。
1: 皇上要赏，就赏奴才一个天大的心愿，除此以外，奴才不敢受赐。
0: 你说说说，朕答应你。
1: 奴才恳求皇上放了十三爷。
0: 好个张五哥，你小小一个侍卫，保起皇子来了，你面子不小啊你！
1: 皇上，
0: 朕答应你，
1: 真的。

0: 朕为什么要骗你啊？朕是天子，干脆赏给你一个天大的面子。谢皇上，你到李凡院去，把十三阿哥接出来，然后把这个交给他。
1: 哎，你哭什么？快去办差呀！办差去啊！谢皇上，八阿哥，三阿哥，八阿哥。 八阿哥，八阿哥，三阿哥，三阿哥，八阿哥，八阿哥，八阿哥，八阿哥，四阿哥，
2: 四阿哥，
1: 八阿哥，
2: 八阿哥，
1: 八阿哥，
2: 八阿哥，
1: 八阿哥，八阿哥。 八阿哥，八阿哥，四阿哥，四阿哥，八阿哥，八阿哥，恒山啊，谢谢，喝杯奶子。
0: 佛爷，喝不惯这个味儿，我还是喝茶吧。<笑>
3: 马大人，今儿茶房奶子沏的不错，赶快趁热喝了吧，一会儿凉了，再喝那味儿可就两样了。来来来，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好，
2: 好，
3: 嗯，好，啊，谢谢。
4: 谢皇上驾到，臣叩见皇上。
5: 哎，大规矩都免了吧？谢皇上。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哦，启禀皇上，臣等正在统计官员们。 推举新太子的建章。哦，都推举了哪些阿哥啊？哦，有三阿哥的，四阿哥的，十四阿哥的，八阿哥的最多。<笑>你们弄吧。
6: 这河南、四川、江苏，奏折上都说了些什么？回皇上，河南的奏折上说，往年经常冲缺的那几段黄河堤坝，自经去年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建修以后，已经十分牢固了。今年再也没有决堤。好，去年逃荒出去的灾民都已经陆续返回家园，河南巡抚请示朝廷。 能否免去这几处州县百姓一年的赋税？批准河南巡抚免去这几处州县百姓三年的赋税。这是四川报捷的奏折。年羹尧出任四川提督只有一年。
0: 就率领官兵肃清了四川境内全部的土匪，现在四川是前所未有的安宁。这年羹尧是个人才啊，他是八阿哥举荐的，也是四阿哥一手调教的，给他记功一次。 加三级记录在案。
5: 这，
6: 皇上，您看过这份儿，是江苏送来的奏折。

0: 请求朝廷敬奖一个孝子的，朕知道这个事儿，大大敬奖。以后啊，从朝廷到省、州、府、县，都要经常下去查访。凡是这样的好人呢，要及时的褒奖。 不要到仁慈的之后再放马后炮，这臣等一定将皇上这段旨意也写进去。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忠孝之人，只不过我们不留心注意。你比如说，朕那么多儿子吧，十三阿哥。 就很讲孝义，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对朕、对废太子，就是一片忠孝之心，做事但凭良心，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果朕真的遇到什么危难，十三阿哥肯定也会像那个孝子那样的舍身相替。 朕的意思是，立刻把十三阿哥放出来。你们以为怎么样？
1: 请问皇上，是否要说个理由？

0: 朕疼自己的儿子，这个理由行吗？
1: 是
2: 皇上。皇上，金门画吏冷继臣循着皇上的旨意刚刚完成了一幅描绘承德离宫的避暑山庄图，三阿哥的门人李福为之作序，行家们看了都赞不绝口，已经进到慈宁宫了，皇上几时得空前去一览？
0: 哦，好，妙，现在就去。

0: 三爷，您请。哟，四爷，奴才隆科多叩见四爷。
1: 起来吧，
0: 四哥。哎呀，十三弟啊，你可想死我了！呵，你这个牢房住的可真够潇洒的啊！

0: 八爷九爷，皇上把十三爷放出来了。哎呀，皇上真的把十三爷放出来了？
1: 怎么个说法？哎，
2: 说的是呢，没任何说法。哎，
0: 皇上老子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2: 不要胡说，请九爷珍重。 药我留在桌上了，有什么不妥，随时叫家人呢，找我来就是了。告辞。
0: 慢。
3: 哎，
0: 哟，
2: 谢谢九爷，谢谢八爷，哎，谢谢。
0: 放出来就放出来嘛，慌的什么张啊？
4: 人心搞乱了，许多原来都答应推荐八爷的官员，如今都在观望。

0: 九爷，推举新太子是尚书房的事儿吗？哎，奴才明白。四哥，我有句话。 已经闷在肚里好长时间了。哈，十三爷，有什么话尽管说，这儿没外人。四哥，你为什么就不能争做太子呢？
1: 不得乱说，
0: 我没乱说。我从小就没了娘。 在几个阿哥里面，就是你和太子对我好。可是，哎，可是我今天说的并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我为的是大清的江山，为的是咱大清的百姓。其实，我早就琢磨过这个事儿。四哥，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去办差吗？ 那时候我就发现，你是一门心思的为朝廷办事儿，为百姓办事儿。哼，哪一次人家不愿意干的差事，不是你抢着去干？哼，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我暗地里琢磨，皇阿玛为什么不能把大位传给你呢？我原来想不明白。 这中间碍着太子，因为他的名分早已经定了，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就在这次他被废之前，我还是抱着这种心思，我会拼了死命去报答，全了君臣和兄弟之间这份情谊。所以啊，我也就这么一下子豁出去了，我的心里也就一下子放松了，我该做的全做了。 我不再欠太子什么了。可是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像这样的太子，他值得我保吗？哼，作为将来咱大清的皇上，像他这样的皇上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四哥，你有才，有德，你为什么不能站出来，和八哥去争一争呢？
2: 十三弟啊。
0: 你对我期望过深了。要知道，人家关老八叫八贤王，而管我呢，都叫冷面王啊。我只不过是尽力替朝廷办差就是了。哼，什么八贤王？啊，我就是瞧不过他那假仁假义的样儿。他要是闲。 他为什么苦活难活，他都不去做，一门心思用在收买人心上了。四爷，听见了吗？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啊，热血忠诚，象征着的一个汉子。四爷成大事，得此地一柱，真乃天意。哈哈哈哈，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啊！
3: 推举新太子，既是皇上的家事，也是我大清的国事。皇上在11月1日的上谕中已经说了：“以为公义，绝无偏私。”诸位只要以我大清的江山社稷为重，为国举贤就是，不必有更多的疑虑。
4: 啊。 中堂的话是至理之言呐，我们一定要将中堂说的这个意思转告那些上书推举八爷的人，让他们好放心啊。
5: 还有一些人原来也主张推举八爷，建章都一写好了，却顾虑着没有呈上来，请问中。

0: 公堂对这些人应该怎么说呀？
1: 不能勉强。倘若这些人是真心举荐谁，又不愿意单独上折子，联名上个公折也是可以的。
2: 哦，哦，中堂到底是老成谋国呀，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3: 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他很精明啊，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嘿嘿，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0: 瀑布，底部的，这就不认识。这是兵部的，年干处的李三儿公子。乖乖，万众一心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治。李德全，
1: 奴才在。
0: 你去上书房，告诉佟国维，叫他今儿晚上和朕一块用晚膳。
1: 这。
0: 收了吧，招魂似的，收了收了。
2: 这啊，
3: 吴某冒昧私底下替四爷和十三爷写了一份奏折，你们看看，如果能用就请马上各誊写一份，单独呈给皇上。

1: 急了，皇上，请用膳。哎，不想那么多规矩了，端把椅子来，让佟大人坐着吃吧。
2: 这，去吧，快去。哎，
3: 老奴岂敢与皇上对坐？
2: 哎，咱们今天不讲君臣之礼。 只叙亲戚之意，
3: 坐坐坐。
1: 奴才谢皇上。

0: 怎么样？这一向身子骨还好？
1: 老皇上惦记，奴才这一阵子实感腰酸，晚上睡觉也觉得睡不稳。
0: 朕一样。左边啊，是有颗牙已经松了。睡觉呢，睡俩时辰也就醒了。看起来啊，咱们都得节节劳了。凡事啊，不能不操心，但也不能太操心啊。有些事儿呢，可以让小辈们去干了，咱们也能歇歇，啊，放手让他们去干。前人田地，后人收，是不是？
1: 皇上龙筋虎骨，圣体望强，怎么能说一个老字呢？奴才还想沾沾皇上的鱼福，伺候皇上一万年呢。
0: 这就连尧舜到现在也不过几千年，人哪有活一万年的？真活那么长啊，挡住了后人的上进之路，人家也不答应。俗话说得好，这个得撒手时要撒手，该饶人处且饶人。你和朕都得为后人多想想了啊。你说你们童家那些后生里面有谁可以出来当差啊？
1: 皇上如此惦记我们童家，我同事的孝康章皇后、孝仪仁皇后在天之灵也会至感欣慰。
0: 你同事一门，自龙兴关外就以我爱新觉罗家联姻联亲，休戚相共，不容易。你说吧，你的后辈当中有谁是能堪大用的？
1: 龙可多坚韧敏达，才堪重用。
0: 是啊，这么多年小多子历练的差不多了啊，那就让他出来当差吧。让他出任布京统领衙门都统，怎么样？
1: 奴才带死去的兄长佟国刚叩谢皇上圣恩，

0: 朕看你也老眼昏花了，把新进上来老花镜拿去试试，兴许中用呢。
1: 臣谢皇上厚爱。

0: 傲娇，我身亡。
1: 哟，
0: 老爷，老爷，奴才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龙二爷给请来了。
2: 那就请他进来吧。
0: 啊，这。
3: 六叔，侄儿给您请安来了。
2: 啊，来来来，坐下说。
3: 哎，
2: 是皇上赏给你六叔的宝贝呀，造办处专门给皇上打制的啊。你带着看看啊，看看
3: 啊！别别别，这东西金贵啊，六叔啊，侄儿怕给您弄坏了。
2: 啊，给小多子上茶。
4: 这

0: 好吧，怎么样？六叔给你的差事还合适吧？嗨，多谢六叔栽培，终于让侄儿有了这么一个给人家赔笑脸、给人家赔小心的机会。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兴业赶科场，少年不知愁滋味儿，老来方知。 行路难呐，小多子，今儿当六叔的面儿，你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来，六叔一直冷落着你，你恨六叔吗？
1: 哪能呢？我本来还想冷落你一阵子，可是。
0: 很多不想同你说的话和不想让你做的事，今天六叔都要向你交代。六叔，
1: 您，
0: 同氏家族始终长盛不衰，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靠的就是一条祖训，那就是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可以挑起整个家族打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1: 我？
0: 我为什么要派你到关外带兵？一是想让你多历练历练，更重要的是让你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当今这些阿哥们，哪一个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夺嫡之争早就在暗中进行了。万一六叔我踩虚了脚，跌了下去。 你还可以东山再起，哎，你吃不了那个苦，从关外跑回来了。我只有先把你晾在一边，免得我倒了，你也跟着倒。那样一来，我们童家就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慢着，慢着，六叔啊，您的意思，我怎么听着有点含糊啊？六叔啊。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老烧着八爷的热灶，让我去烧四爷和十三爷的冷灶？你也许会认为，我为什么不去烧四爷的冷灶？其实热灶烧不好，更容易引火烧身呐，小多子。
1: 事情已经到了不容迟疑的关口，你得挺身而出，和六叔一起顶住这一局面。<笑>就凭侄儿现在这个身份，一个理藩院的牢头，哼，连单独上折子的资格都没有，您让我怎么去顶这个局面？
0: 哎，那好吧，你明天就到步军统领衙门任职吧。
1: 步军统领衙门。

0: 您是让我去那儿当个副都统？嗯，
1: 不，
0: 九门提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

0: 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嗯。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嗯。哇，好沉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嗯。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九门提督。这六叔，这不大可能吧？这可是要皇上亲自委任的差事啊。
1: 皇上那儿我早替你说好了，明天早朝你可以先到皇上那儿谢恩去了。
0: 六叔，

0: 人难难呐。
1: 这个官，奴才实在不敢做，请皇上收回成命。皇上，奴才有难言之隐，奴才情愿一辈子在家赋闲，也不敢做这个官。
2: 容克多，你在跟朕耍什么把戏？
1: 如果奴才做这个官，那就是不忠，奴才说出原因，那就是不孝。
2: 你们都出去吧。

0: 现在只有朕在听你说话，说吧。
1: 皇上，奴才说完了之后，还请皇上千万不要追究奴才的六叔，更不要追究八爷。
0: 这个事儿与八哥有关？
1: 奴才不知道，只不过是昨天晚上奴才的六叔把奴才叫了去，说是推荐奴才，而且告诉奴才说以后要忠心耿耿地辅佐八爷，而且一定要把八爷推上去，说县时局，八阿哥，势力大什么的。那奴才当时听了，这既不敢应承，也不敢推辞。但是奴才回家以后，他左思右想，觉得这是欺君之罪啊，所以只好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不做这个官呐。

0: 皇上，奴才刚才所言之事都是奴才的心里话，请皇上明鉴。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1: 传旨，明天在上书房，一举新太子。
2: 这

0: 通了、
1: 哦，安堂堂，哎，
0: 咱们上书房的折子也签了名吧？哎，
2: 明告诸位，我们上书房的几位大臣也联名上了一个折子，保举的也是皇八子连亲王。
0: 张中堂，你也来签个名吧。哎，行姐，
3: 那就是八爷。
0: 行姐，你好静心呀、啊，这个时候坐起书虫来了，快快快，在上书房的公折上签个名吧。啊，
4: 公折啊，什么公折啊？哎，
0: 推举八爷为新太子的建章。
4: 那你们二位联名吧，我呢单独上一个密折。
0: 什么？你单独有一个密折？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既然是密折嘛，别人当然是不知道啊。
0: 你
2: 啊，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嘛。既然张中堂

0: 传众皇子。
1: 正啊。
2: 皇上有旨，传众皇子觐见。
3: 传众皇。

0: 起来吧。
1: 谢皇上。
0: 朕今天和你们一道义举新太子。记得是在11月1号啊，朕在上谕中说过，在京4品以上、外省2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推举一位皇子作为新太子的人选。朕一为公义侍从，绝无偏私。现在这建章都上来了，从这些建章的情况来看，新太子的人选似乎已经出来了啊。可是这些建章又能说明什么呢？外省的不说，在京的你们都来了。你们推举的人都是你们自己看准的吗？我看未必见得吧。佟国维、马齐，
2: 奴才
3: 在。
0: 为什么没有二阿哥应仍的建章啊？
2: 皇上这话奴才不明白。因为废二阿哥，所以才推荐新太子，怎么还会有推举二阿哥的建章？
0: 朕现在不是问你应不应该推举二阿哥，而是问你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
2: 有倒是有，不过多数是废太子一党的人，像托合齐、耿索图、凌普等都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写的建章当然不能作数。
0: 那么王善呢？王善的建章也不能作数。
2: 王善11月1日在乾清宫狂悖犯上，当时就被皇上驳斥了，所以他写的建章也不能作数。
0: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的？
4: 有，臣推举的就是二阿哥一。

0: 你们有些事儿啊，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会认为朕是出尔反尔。这里，朕要说明一下，废黜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情，事先没有和你们商量。这有几个原因：一是朕当时驻跸热河，视其昼夜之间许多情形晦暗不明，为天下想，为列祖列宗想，也不得不前纲独断；二是当时应仍的荒诞不经，实在是叫人不可忍，也不可解。但事后看来，他的那些事情，有些是捕风捉影，纯属子虚；有的呢，则是着了别人的眼阵，才使得心智失常，行为怪悖。这个张廷玉的折子写得好啊，所谓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况太子之过因心计所致，夫其陛下念父子之情，是德化之道，外则严医以药食治其病，内则教诲以圣德感其心，倘能使太子病去身健，修心向善，则不仅为天家之福，以天下臣民之福。张廷玉，
1: 臣在。
0: 你这个书读得好啊，好就好在时刻不忘圣人的忠恕之道，与人为善；好就好在时刻以江山社稷为重，而不像有些人驱红踩黑，见风使舵，想的不是江山社稷，而是他自己的禄位。佟国伟，这200多人联名的折子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没有人居中联络，这么多人就同声一气，众口一词。
2: 居中联络本就是尚书房的责任，推举皇八子胤祀也是尚书房和许多官员的公益，这些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奴才以为无可指责。
0: 尚书房，你一个人代表尚书房？张廷玉，你也是尚书房大臣，你说说，佟国伟有没有中间联络？
1: 回皇上，佟国伟和马七包举八阿哥，那是因为八阿哥确实有过人之处，臣以为这无可厚非。至于众人串联之事，那也是因为一时不慎，忘了君子不党的教训。佟国伟、马七和臣同处在尚书房这个位置，处理推举太子这样的大事，要想使皇上满意、百官满意、天下百姓满意，实属不易。臣等的处理既然有了偏差，那请皇上交往指正，重新推举也是良法。
2: 张廷玉是奸臣，请皇上明察。
0: 哦，哼，啊，朕倒要听听张廷玉怎么就成了奸臣了。

回皇上，七日之前，皇上下旨废黜胤禛的太子名位。难道那时张廷玉就不知道无心为恶、随恶不罚的道理？当时他为什么不见阻皇上？而时隔数日，他又阳奉阴违，既不与臣等商议，更不思皇上的圣明，暗中为废太子开脱罪责，实际上是把过错推给皇上，自己博得一。

0: 之心，以全皇上之德呀。
1: 你们都看到了，听到了，张廷玉为佟国维说好话，佟国维反骂张廷玉是奸臣，还要朕治张廷玉的罪。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以怨报德？什么是无耻小人？有个现成的例子，佟国维就是。
0: 皇上这样评价奴才，奴才还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有一点，奴才死也不明白，难道满朝几百名保举八阿哥的官员都是无耻小人，唯独一个保举废太子的张廷玉倒成了忠臣了吗？请皇上明示。
1: 大胆！佟国维，今天当了满朝文武，朕告诉你，保举废太子的人是少了些，除了张廷玉，还有四阿哥胤禛、十三阿哥胤祥，没准儿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朕。佟国维，朕问你，这三个人也是奸臣吗？
0: 奴才岂敢。只是奴才斗胆问一句，为什么满朝文武不能够保举八阿哥胤祀呢？请皇上明示。
1: 你真要朕把你的老底都掀出来吗？
0: 奴才不明白。皇阿玛，儿臣情愿自己撤出推举新太子的人选，请您不要再难为佟国维了。
1: 难怪人家叫你八贤王，你果然闲的是时候。佟国维死心塌地的保举你，你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保全他，倒也难得。不过如果朕今天不把事情弄明白，只怕还有那些指望着你保全富贵的人都会不服。来啊。
2: 奴才在。
1: 先隆科多。
2: 皇上有旨，宣隆科多进殿。
3: 臣隆科多叩见皇上。
1: 隆科多，刚才你六叔在这儿慷慨陈词，说他推举八阿哥全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毫无私心。当了朕，当了你六叔，你说说，你六叔推荐你出任步金统领衙门都统，你为什么不敢承受啊？
4: 奴才那六叔糊涂，他糊涂就糊涂在不该暗中的揣摩圣意，因此才做出了不识大体的蠢事。但奴才认为，奴才的六叔对皇上、对我大清是绝无二心，因为就他现在的地位而言，可以说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

0: 他只要事事处处先请示皇上而后实行，就可以长保禄位，荣贵而终。如果说奴才的六叔有私心，那也不过是为了我童家的后人。如果说为人臣者要从奴才六叔这儿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是后人自有后人福，莫为后人做罪人。皇上，奴才现在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恳请皇上恩准，恩准奴才辞去九门提督的差事。奴才情愿白身而终，为奴才的六叔赎罪。皇上，皇上，
1: 佟国维，你都听到了？隆科多的心思比你明白。古话说得好，家有孝子，不绝其嗣。朕就看在这一点上，免了你擅乱朝纲之罪。从今天起，你什么事也不要做了，回家养老吧。

0: 龙克多，
1: 在，
0: 送你六叔回家，然后依然回来当差。这个九门提督，非你莫属。
1: 这。

0: 奴才的罪与同国为一样深重，求皇上重重惩治。但奴才以为，在阿哥之中，确实只有八阿哥一呼立为太子，恳请皇上不要以臣等之过而弃用贤者之王。
1: 嘿，刚才隆克多说佟国维糊涂，朕看你才是真糊涂。你的罪在于见识昏聩，随声附和，朕降你两级。
2: 朕在尚书房行走，列在章廷御之后。臣领旨，谢恩。胤禛胤祥，
3: 儿臣在。
2: 难得你二人在这个时候能深明事理，而无觊觎之心。你们的密折朕看过了，朕给你们三个字的评价。
3: 好，好，好！朕心甚慰，甚慰朕心呐。儿臣等时刻记住皇阿玛的训导。静止。
4: 儿臣在。
2: 你现在就去传朕的旨意，把你二哥接出来。
4: 这。
2: 然后你们阿哥们都到乾清门会集，朕还有话说。
4: 这。
2: 阿哥，这九州万方，一朝百姓，靠一人治理。朕终归要。

0: 则先胜利，废除应仍，是出于此意。今日从选太子，也是本着此意。至于究竟是要复立应仍，还是另择阿哥？ 这件事儿不能急。倘若应仍的病能日渐好转，而且能够一改旧喜，朕当然也不会自外于心。朕现在告诫你们的，就一句话：希望你们以同国为戒。
1: 倘若再有人妄风踢戎、勾结串通，甚至妄托天命、私言费力，朕绝不轻饶。一场使满朝官员兴奋紧张、折腾了好一阵子的推举新太子的政潮，随着佟国维的顶戴落地，宣告了八爷党的失败。
2: 十三爷和四爷打起来了！别打了！哎呀，别打了！算了，哎呀，这么半天不分胜负，你们打？哎呀，别打了！开开别！哎呀，算了，这一回，这种事，哎呀，老十四，你们别拉着我，快把他们拉开！老十四，老十四，你听我的，
3: 别打了！
2: 别打了！
3: 哎呀！
2: 老十四，哎呀，别打了，别打了，算了，老十四，哎，哎，明白也好，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好，好，好，为什么打？朱二哥到了乾清门后，九阿哥和十阿哥就骂开了，说二哥是开军太子，没有资格再参与举荐，说四阿哥是太子死党，马屁精什么的，十三阿哥看不过，就吵了起来，后来他们就动手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哎，别打了，算了算了算了，
5: 方圣旨将二位阿哥拉开。
4: 老十三，我今天不为别的，就为压压你的气焰。别以为阿哥中你的武艺最高强，论单打独斗我不怵你，论行军布阵我更比你强。好啊。
6: 改明儿便将有了战事，咱们俩各带10万兵马，看谁得胜回朝，看谁全军覆没。凭你也配？狗儿的，你不过是废太子的一条狗！
7: 混账！
6: 那你又是谁的狗？
8: 儿臣叩见皇阿玛。
6: 应仍，你起来。
7: 儿臣是有罪之人，众位弟弟们都跪在这里。
6: 儿臣岂能独自起来啊？
0: 朕赦你无罪，
6: 谢皇阿玛恩典。
0: 起来吧，
6: 这。

0: 刚才是谁说二阿哥是开缺太子，没有资格参加举荐呢？谁说的？怎么，敢说，不敢承认？
1: 回皇阿玛，这话是儿臣说的。好，你有种，朕问你，你又是什么东西？嗯，儿臣是皇阿玛的儿子。
0: 朕没你这个混账儿子！你说，那个姓张的江湖妖人，是不是你带的印司那儿去的？
1: 回皇阿玛。 那个人是儿臣带去的，可是他不是妖人，
0: 不是妖人，是神人，是吗？

0: 当然不是，还阿玛圣明，那个人确实有真才实学。
1: 别说了，什么八大王，什么八王大，还什么王上加白，朕还没死呢。满朝的官员，那么多两榜进士，那么多饱学鸿儒，居然都相信那些鬼话。你们的书是怎么读的？
0: 皇阿玛，您当时是不是也说过，江湖术士的话有时候也能代表民意吗？
1: 朕说过那么多，你就单记这一句。来啊，
2: 在，
1: 把应四、应娥、应堂给我锁起来。
2: 这，
3: 且慢。皇阿玛，八哥到底犯了什么罪，连九哥、十哥一起锁拿？
1: 朕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3: 听见了。可儿臣以为，这是欲加之罪。那个姓张的江湖术士，妖言惑众，八哥当时就把他抓起来了，交给皇阿玛治罪。是皇阿玛自己把他放了。到了今天，又将这件事情作为八哥的罪名，怎能叫人信服？说到底，这都是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招了皇阿玛的忌。可是，着百官举荐太子，这本是皇阿玛您的旨意。八哥才识宏博，雅量高致，礼贤下士，才会有这么多人一德一心举荐他。虽说少许人有串联的事儿，但百官何罪，八哥何罪呀？皇阿玛令人举荐于前，又无端所拿于后，往后谁还敢奉招办事？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请皇阿玛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吧。
1: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3: 儿臣岂敢！家有正子，不败其家；国有正臣，不亡其国。
1: 哦，不听你的，大清就要亡国了。
3: 难说。
4: 十四弟，你不要再说了。你要累死八哥吧！
5: 千错万错，这都是因为我的错。望你体谅皇阿玛，不要再惹他老人家生气了。来，你到一边避一避啊！
3: 谁要你假惺惺的在这蛊惑人心？我今天就是要讨皇阿玛一句公道。八哥他们究竟有罪没罪？没罪，皇阿玛当众就说没罪；有罪，也得指明了。
4: 你这个畜生，被宰了！宰了你！
6: 十四弟，闪开！
7: 皇阿玛，
8: 阿玛，
9: 皇阿玛，
10: 皇阿玛，您息怒！
11: 皇阿玛，
12: 息怒！
10: 您息怒啊！
11: 皇阿玛，
13: 息怒啊！
3: 八哥，
4: 皇阿玛，有错都是儿臣一个人的错，要杀你就杀了儿臣吧，求您饶了几个弟弟和那些无辜的官员吧，皇阿玛。
3: 八哥，八哥，不要求了，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他给的，还给他就是了。
4: 十四弟，
3: 啊，你个
14: 十四爷。小仗受，大仗走，你怎么还不走啊？难道真要陷皇上于不义吗？
3: 这，
15: 八哥，
3: 八哥。

0: 来呀、啊，
1: 在。
0: 把药煎好了，即刻送来。
1: 这。
2: 李德全。
3: 皇上，引体不孝，都是臣妾的罪过。臣妾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向皇上领罪。引体，还不快过来！
4: 儿臣不孝，儿臣昏了头，惹得皇阿玛伤了龙体，儿臣愿以死赎罪。
5: 额娘，您和十四弟都不要再哭了，皇阿玛需要江西。
6: 你手上的伤不要紧吧？
5: 啊，一点轻伤，太医已经看过了，不碍事的。皇阿玛江西龙体要紧。
6: 你生的这两个儿子，哼！李德全，
1: 奴才在。
6: 你两道旨。一，这次推举新太子，除同国为外，一律不宜追究。二，晋封德妃为皇贵妃。
3: 臣妾万万不敢领恩，望皇上收回成命。
6: 朕说过的话，几时收回过？还有，胤禛，你给朕生的那个孙子弘历，朕很喜欢。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朕要亲自调教他。
5: 这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还舒服。
1: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片药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

0: 后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 错，只需一个电话就。

一场费力太子的风波，随着冬至的降临，暂时被冰封雪盖了。

0: 铁定的。
1: 冷不冷？
0: 不冷。
1: 哎哎，别跑，别跑啊！摔了，摔！哎，别跑了！哎呀，你啊，你看，你看你，摔了吧？摔疼？摔着没有？啊，你这，哎呀，
0: 没事，
1: 站起来，站起来！哎，哎，哎呀，别跑了你！哎，站住！红丽，
2: 皇上，
1: 红丽，
2: 慢点啊！
1: 站着，别跑了！
2: 皇上，
1: 哎，正着来，正着，那这么做，哎，这样，哎哎，这是正着了，这就是要磨心，啊，这个心要静，你写字儿。你不能慌里慌张的，你慌里慌张的写乱七八糟了，是不是？
2: 皇上，皇上，
1: 对，静下心来。啊，
3: 您看这东西放哪儿好啊？
1: 放这儿，放这儿，哎，拿进来。
3: 来来，哎，这边这边，这儿放下。
1: 哎，好，咱们来写字儿啊，哎。咱们俩来合写一个字儿，好不好？啊，
0: 行。
1: 哎，咱们写啊，哎，帮你写，帮。好好好啊啊，哎，这个写什么呢？写这个庭前呐，试试看啊。庭前垂柳待春风，能不能动啊？
0: 爷爷，我动不了啊！我动不了。
1: 哎呀，你放下他！哎
0: 呀！
1: 好了，好了，哎，嘿嘿。这够得着了吧？
0: 嗯，
1: 能动了吧？
0: 嗯，
1: 来啊！
0: 哎，
1: 咱们还是写到这么写啊，在这儿，停，前垂柳。
0: 爷爷，你给我扶好了我。
1: 好，写得好。好，红丽写得好。好了，下来，一天一笔。

0: 在胤禛的极力推荐下，胤祥监管了刑部。
1: 恭喜十三爷！哎呀，恭喜恭喜
0: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哎，十三爷，
3: 哎，各位来，大家过来。
0: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胤禛在冲撞了康熙以后，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委以监管兵部、总司军务的重任。
4: 好，这幅字啊，咱们一日一笔，整整写了一个冬天。
5: 嗯。
4: 啊，这最后一笔下去。
5: 嗯。

0: 就是开春了。李德全，
1: 奴才在。
0: 你把这幅字拿去送给应仁，让他即刻到养心殿见朕。
1: 这，来人！
0: 哎，叫王善一块儿来。
1: 这。
0: 今天啊，是九九的最后一天，朕的心里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透亮过。坐，王师傅，来坐，坐，坐坐。这冬天啊，很快过去了。什么是冬天啊？坐坐。冬天啊，就像朕和你一样，老了，这精气神儿不济了。啊，佟国维经常跟朕说“万岁万年”，他说要伺候朕呢、一万年一万岁，这有悖天理。啊，是，哎。你王师傅又从不跟朕说这些浑话，而是一心一意为朕抚育太子。可朕这个冬天太长了，冰雪不融，你春天就没办法更替，你只能等啊。啊！
2: 皇阿玛，借天地万物之智力开导儿臣。儿臣虽鲁钝冥顽，却感受至深。但儿臣实在不敢赞同父皇的这种说法。皇阿玛，以天子的禀赋创一代盛世，如浩荡东风。吹大地皆春，普天之下，一照臣民，无不启颂父皇龙体康健，以使我大清江山永秀，春光长存。
0: 你这些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倒也看得出你王师傅没有白教你读书。
3: 言为心声，而阿哥私言，既是他的肺腑之臣，也是千秋万代后青史必载之实录。
0: 朕没有这样的奢望。朕只要将来，人家不骂朕是不教而诛的无道昏君，就心满意足了。
4: 是老臣昏呗，老臣实在不该那天在乾清宫说那些个冒渎皇上的昏话，老臣昏呗，老臣昏呗。
0: 不必如此，不必如此。王师傅，你那天的话虽然有些过激啊，但也确有道理。朕今天就纳了你的建议，服了胤禛的太子名位吧。
4: 太子，快叩谢天恩，叩谢天恩呐！
2: 儿臣叩谢父皇，叩谢父皇。

康熙四十八年，在权衡了朝野政局趋势之后，康熙正式宣布复立太子，接着由张廷玉陪同，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六次

0: 走吧，四哥。走啊，走吧，走吧，走吧。哎，好大的口气呀！一开口就是200万。江苏巡抚准备分给你们多少啊？
1: 太子爷，这200万是用来赈济苏北灾民的，怎么说成是分给我们的了？
0: 赈济灾民？赈济灾民用得着这么多？你们当我不知道啊？你们和江苏巡抚林峰是什么关系啊？
1: 这200万赈济银子都是经过核算的，同我们和林峰没有关系呀。
0: 没关系？这200万的数目都是你们什么人核算的？
1: 太子爷，您就甭问了，您还是批准了吧。
0: 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奴才是说，这个公文不是奴才们弄的，是四爷同意了的。
0: 你个狗奴才，还敢抬四爷来压我啊！跪到外面去，听我发怒。
1: 这
2: 太子爷，
0: 你给我滚！
3: 怎么了？啊？
4: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5: 无缘无故就叫我们跪在这儿，听候发落。
6: 我们跪在这里不要紧，许多急着要办的事儿都耽搁了。
7: 马中堂，您是尚书房大臣，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6: 对
8: 呀，对对对，
6: 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5: 想想办法，
6: 您得为我们做主。
3: 我明白了，我这就跟太子去说。

0: 知道了，你下去吧。
1: 太子，这里面都是各地寄来的紧要奏折，必须立即批准。
0: 哼，我看都没看，怎么批准？哦，
1: 请太子现在看吧。
0: 我什么时候看折子还要你管啊？哼，到底你是监国还是我是监国？
1: 这就是皇上亲自理政，这样的奏折也是即送即看。
0: 呸！你以为你是谁呀？动不动就搬出皇上来压我，你还不如搬出八爷来，岂不是更便当？
1: 太子，像您这样挟私愤而误国事，也不怕寒了满朝文武的心吗？
0: 哼，我知道，要想让你们不寒心，除非胤祀当太子，是吧？
1: 谁当太子，都得以国事为重。像太子爷您现在这样，何以向皇上交代呀？
0: 说来说去，你们还是不服我这个太子啊。那好，我选一些服我的人来用。马奇，你也跪到外边去吧，听候发落。

0: 你管兵部，这是八哥这一向来唯一最感欣慰的一件事。皇阿玛重用你，至少说明他不完全放心太子。因此，你一定要把兵部管好，利用兵部这个要害部门，紧紧地看住太子。这一次太子复位之后，我觉得他会做出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来，弄急了他还可能会狗急跳墙。我们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阿玛在他的晚年遇到不测呀。
1: 八哥，你真的一点都不记恨阿玛吗？
0: 十四弟啊，这人世间最难解的就是恩怨两个字。什么是恩，什么又是怨，极难分明啊。譬如对皇阿玛，他老人家要真的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2: 八哥，动手了，动手了，老二这条狼开始咬人了。
0: 哎，慢慢说，慢慢说。太子到底怎么了？
1: 几十个官员，包括马齐，都要让老二免官了。啊，
0: 都是上表举荐过我的那些人。
2: 不是那些人，还会是谁啊？
1: 太不像话了，我得去说。
0: 慢。九弟啊，四哥知道了吗？
1: 我想这会子应该知道了。
0: 让四哥去管吧。你们和我去，都只是火上浇油。
1: 老四会去管？
0: 你们不知道四哥这个人呐，皇阿玛为什么会器重他？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怕他？平心而论，一个人能让别人都怕，凭的还是自己的为人呢。他和太子不同的就是，他时时处处站着个理字。你们想想，太子要罢的这些人，虽然都曾上表举荐过我，但毕竟都是皇阿玛一手提拔的朝廷命官，罢他们就是和皇阿玛过不去，就是和朝廷过不去。四哥，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犯傻吗？
3: 老四，推荐太子的时候你不是没看见，他们都是老爸的人呐、啊。这些人一天不敢走，老爸他们就居然能够操纵朝局，兴风作浪了。
4: 太子之话，臣弟不敢苟同。不错，这些人是上表举荐过老爸，可能也是按照皇阿玛的诏书行事。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免去他们的官职，皇阿玛也不会答应啊。再说，举荐过老爸的人那么多，太子都能免了吗？没有了他们，那么多朝务政务谁来操持啊？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您现在是监国，应该大人大量，以朝局为重啊。
3: 我说不过你，但这件事儿我不会听你的。老四，你将二哥做一回主，不要来管这件事好不好？
4: 我是领侍卫内王大臣，有关朝局政体的大事我不能不管。
3: 你这和我说话呢？关于江苏那件事情，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老四，你是我的人，我要告诉你，往往就是啊，太放纵你们了，弄你们上鼻子上脸的。你是老实人，不要学老八，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4: 好，从现在起，你也不要再放纵我，我也再不和你顶嘴。您按章按法监国，我循理循法办差。那咱们就先说说江苏那件事吧。苏北张大水今年夏天颗粒无收，几百万人生计无着呀。我和户部的官员们几天几夜忙着算数目调钱粮，公文报到您这儿让您给驳回来了。再过十天半个月，赈灾的钱粮运不到苏北，闹出民变来怎么办呢？
3: 民变？你是说老百姓想造反？
4: 太子爷，阿拉布坦不断骚扰科尔克蒙古，您不会不知道吧？皇阿玛为什么迟迟不派兵啊？国库里没钱呢，国不为艰，现在想法子稳定都来不及，可是你在

0: 你早就走，有什么了不得？哎，有种，你永远别来见我！哼！哎，怎么了，四哥？你的脸色好难看，又碰钉子了吧？
1: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啊，
0: 王之豹，麻烦你转告太子，打明儿起，我告病，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2: 把咱大清国闹亡了，他就不会再闹了。哎呀，
3: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哎，
2: 王师傅，
4: 十三爷，
2: 王师傅，
3: 这是干什么？
2: 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哎，太子呢？啊？
3: 太子他人呢？啊，他人呢？没看见，太子他刚才还在呢。叫他来，叫他快出来！哎呦，哈哈哈哈，
0: 师傅来了，有失远迎啊！啊，
3: 快给师傅上茶，快！师傅，太子啊，老臣不是来喝茶的。你告诉我，这外面跪着那些人。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哎呀，永亲王也气得要告病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好了好了，都告病吧，都不要干事了。反正我是孤家寡人，大不了再次被废，好不好？这下你们都称心了吧？哎，王师傅。 王师傅，扶到床上躺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十三弟啊，你说我这个太子还怎么当啊？啊，还怎么当啊？好，太子爷。 您是问我？你，哈，啊，太子爷啊，您这头该刮刮了吧？告辞。哎，
5: 你，
0: 哎呀，
5: 在，
0: 这外边跪着都起来，滚出去干他们的事儿。
5: 这。

0: 奴才叩见太子爷。哎呀，你们来了！哎呀，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说话啊！
1: 太子爷，真想死我们了！
0: 我也想你们呐。来呀，上朝。
2: 这，
3: 坐坐坐坐坐。
0: 眼下，我虽然是府了尉，可是干起事儿来比过去更难了。哎呀，像你们这样的人呐。 都免职的免职，调任的调任，每天在御清宫啊，一眼望去都是老八的人呢、啊。空虚太子还怎么做呀？今儿啊，我想免掉老八的几个铁杆，没想到老四和老十三都反对，就连王师傅他，哎，不说了不说了。哎，
4: 奴才们绕道去了一趟江夏镇，
0: 啊，江夏镇。
4: 那不是老九门人的庄子吗？你们去那儿干嘛呀？奴才们去是见一个人。
0: 谁呀？
4: 任伯安。太子爷知道，任伯安是九爷的门人，八爷党的财神。去年刑部案发时，八爷为了扳倒太子爷，把他给卖了。 现如今他自己免了官不说，弟弟被砍了头，内弟还关在刑部大牢里呢。
0: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4: 太子爷，这个人有大用。任伯安在吏部做主事的时候，偷偷的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0: 于今对太子爷大有用处。
1: 怎么讲？
0: 他利用自己在吏部管理百官档案的机会，广布耳目，把300多名官的隐事都记录下来了，编了一本册子，叫做《百官行述》。
1: 这不等于把那300多名官的辫子都握在手里了吗？

0: 在哪儿？
1: 还在他的手里。
2: 为什么不拿了呀？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同太子爷商议的事情。任伯安，他愿意交出百官刑术，并且他愿意把他为九爷经营的几处钱庄和当铺也弄到太子爷的门下。但是，他请求太子爷答应他两桩事。
2: 哪两桩事？
3: 第一，请求太子爷把他的内力救出来；第二，请求太子爷让他官复原职。
2: 第二件事情可以慢慢来，第一件事情不行。您不想想，他那个内力是皇上钦点的要犯，你们不就是因为那个案子而被革职的吗？这件事不好弄，不好弄啊。
1: 不好弄并不是说不能弄，太子爷放着一个现成的帮手，您不会叫他去弄吗？
2: 你是说老十三？
1: 对，正是十三爷。现在他不正管着刑部吗？
2: 你们不知道十三爷这个人呢，他是出了名的侠王，这样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再说刘八女是他弄进去的，他不会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呀。
3: 他当然不会愿意，但如果把他拉下了水，就不由他不干了。
2: 怎么了？
1: 太子爷，你听我说啊，
3: 他是这样，是你想的。
4: 梦断香消。

0: 油调宜宗，宜献然。
1: 哦，这好啊！哦，来，哎，还是你来写啊，我呢，您来来来，还是你来吧啊！
0: 我，
1: 来，
0: 我真的不行。
1: 坐下，坐下，来来来，哎，哎，写，写吧。

0: 清风起来，好福气呀、啊！
1: 难得浮生片刻闲，偏偏又让你给搅了。
0: 四哥，你要是想躲清闲啊，就别当这个亲王了，啊？
1: 坐。
0: 好，吴先生，你知道我今天是干什么来了吗？我听说你得了一坛藏了百年的泸州老窖，是不是啊？啊？赶快给我和四哥拿出来尝尝啊，怎么样？啊？
2: 啊，十三爷好耳目啊，这么快就知道了。
1: 说起这件事啊，就让我生气。哼，你说年羹尧这个奴才啊，钻山打洞在四川又弄了一坛百年老酒，带来时候啊，指名道姓说要送给吴先生。哎，看来啊，我这个正宗主子也不要再当了。
0: 哎，秋爷，去把那坛泸州老窖给我们拿来，今天呢咱们仨人都把它给喝了，省得我和四哥啊老是天天的抓心揪肺的惦记吴先生这坛老酒，好不好啊？啊，去吧。四哥，吴先生，我把秋叶支走是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你们猜猜刚才谁到了我的府上？
2: 除了太子还能是谁呀、
0: 啊、哦，你真神仙。不过你就是神仙的话，你也猜不着太子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不可告人之事。
2: 对，
0: 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他要我害一个人，

说事成之后，晋封我为郡王。啊，我知道了，谁？郑春华，对吗？嗯。

0: 哎
1: 啊，哎呦，十三爷，您来了。
0: 行了，大闺女免了吧，起来吧。
1: 哎，
0: 坐吧。
1: 爷，真没想到您老人家到奴才这地方来了，有什么事儿带个信给奴才不就得了吗？这么热的天儿把您给累坏了，奴才可不是天大的罪过呀。
0: 就冲你这张小贫嘴儿，爷他我也愿意来一趟，对吧？哎，这是什么呀？
1: 奴才的女人从家乡来了，带的枣花黄芩茶，野味儿，让爷尝个鲜儿。爷要是尝不惯呢，我给你换杯雨钱。爷您坐着，我给你换杯雨钱去。嗯，
0: 不用，就这个就行。啊，我尝尝。

0: 张嘴，你怎么一见面就跟我诉苦啊？什么叫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爷圣明，奴才的爹，早先呢也在爷府上当差，托爷的福，原本也攒了点钱，在家乡置了两晌地，没想到一半让黄河给冲了，另一半养命的地，既名在当地陈老太爷的名下，原想图他家是个官宦，可以少交几颗皇粮，没想到陈老太爷一过世。
1: 他家大少爷就不认账了，没了奴才家的地，这不，奴才的女人护着老爷子，拖着几个孩子进京来了，奴才也就每个月5两银子，连个住的地方都置不起呀。那明儿叫你爹到刑部去看库房，这样。 每个月的银子也是5两左右，再加上小费公认，啊，这样呢，一个月至少也要有10两银子的进项。
0: 爷，您不是拿奴才开心吧？
1: 哎，我这温宝生，你可真会扯淡呐、啊、你！你十三爷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啊，你看，我分车胡同那儿还空着一个四合院呢，闲着呢，也赏给你了。
0: 哎呦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怎么叫奴才摊上这么一个菩萨主子呀？
1: 嗨，行行行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别念佛了。哎，哎，我问你啊，郑春华是在这里面吗？
0: 这，我想见见他。这，其实这事儿不是我，
1: 怎么了？爷是不能见他。
0: 啊，别人来了不行，爷您来了还不行吗？
2: 我给你带路，这不就结了？走着。哎呦，我的贵妃娘娘，这一上午你就起了这么点衣服，啊，要不要奴才给你打扇捶背呀？你怎么还把你的娘娘派头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爷，请。哟。
4: 文大爷来了，我
5: 催你祖上十八辈的贱奴才。见了十三爷还大大咧咧的，你那张臭嘴，明天不想吃饭了。
4: 是，
1: 你替他洗衣服去。
4: 不，十三爷，我做的孽，我应该受。他多骂我一句，我的孽就少一分。我多洗一件衣服，我来生的罪孽就减一分。

你跟我来吧。

0: 太子爷，让我过来看看你。
1: 太子爷他还好吗？
0: 怎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奴婢待在这个地方能知道什么呢？
0: 告诉你吧，太子爷他已经复位了。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你是不是觉得太子爷复了位，你也就熬出头来了？
0: 我终于熬出头了，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的去见我的爹和娘了。
1: 你的爹娘在哪儿呢？
0: 在天上。
1: 你想死？
0: 是，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到这世上，可我遇见了他。我不敢死，是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他的。我早就是该下地狱的人。老天爷，现在太子没事了，你就饶了我的罪过，能让我到天上见见我的爹娘吧。
1: 听着，你不能死，我也不能让你死。我可以把你救出去，我可以帮你平平安安的过下半辈子，我不准你死。
2: 爷，您话说完了。爷，您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是不是中暑了？
1: 听着，我要救他出去。
2: 爹爷，你这不是要奴才的命吗？
1: 听着，照我的话做，你就不会有事儿。这有一贴药，叫归血来心散，去给他喝了。
2: 爷爷，爷要他死啊？
1: 放屁！听着。这药如果喝下去，就跟死了一样，12个时辰，他会昏迷不醒的。你抱他个抱病死亡，然后把他送到左家庄化人厂，那边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明白了没有？
2: 爷，
1: 告诉你，如果这件事办好了，我赏你5000两银子，50场地，走漏了风声，我把你脑袋揪下来。去。
3: 郑春华死了，
4: 新扯姑今儿报来的，说是暴病身亡。
3: 暴病？他人呢？
4: 人已经拉到左家庄化人厂了。
3: 这么快？
4: 这事儿有可能是老十三干的。听我在那儿的眼线说，老十三前个下午去见了郑春华，两个人嘀嘀咕咕的说了好一阵子，到了晚上，那个贱人就死了。不是他，他还能是谁呢？
5: 老十三也干这种事情，还什么侠王？呸！
4: 哼，他还不是在替老二作孽。告诉你们吧，前儿个夜里啊，老二去老十三那儿。
3: 慢慢慢慢慢慢，让我想一想。这个事儿透着邪。

0: 这么着，你马上去左家庄换人场子。
1: 八哥，照我说的去做，记住，是不是郑春华，你一定要看清楚。好，
0: 去吧。
2: 八哥，这么个不要脸的贱女人，死了不就死了吗？犯得着这么上劲吗？
3: 八哥，我看你不是为了这个女人可惜，而是可惜少了一个对太子的制约。
0: 没想到让老二抢了先招，
3: 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再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 出现到，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

0: 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

0: 红楼梦开篇不久，林黛玉进贾府，刚刚拜见了贾母、各位长辈和姐妹们，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
1: 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
0: 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脸身摒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2: 林黛玉进贾府，这个大镜头给谁？给王熙凤、苏三姐姐的。人苏三还没出来，里边叫一声苦啊，哇一声，大家知道我这个人，人未见圣贤，圣贤闻。好了，带王熙凤出场了，非常会做作，看着那个林黛玉，就掉眼泪啊，哭一阵，然后说跟贾母说：“哎呀，还是看看这个妹妹，不是我看不是外甥女的，是你的孙女的，当然姐讨贾母喜欢吗？”
0: 王熙凤出自四大家族中，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自幼假从男儿教养，之后嫁给了宝玉的堂哥贾琏。他与同出王家的宝玉之母王夫人互为应援，基本把持了荣国府的家政。
3: 凤姐呢，又是心机深细的，是吧？这种机心呢，有的时候呢，表现为一种，一下就猜透了你的那个心思。咱们举例说，比如说那个大观园的诗社，凤姐去了，她说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干的湿的，啊，我一到任，我如果不先放下几十两银子啊，让你们做东道，那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吗？所以要从这个说呢，他那个机心又是很有趣的，是吧？又是一种那个善解人意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凤姐的机心呢，是一种很可怕的。
0: 第46回，贾赦要强娶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做妾，鸳鸯誓死不从，贾母盛怒之下将王夫人骂了一顿，虽经探春机智解围，声明王夫人没有责任，贾母多少有些下不来台。于是他怪罪王熙凤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儿笑道：“
1: 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
0: 贾母听了，和众人都笑道：“
4: 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
0: 凤姐儿道：“
1: 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似的，怎么怨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儿，我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0: 贾母笑道：“
4: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0: 凤姐儿笑道：“
1: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0: 贾母笑道：“
4: 这么着，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

0: 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
1: 脸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吧。”
0: 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
2: 曹雪专家们认为，在结束了右翼宗学的教书生涯后，曹雪芹不晚于1746年春天，也就是30岁左右，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正白旗营地归隐安顿下来。在西山的日子里，他作为正白旗的旗人，经常受差遣去办差，但闲暇时间也不少，使他能够在这前后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据说曹雪芹作为旗人，每个季度可以领到1担米，大概相当于60公斤，每月还有4两银子，温饱不成问题。但曹雪芹性格豪爽，好交朋友，更愿意赈济朋友，于是这些钱粮往往还捉襟见肘。曹雪芹的学生和朋友敦诚在一首诗中形容老师的生活是举家十周酒长奢。今天的专家研究发现，曹雪芹的生活倒还不至于如此落魄。
3: 举家十周酒长奢的诗句是怎么个意思呢？酒长奢就是说啊，他要经常的奢酒，他那个酒账他要奢钱。现在我没钱了啊，我还不起你，但是我的信用这很好，下个月关了饷了我再还钱呢。什么叫举家十周呢？这个北京老北京人都知道，老北京人爱喝豆汁儿，特别是豆汁儿再就上油条吃，这是底层旗人的很好的早点。他们叫豆汁儿叫什么呢？就叫豆汁儿粥，这就是举家十周的意思。老北京有个竹字词嘛，叫豆汁儿粥。他是怎么说的呢？糟粕居然可做粥，老将分味论稀稠。糟粕就绿豆这个下脚料可以做粥啊，稠的就吃得饱一点呗，稀的呢就吃得差一点了呗。无分男女其来做，适口酸盐各一欧。哎，敦诚敦敏兄弟都是宗室贵胄啊，吃的当然这很好了。看到曹雪芹吃的是旗营生活底层人喝的豆汁粥，吃的豆汁饭，当然十分诧异啊，故有此行文呢。
2: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将自己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小院称为“倒红轩”，而后人发现，这个简陋的小书房当时被作者命名为“抗风轩”。风不是指寒冷的北风，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腐朽之风。王熙凤无疑是曹雪芹为我们揭示的那个腐朽时代的典型人物。
0: 《红楼梦》开篇不久，贾府宁国府的孙媳妇儿秦可卿去世，宁国府乱作一团。贾府分为荣宁二府，又称西府和东府。贾珍想把王熙凤请到宁国府主持秦可卿的葬礼筹备。书中说，那凤姐儿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如愿得到王夫人的许可和贾珍的正式委托，

0: 王熙凤音响。宁国府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虚用过费，滥之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廉者不能服钱数，无廉者不能上进。对于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病，王熙凤可谓一针见血。特别是他考虑到贾府有着庞大的家奴体系，许多家庭接连三四代人在贾府为奴，各种关系和利益盘根错节，成为高效管理的大敌。于是王熙凤接连一个月天天卯正二刻，也就是早上六点半，来到宁国府，将丧事中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位。一天清晨，凤姐点名，各项人数俱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传来。那人惶恐，凤姐儿冷笑道：“原来是你误了，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了好。”当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他二十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生隔他一个月的钱粮。于是宁府中人才知凤姐厉害，自此俱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秦可卿的葬礼办得轰轰烈烈，但协理宁国府的成功，尚有贾母、王夫人的支持和贾珍的承诺：“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下有大群的佣人仆妇一呼百应，才有了凤姐的风光。
1: 王熙凤当然不是什么善良的货色，但是这家如果离了王熙凤，就会更加混乱，经济上也会更加混乱，秩序上也会更加混乱。
0: 秦可卿大出殡的当晚，王熙凤在水月庵小住。水月庵的尼姑静虚趁机求凤姐一件事。原来长安县的张财主有个女儿金哥，本已许给了长安守备的公子，金哥与公子也是两情相悦，不料张财主又想攀高枝，把女儿嫁给李衙内。原本有了婚约的长安守备家当然不愿退亲，于是老尼姑静虚受了女方父亲张财主之托，来求王熙凤，想让贾府出面威逼长安守备退亲。经过静虚的一番利诱和激将，王熙凤一时兴起，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做盘缠。”于是王熙凤收了三千两银子，以丈夫贾琏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节度使，胁迫守备退掉了这门好亲事。
1: 王熙凤啊，他在这个利己主义

0: 意和提防这个对手方面，他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人，很精道、很老道的一个人。还有这个王熙凤，没有什么同情心和恐惧心。比如说那个贾瑞想跟他对他调情，那么他对贾瑞很看不起，这个是可以的。他把贾瑞骂回去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居然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这个贾瑞啊往死了整，是无论如何是他显示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心理，甚至于显示了他本身的一种由于这个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所以他造成的一种变态的心理，一种害男人的心理。所以他弄权呢，就是在这个寺庙道士里托他一件小事，这小事跟他根本毫无关系，但是他说呢，我不能不办，我要不办显得我这点手段还没有，所以就是说他要显示出自己的手眼通天。他把这个行私舞弊变成了表演自己的权势威风的一个机会，这当然也很让人看着很反感。
1: 岂料金哥和守备的公子都是有情有义之人，两人竟为此双双自尽。大文豪曹雪芹在结构《红楼梦》全篇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清代红学家涂影指出，正如情为带影，习为钗缚，王熙凤在水月庵拆散的那对好姻缘，便是宝黛爱情的影子。
2: 晚清文人赵烈文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将《红楼梦》呈给乾隆御览，乾隆颇有兴致地读完了全书，对和珅说，此盖为明珠佳作也，意思是说《红楼梦》写的大概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家事。乾隆的读后感不无道理，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词人，也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好友。这位满族青年还一度被认为是贾宝玉的原型。和珅负责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他秉承圣意，借此机会将许多前朝的珍贵书籍收进和销毁。可他为什么偏偏对《红楼梦》广开一面呢？这当然首先归结于曹雪芹的百般腾挪、千帆掩饰，但或许是《红楼梦》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打动了和珅。和珅是满族人中的才子，但八面玲珑的和珅贪心太盛，性格人品都有些类似王熙凤。1775年，64岁的乾隆皇帝出巡，秋色宜人，心情愉悦的乾隆不禁同身边一个随行的侍卫聊了起来，问他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当过差。侍卫回答，他26岁，姓钮祜禄氏，名叫

0: 和珅。乾隆看到和珅回答从容得体，于是来了兴致，又问起了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18岁时参加过乡试，但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乡试的稿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可以。结果不一会儿，和珅竟然把自己的答卷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此时乾隆的惊喜不亚于王熙凤发现小红。于是乾隆试着差和珅去办几件小事，和珅办的都无可挑剔，堪称完美，获得了乾隆的充分信任。接下来不到一年，和珅在仕途上突飞猛进，27岁便成为军机大臣和内务府总理大臣，上一品顶戴。
1: 乾隆呢需要一个人给他搞钱，那么和珅，头脑很精明，既能办事儿，又善于这个理财，所以乾隆在晚年发现和珅这样一个人才呢，他是大喜过望的，非常高兴，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所以这个和珅的这个身份呢，这个角色呀，应该就有点像王熙凤在贾府当中，在这个贾母面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能够替贾母办很多事儿，能够让他这个不必为日常生活的这个柴米油盐去费心，就能够过上比较舒服的日子，这可能是和珅和王熙凤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在今天的影视剧和民间文学中，和珅已成为经典的丑角，但历史上的和珅最初的确是凭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崛起的。和珅少年时代曾在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是清廷在紫禁城内开设的专门培养8旗精英的学校。有趣的是，早于和珅30多年，曹雪芹也曾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在飞黄腾达之后，和珅的贪欲也一发不可收，其受贿胃口之大，清廷上下除乾隆皇帝之外尽人皆知。到乾隆末年，官员们行贿受贿蔚然成风。毕业于8旗精英学校的和珅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他通过无数次的受贿，豢养出了数不清的贪官、赃官、昏官，将这个帝国注视得百孔千疮。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高级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

0: 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取一个月的俸禄，重则丢掉官职。地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中鹤。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者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具。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笏，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笏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取一个月的俸禄。

0: 高效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代表。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
1: 从陕派精品到全国标杆，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0: 今年前五个月，陕西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当前正值三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夏收夏种各项工作。各地创新田间作业模式，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筑牢后勤保障服务，同时依托农业科技赋能生产。精准破解农户耕作难题，高效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2: 仲夏时节，在三秦大地，三下生产有序推进。面对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期短、天气复杂多变的不利因素，咸阳市创新搭建农机技术传帮带服务体系，精准分类调配骨干机手，分组分片开展作业。通过领军型机手统筹调度提速抢收，较原型机手现场指导控损保收的精细化分工模式，全方位提升麦收效率，保障收割质量。在咸阳前线梁村镇的麦田里，农机手赵伟正对照提前摸排梳理的作业清单，有序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逐地块逐农户对接收割工作。
3: 往年收麦没靠运气呢，就是有时候车没可多的很，有时候可没有的车。今年没不一样，今年也有统一调度呢，不耽误功夫，也不耽误和俺种玉米，省事的很。
4: 主要是统一调度科学排班，提前摸清全镇每天的情况，对稻谷长势不匀的颓势重点标志，实行分片次收割，杜绝闲忙不匀，让每台机械都高效跑起来。
2: 如果说领军型机手是麦收现场的指挥官，那么较原型机手就是田间地头的技术保障员。在抢收现场，一台收割机因高温超负荷作业突发故障，较原型机手陈鹏刚第一时间排查检修，凭借丰富的实操经验，十多分钟就让机器恢复运转。
5: 老师傅来了以后，一边排查问题，一边跟我说吃力的技巧，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再慌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在宝鸡市岐山县，一款嘟嘟农机小程序成为农户和农机手的便民利器。这款小程序就像农机作业领域的滴滴打车，精准对接着农户耕作需求与农机手作业资源。农户可一键预约收割、耕地、植保、接杆还田等各类农机服务，让下收作业跑出加速度。
6: 和农户联系完之后过来，马上就开始收割。系统把我们串联连片的地块，减少了很多的油耗损失。
2: 为守住夏收减损关口，渭南市澄城县农业机械化中心靠前服务精准护航，在全县10个镇街建立小麦机收损失监测点，开展收割损耗监测工作，全力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7: 根据这亩产，在这颗粒成了千粒重，然后来计算它损失率。如果说明这损失率过大的话，咱就要需要连个10个手调整它的车速，调整风机的频量，再控的塞率。
2: 夏收不误夏播，村民们抢抓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同步推进夏玉米播种工作。在澄城县韦庄镇东柏村，马红军夫妇一个负责夏玉米播种，一个忙着晾晒新麦，一轮收获播种又是新的希望。
8: 没收以后，这现在就是在夏播啊，夏播玉米啊，这今天刚收完，现在去种了。
2: 关中夏收夏种忙，陕南水稻插秧正当时。作为陕西省水稻主产区，今年汉中市聚焦水稻高产稳产目标，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针对水稻抗旱种植、节水灌溉、肥水高效调控等核心难题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破解稻油轮作插口紧张等种植痛点，以硬核农业科技护航水稻提质增产。
9: 我们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有效解决了我们稻油轮作插口紧张的一个问题。今年呢，又联合开展了水。

0: 道插漆、插植密度、肥水调控、机插秧机制配比等七项实验研究，有力推动我们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均衡提升。
1: 6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家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指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各位代表躬身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充分展现了陕西人民崇德向善、实干奉献的时代风貌。希望各位代表坚守初心，珍惜荣誉，当好标杆，带动更多群众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凝聚向上向善的社会新风尚。赵一德强调，当前陕西正在奋进15+5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这离不开志愿力量的赋能天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在全社会营造支持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大力弘扬志愿精神，不断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陕西发展、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中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志愿服务力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6月1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叶尔梅克·巴耶夫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中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去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注入了强大动力。陕西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正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愿与秘书长阁下一道，认真落实元首理事会重要共识，推动陕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农业、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互惠成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叶尔梅克·巴耶夫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陕西在农业科技、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领域基础良好，为深化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上合组织秘书处愿与陕西同向发力，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推动机制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科教协同创新、人文交流互鉴等各方面合作走深走实，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省志有关部门和杨凌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6月11号，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专题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并讲话，副省长李九红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牢形势要求，守住安全底线，加强顶层设计，培壮产业链群，强化工作保障，提升安全监管质效，充分发挥航空无人机产业链优势，统筹抓好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前瞻研判，因地制宜拓展场景应用，优化产业生态，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加大政策赋能，营造良好氛围，安全规范有序推进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10号，电视剧主角创作座谈会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文艺界、影视界、文学界专家及主创代表围绕主角的创作经验、文艺突破、时代价值与形式双向赋能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5: 我现在是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会嘉宾从文学改编、幕后制作、个人经历和社会传播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系统性复盘了电视剧

0: 主角的完整创作历程，也深度剖析了作品立足三秦大地、根植乡土现实、扎根人民生活的鲜明创作底色，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1: 影视创作没有捷径，拿出真心与诚意，观众自会回应真感情。打磨主角需要慢工夫，回望这八年的创作路，我也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长久扎根在真诚的创作态度与共情大众的人文底色上。
2: 电视剧主角对陕派和中国电视剧考场也交了一份令广大观众满意的答卷。
3: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由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主角》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热度持续走高，多项收视数据稳居同时段首位，原著实体图书销量同步大幅上涨，特色文化产业生态加速形成。
4: 这是一个十分坚挺的文学创作团队，非常了不起。我在观看时觉得一些形象甚至能激发写作者进行再创作的欲望。感谢生活的赐予，感谢时代的赐予，感谢大西北乡音乡情的赐予。我想这也是主角剧组数百位创作者的共情。
3: 从纸面人物到鲜活荧幕形象，情人坚韧不拔的精神贯穿全剧创作始终。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胡三元等小人物数十年命运沉浮为主线，横跨四十年时代变迁，生动勾勒普通百姓的人生轨迹，更让千年秦腔艺术走出戏台，走向全网观众，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之作。
5: 为了拍好这部戏呢，我们整个剧组扎根陕西实景拍摄，相关演员都提前进组，跟着秦腔老师一点一点的练基本功，在身段、唱腔、神态上反复练习打磨，下这样的笨功夫就是为了不辜负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不糊弄观众。
6: 真诚、质朴、豪迈、坚韧是孕育出秦腔的那片黄土地的底色，也是我们剧本创作中要牢牢守住的底色。
7: 这几部讲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更是一群人在时代浪潮里的坚守，而刘鸿斌和易秦娥恰好就代表了这个时代中两种不同的力量。
8: 秦腔是真正贴近土地与人民的艺术，出演主角让我真正走进了秦腔，在我心中秦腔接地气，有筋骨。作为青年演员，我愿尽己所能发出一点微光，去感染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剧院，走进戏台，去聆听那流传了千百年的秦腔之声。
9: 要把我们的秦腔做成一种就是一日体验啊，并且我们要搞直播啊，让年轻人走进我们的剧场啊，让他们来体验秦腔。同时我们还要走进就我们的这个旅游景点啊，让我们的文化和旅游有深度的这样的融合。
10: 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文旅做好啊，让呢这个主角他的后劲啊，这个不断的去扩大啊，打造出更多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加快建设陕西省文化强省啊，去贡献吸影的力量。
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日，我省十一个优秀典型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名单。他们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为实现安全、文明、和谐、幸福的目标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1: 圆顶社区成立于2022年10月，下辖三个居民小区，现有常住居民1950户，5930人。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创新，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1234工作模式。康菲娜是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圆顶社区党支部书记。 近年来，他发起打造了元气满满志愿服务总品牌，组建了5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已超千人，志愿服务时长突破2万小时，构建起多元聚力、协同共治的社区志愿服务生态。
12: 我们聚焦一老一小和邻里条件等群众的急难愁盼，志愿服务呢看似切口小，但是能深深地链接到我们的

0: 居民群众，是我们做好最后一米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打造熟人社区的必经之路。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做好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把我们的每一件小事呢做在群众的心坎上。
1: 秦岭绿丝带青山行动由西安市益友志愿者服务中心发起，14年来，项目坚持每周青山，已开展超350期，逐步形成常态化青山加数据化监测加创新化倡导的立体模式，成为秦岭最稳定的民间环保力量。
2: 通过这种检视垃圾、污染点的拍照，看一些有没有乱砍乱伐，然后我们收集的线索就会反映给有关部门。最早的一个人做，到现在的有1.2万的人次的参与，很多人在我们的影响下也随手捡起行为，也在感染着身边的人。
1: 西安外国语大学小西树青年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02年，现有注册志愿者1.5万余人。成立20多年来，依托学校多语言专业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与陕西对外开放，累计志愿服务超150万小时。
3: 近5年，我们选派近5000名师生志愿者，保障了中国中亚峰会、思博会等34场重大涉外活动。我们用志愿行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陕西故事，践行青年担当，持续擦亮小西树涉外志愿服务品牌，当好丝路文化传播的使者。
1: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月，陕西进出口总值3713.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出口2878.5亿元，同比增长103.3%，进口834.7亿元，同比增长37.7%。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明显，1至5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05.6亿元，同比增长175.2%，一般贸易进出口791.1亿元。保税物流进出口374.2亿元，同比增长60.7%。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705.8亿元，同比增长129.6%。民营企业进出口881.8亿元，同比增长26.3%。国有企业进出口119.2亿元。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强劲，其中集成电路出口1546.8亿元，同比增长201.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531.3亿元，同比增长339.4%。
4: 我省首个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测试项目近日在咸阳完成全流程调试，正式具备投产使用条件。项目打通了氢能制备、储存、输送、加注、终端应用全链条，构建起闭环式氢能应用体系，能够快速适配工业园区功能、偏远地区能源供给、应急电力保障等多元场景，填补了西北地区氢能全场景综合应用示范空白。
5: 咱们这一套装置是以屋顶光伏发电，然后绿电去制氢，制完氢以后我储氢，晚上的时候通过燃料电池发电给整个园区供电，形成这么一套绿色的能源供给系统，同时为园区的这个入驻的相关企业提供少量的这个绿色氢气，以供他们实验检测使用。
4: 作为西北首个氢能全产业链质量技术集成创新平台，目前陕西氢能质量技术创新基地已经形成政府平台加高等院校加科研机构加涉氢企业的产业生态，累计引进了8家涉氢企业入驻，产业链聚焦效应初步显现。
6: 我们正在设立3亿元的氢能科创基金，专门投向氢能质量技术领域。未来我们将聚焦质量技术创新能力，建好用好国家级平台，支持省级氢能质检中心建设，打造基地氢能检测服务的全国品牌。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主会场系列活动10号在西安启幕。
1: 本次活动以创新三秦非遗品牌、共享4季美好生活为主题，现场汇聚南北特色非遗展演，多领域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戏曲传承、文创发展、舞台创新等主题分享交流，集中展示陕西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新成果，助力

0: 毕飞宇走进大众生活，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1: 我这次带来了一些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作品，每一个都不一样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千丝漆艺这块很复杂，我们非遗这块也带动了很多学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非遗，来体验我们非遗，来学习。
2: 以前是一个传统的这种方法展示，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现在跳槽的一个技艺，让蓝田玉的那个得到了合理应用，有新的一种感觉。俏色是巧妙的运用自然的颜色去设计，让它更吻合自然，更加生动。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主会场系列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各自资源优势，举办展览、体验工坊等860多场非遗宣传展示推广创新活动。6月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团走进延安，来自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40多名记者将在延安展开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本次采访团通过一线调研，将深入延川县、宜川县以及延安城区，围绕基层矛盾调解、苹果产业发展、民生救助、社区治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内容进行实地采访，全方位展现延安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红色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果。
3: 一碗臊子面，一张擀面皮，宝鸡岐山做出了170亿的大文章。但产业做大之后，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记者一线调研发现，当地正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的园区化探索，尝试破解这道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共赢的转型考题。
4: 在岐山，一碗臊子面，一张擀面皮儿，是这里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名片。如今在我身后的食品加工园内，这些地道的西岐风味已经告别了零散的小作坊模式，走上了园区集聚、全链升级、品牌出圈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5: 在食品加工园里，记者注意到，从种粮、磨粉到酿醋、调料生产方便臊子面，再到半醋文化街区搞工业观光，一条从地里到碗里的全链条清晰可见。园区内的陕西奇品福食品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这种全链条配套，早早便在此布局，力争让自己成为岐山当地特色小吃的龙头企业。
6: 这个工业园区有地道的做醋的，然后做辣椒的，做面粉的，大大节省了我们从外地采买啊运输的这个成本啊，然后我们才能把岐山最地道的东西浓缩成一个精华，变成一个点，然后销往全国。
5: 赵兴浩告诉记者，园区规划了4500多亩地，除了像天元醋、农夫绿园这样的面食合伙人，二期标准化厂房正在加紧建设，打算吸引更多下游供应商来搭伙。但企业在开拓市场和品牌渠道开发上仍存在不小难度。
7: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6家企业，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市场拓展和渠道开发方面。未来我们将通过陕西招商岐山小程序进行试点招商，联合招商部门一起走出去实地考察，尽可能将更多食品类优质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招商进园区。
5: 产业端在抱团闯市场，服务端也在悄然提速。这两天在岐山县政务服务中心，李宁波刚刚拿到了宝鸡市第一张个独转企营业执照。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原来的企业要升级为公司，就必须先注销原企业，再重新注册新公司，这样就会使多年积攒的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记录全部清零，相当于推倒重来。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宁波咨询了工作人员，没想到结果让他很意外。
8: 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我说是那个资料准备齐全的话，最快也就是在1到2个工作日，结果当天来就把这个业务给办完了，所以说是很便利的，服务也是很好的。
5: 相较于传统先注销再设立模式，此次业务办理创新采用预核名加变更登记，企业保留原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经营信誉，实现经营传承无缝衔接，有效解决了企业转型顾虑，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登记平台暂未开放线上申报端口的问题，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后台，专人手工录入，精准校验，最大限度压减了办理时限。
9: 我们长口接到群众各都站

0: 起这个业务需求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这个学习研究，采用线下受理的方式，让企业只用一天这个时间就拿到了星级这个营业执照，大大的为企业降低了这个时间成本。
1: 此外，当地深化齐心办政务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三进活动，主动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现场送政策解难题，用产业链的加法激活集聚效应，用政务服务的减法降低制度门槛。这或许正是这碗臊子面越做越香、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深层密码。
2: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全省生态质量，秦岭陕西段生态质量均属于一类。秦岭陕西段区域内多数县域生态品质优异。水环境方面，全省主要河流水质整体为优，国控水质断面连续4年消除劣五类水体，城乡饮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两大流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牢固。大气环境方面，达标城市、达标县区数量稳步增加，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全域全年未出现酸雨。同时，全省土壤环境风险总体可控，生环境、辐射环境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生活污水、农田灌溉水管控水平不断提升。
3: 6月10号起，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开启，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参加相同首选科目考试的考生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列确定考生位次，及普通类历史与艺术类历史、体育类历史考生共同排列位次，普通类物理与艺术类物理、体育类物理考生共同排列位次。高考成绩和分数线公布后，考生根据报考科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完成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6个专业志愿。今年三夏期间，经权威农业专家组实收测产，陕西省农垦集团化阴农场2300亩连片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98.6公斤，刷新陕西省大面积连片种植小麦亩产记录。据了解，2022年化阴农场15.61亩攻关田平均亩产848.92公斤，创下陕西小麦单点高产记录。今年，农场将高产技术从试验田全面推广到规模化连片大田。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第一次二对二的对战。
1: 我现在知道那个叫谢毅的人有多危险了，我不会让谢毅把所有威龙兽都收集起来的。
0: 是啊，如果以后谢毅再次出现的话，我们俩要团结力量啊。
1: 那个无所谓了，但我必须是队长。
0: 为什么？
1: 队长本来就该是由我这样身材魁梧的男人来当。
2: 对对，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但是威龙兽我比你收集的多得多。
3: 队长果然是小龙最合适。
4: 哼，你错了，太古战车，
5: 大虎更擅长当队长。
1: 听到了吗？所以我才是队长。
0: 啊不，我才是队长。
6: 你们真的要这样吗？
1: 什么？你想让小龙和大虎关系变好？
6: 他们虽然说要团结力量，但每次见面都要打架。那是什么？
1: 把胶囊放在这里，再别到你的腰带上，怎么样？胶囊腰带完成了。
0: 胶囊腰带，
1: 这个可以很容易拿出胶囊，方便吧？这样。
0: 哇，这个太棒了！我看起来怎么样？
1: 你看起来就像是西部电影里的神枪手。
3: 西部电影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西部电影是什么吗？我得给你看一下了。我的腰。
0: 哇，真的太帅了。咻咻
1: 咻咻咻。不是这个。对了，这是大虎的。
0: 你要给他一个吗？
1: 你们俩关系好，小龙你把他给他。
0: 我和他关系一点也不好。等等博士，你给他吧。
6: 没办法，我给他吧。
1: 那拜托你了，亚美。
6: 如果他们一直那样该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不是也有越打架感情越深这种话吗？小龙和大虎只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6: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1: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6: 如果能那样就好了。
1: 对了，我有一个伟大的发现。
0: 伟大的发现吗？
1: 威龙兽的波动很容易受到电磁波的影响，所以它们有时不会对探测器有反应。
0: 就是说，因为电磁波，威龙兽有时不会被探测到，对吗？
1: 果然是小俊啊！
0: 是威龙兽的反应。
2: 无论是谢毅还是谁，我把他当作同事，他却玩弄我。
7: 我为什么要和你这样愚蠢任性的人合作呢？
2: 你说我愚蠢？
8: 你马上收回这句话！
9: 马上向小主人谢罪。
7: 小主人吗？孩子玩的游戏还是回家再玩吧，很麻烦，所以别再来了，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我不会原谅他的，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10: 小主人，一定要冷静下来。他又过来了。
6: 卢青，我有点忙，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其实啊，
6: 你想合作的事情我听这两个人说了。
2: 不管怎样，我想抓很多威龙兽，你也是吧？
6: 他们对于我华丽的演出是必不可少的，你是为了什么？
2: 什么？这个嘛，我收集威龙兽，
6: 不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想法吧？
2: 怎么会没有想法？没错，我要开一个恐龙总院。
6: 是吗？真是个远大的目标呢。
2: 不管怎样，我想抢走洛龙山拥有的所有威龙兽。
6: 好，如果我和你合作的话，你会为我做什么？
2: 首先，我会给你这个威龙兽胶囊。
6: 谢谢。什么呀？不给我吗？
2: 如果你好好配合我，我会给你。

0: 你的。
1: 好吧。你车里挂的装置是什么？
0: 嘿嘿，我在这台豪华轿车里安装了一个威龙兽探测器。
2: 新贝，这个不错。
0: 这个开关是？
1: 真的不错哎，我可以试一下吗？那么我会认真协助你的。
0: 真的吗？
1: 我应该按什么键？
0: 这里有个按钮。哇，是威龙兽的反应。
1: 什么？
3: 这里是我们之前也来过的地方。
0: 但反应时有时无。
4: 小狼，我带着大家来了。
5: 我也收到了，怎么样？和我很合适吧？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亚美，你把东西直接给他就行，没必要把他带过来。
4: 但我们现在不是决定联手了吗？
3: 联手是现役出现的时候再讨论的事情。
5: 什么呀？我是队长却要排除我吗？
3: 你说什么呢？我才是队长。
4: 又那样了，你们只会说这几句吗？合作一起找威龙兽不是更好吗？
6: 是的，人越多越好。
7: 是啊，米饭也是分着吃，吃得更快嘛。
5: 那也不是可以分享的事情啊。
3: 是，知道了，我们发现威龙兽就告诉对方。
5: 好吧，我发现之后也会告诉你，你也会那样做吧？
7: 当然啦。
5: 现在这里有威龙兽吗？
0: 好像是那样，但反应有点奇怪。你是说好像被什么干扰了吗？
3: 那是什么影响了他们呢？
0: 看这里。
4: 这个会不会是董董博士说过的电磁波影响？
5: 电磁波？
0: 这样一看，博士确实那样说过。由于电磁波，威龙兽有时不会被发现。
5: 电磁波？
3: 电磁波意味着电。那里，
4: 小狼，你要去哪？
3: 二层。
0: 二层？等等我。
5: 喂，等一下。
7: 等一下，大虎。
5: 怎么了？
8: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就先给太古战车了。
7: 不能去二楼。
8: 什么？
7: 他们不是说因为电磁波吗？电磁波最强的地方就在地下。
5: 什么？
4: 是电子产品卖场啊。原来如此，因为电和电磁波有关联。
0: 确实是有关联，但好像又错了。
3: 这里呢？
0: 小龙，这里没有。
3: 为什么？他们用电很多呀。
0: 不一定是那样，有一个地方比这里用电更多。
3: 什么？那里是哪儿？
0: 变电室。
8: 这里是变电室吗？
5: 你连这种地方都知道？
7: 因为我爸爸就在做建设工作。
8: 看那里，威龙兽。
5: 哇吼，找到了那个！
8: 有人来了。
5: 就是现在。
9: 谁在那里？在那里干什么？
10: 大虎，开心。
9: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的小不点，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
0: 果然
4: 被狠狠地骂了呀。
7: 准备好了，太古战车，你用这个吸引威龙兽，把他们带到这边来。
0: 原来你在用诱饵啊。
7: 是啊。
4: 这行吗？
7: 试一下嘛。太古战车，准备好了吗？
11: 我去去就回，
9: 差点就出大事了。
11: 威龙兽在哪里？找到了，食肉牛龙。感觉会成功，好，跟上我，食肉牛龙。
9: 你们不能随便进来。
12: 成功了。
9: 反省了吗？
7: 是的。
9: 那就走吧。
4: 大虎。

0: 食肉牛龙是我们发现的。哼哼，巨龙弓箭发射！
1: 太古战车干得好！
2: 被卡住了，
0: 拜托了！
1: 侏罗战车、奥陶战车，
3: 什么？竟然如此！等着，
4: 我会让你逃跑的！
2: 救救我！
4: 在那边。
5: 奥陶战车，拜托！
1: 卫龙兽一定会是我的。侏罗战车，快追他！
5: 你在说什么？我才是能驯化恐龙的人。
2: 你们两个都闪开！我才是最先发现的。
3: 这并不容易。
1: 太古战车，过来！
3: 好。
2: 我的腰，
1: 呀吼，干得不错！
3: 现在是时候驯化它了，驯龙光线发射，
1: 龙兽驯化。
5: 原来是食肉牛龙，
1: 你好啊。
3: 哦。别再舔我了，没有香肠了。
6: 我本来能抓住他的。
1: 你要干什么？
5: 好，我们现在应该对战了，应该要那样。
1: 好的。
6: 等等，我也要参加战斗。
1: 什么？
5: 什么呀？我先到的。
6: 我们不是决定合作了吗？我也要加入。
2: 我也要参与。
1: 你也要加入吗？
5: 那就是四个人，
1: 这可能吗？
3: 这是可能的。
4: 是的，有可能。
0: 那完全有可能发生。小主人，这次是二对二。
6: 二对二的话，我和……
5: 那没办法了，这次和你一起。
7: 发动猛卡。
1: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食肉牛龙，
2: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霸王龙，
1: 我命你拿下这一仗！侏罗战车，赶石龙。
5: 奥陶战车，美甲龙，
7: 龙兽能量。

0: 晚会很有趣。
1: 好，我会让他们看到谁才是赢家。快走，霸王龙！

0: 带他们走吧，赖世龙。
1: 小龙，让食肉牛龙跟上去。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食肉牛龙，先攻击吧。
1: 霸王龙，攻击！

0: 得好，赖世龙。
1: 他们甚至来到这里打洞，
2: 真的好担心。
3: 新贝，你为什么不用技能卡？
4: 我有一个好的策略。
3: 策略？
0: 喂，杜新贝，你为什么那样啊？
5: 小主人，
4: 不要分心，
0: 让开！
6: 好，这次结束这一切吧！火花之力横扫千军，雷霆摆尾。
0: 结束这一切的会是我，钢铁般的下颚，南方啃咬。

0: 小主人，现在正是进攻的时候。
1: 对，那些傻瓜。康达胡，喂！
2: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在我前面插队了。
0: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3: 顺闪的突袭，前脚重击。

0: 受下吧。极寒的气息，涌动，吞袭。
1: 不要啊，我的霸王龙。
2: 交给我吧。
3: 攻击吸收，尖角防御。
0: 挺像样的嘛。
4: 耶，大虎幸好啊。
3: 康达虎，你借我一个人情。
5: 切，你不帮我也没关系。
6: 小龙，危险，
7: 食肉牛龙。
2: 揽世龙转身强力猛击，三维打击。
3: 食肉牛龙危险！
5: 别担心，刚刚欠你的人情现在还你，像火一样嘶吼吧，咆哮烈焰！
3: 活下来了，
5: 现在我不欠你了吧？
3: 好吧，
2: 去，那好吧。
0: 最后用终结技能来结束这一切，
5: 一次性结束吧。
3: 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8: 终结技能，
2: 穿越时空的声音，回声爆破，
0: 冲锋，尖刺铠甲，日面冲击，
5: 恐怖的撕咬，暴龙吞噬。
3: 像野火一样侵袭，烈火闪耀。

0: 又是平局吗？
1: 李保镖和保镖，
2: 竟然是平局，
0: 不过做得很好。
1: 我本来能赢的，因为你输了。
0: 什么意思啊？又没有输，为什么那样？
1: 闭嘴！一开始和你联手就是错的。走吧。
3: 小姐，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拜拜，大叔们。
0: 这种程度我已经满足了，我也有这个。
5: 你什么时候得到的？
0: 你忘了吗？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好吧，之后再见。

0: 位女土匪，你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好像你待过一样啊。哼，长篇大论了一通都是废话。当然了，狗说狗窝好，狼说荒山好嘛。
1: 你说谁是狗？
2: 哎，酒官，哎，你们还喝不喝酒啊？你们不喝，我通城不喝了啊！
3: 哎，是是，如果你们不喝，我俩喝了啊！来来来，喝喝了。
0: 谁不喝，就把谁的碗收掉。说啊说啊，有本事收。
4: 老鹰，不得武力。

0: 薛刚，咱爷俩喝一杯。
1: 来，老寨主，我敬你。来，
2: 我跟你们喝啊！来。
3: 三哥哥，你怎么又喝啊？哎，虽然呢，我不喜欢某些人，但是来的便是客嘛。不喝酒的话，那吃点东西好了。我为什么要吃啊？哎，
1: 是酒欢，人家这么客气，你不喝酒可以，你吃点东西嘛啊。
3: 你的话我不愿意听，但是我三哥哥的话呢，我肯定会听。不过你们看看，你们都做的什么吃的呀？不是黑的就是糊了的，别吃了以后毒死。算了，我吃个馒头算了。
2: 哎，季姑娘，这菜挺好吃的啊，留给我们吃。哼，
3: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回宫里去告诉朝廷，你们这个卧龙山上住着一帮男匪跟女匪，你就等着卧龙山夷为平地吧。走了。
1: 哎，九环，
3: 三哥哥，吃热乎，我们走。哎，走了。哎，你敢？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你给我站住！
1: 哎，罗姑娘，罗。

0: 你以为这里真的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休想回去告诉朝廷！我做什么与你无关。对了，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带我的三哥哥走。休想！
1: 哎，好了，
0: 知道
1: 你们两个别吵了啊！
0: 三哥他在这吵啊，三哥走，我们一块儿回去。
2: 住手！你干什么？
0: 我这才是最安全的，跟你在一起才最安全，你知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他已经喝了我们的入伙酒，他就是山上的人了。
0: 什么山上的人呐？我三哥哥是薛家的三绝，着意知不知道？你瞎说什么？
1: 九环，我现在的确是卧龙山的人了。
0: 三哥哥，你在胡说什么呀？走，我们赶快回去。你是要手？走开！
1: 九环，你怎么可以对栾云姑娘动手呢？
0: 栾云姑娘，你没事吧？
3: 你太过分了！你太不服我的一片心了！九环，雪刚，雪刚，雪刚，
0: 雪刚，
3: 季姑娘，
0: 干嘛呀？
3: 别嘴了，
2: 我怕你有危险。他是朝廷的人，
3: 不会有危险的，他们是被皇帝赐婚的。
0: 赐婚？
3: 是啊，你想想，他们被皇帝赐婚以后，肯定要成亲的，所以不会有危险的。 其实，男女之间是要看缘分的。我大哥肯定是条英雄好汉，但在这世界上，哎呀，不止他一个英雄好汉啊！就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位，
2: 就是胖了点儿。不过，你这抽脸小辫还挺漂亮的，
3: 留了好多年了，好多人都说她挺漂亮。
4: 就是胖了点儿，小辫子还挺漂亮的，对我还是有意思的。一，停！前面什么方位？
5: 禀将军，渭南山脉。
4: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这薛刚就藏在这里。
6: 告诉后面的队伍，
7: 让他们立即搜索。皇上喝茶。皇上终于当上皇帝了，
6: 还靠皇后辅佐有功。
7: 皇上，您还记得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6: 当然记得，韦元贞。你父亲的名字？ 朕怎么会不记得呢？记得就好。我还记得皇上曾经说过，那天皇上当上皇帝了，一定会重用我的父亲。好吧，传朕的旨意，升为元贞为侍中。
7: 皇上圣明。皇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朝天子一朝臣。
8: 皇上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信，那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皇上，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在门外求见。传。是皇上。传徐敬业，徐敬游觐见。
9: 微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免礼。
10: 谢皇上。
9: 二位爱卿有事吗？皇上，微臣确实有要紧的事情向皇上禀报。
10: 要紧的事情？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英王，请讲。
9: 皇上，这件事情，微臣犹豫了许久，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向皇上禀明啊。
10: 请讲。
9: 微臣认为，薛刚踢死皇子、金崩圣驾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另有阴谋。
10: 阴谋？什么阴谋？
7: 也许是你们多虑了，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9: 皇上，皇后娘娘，微臣是这么认为的。